0: 弯曲。
1: 莫名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2: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3: 香港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
2: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开幕。
3: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

0: 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盟，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

0: 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你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一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无奈前从利润中拿出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企业负责人本尼迪克特亚加纳话：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无奈前，一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企业中国总裁罗杰仁说：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 俄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 4.25 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号9时至9月4号14时，将于9月15号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仲将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将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2: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禄，粤菜粤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

0: 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1: 今年8月8号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请听报道。
2: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积保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1: 稍后的港星出节目将播出《健康动起来》，粤港澳全民健身热潮奔涌，敬请关注。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此外，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整个八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打造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1: 中国海油昨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将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南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陆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头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该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每年可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嚟听报道。
3: 连日嚟，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教室入边，各小组学员正揸紧调试作品，筹备结业成果展示。人工智能课堂上，同学们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三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便民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黄浩晴说，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平衡。隔离机器人教室同样忙碌，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完整落地。这次训练营分两期4主题并行实施，于7月20号至8月8号在京开展。 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于7月28号结营。目前举行的是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以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多个主题的交流活动，累计吸引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6: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这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几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议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计划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分。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话，优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仲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喺优达。优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嘅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优达，引发近年嚟西班牙最为严重嘅边境移民危机。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8度；惠州多云转晴，36到26度；东莞晴天，36到28度；中山晴转多云，35到26度；江门晴转多云，35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6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32到23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0: 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乐嘅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日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2.1万多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0000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2.4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1.4个百分点，超80%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70%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80%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遇。在国家层面，无奈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个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 共设置10片

0: 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呢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法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2: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嚟，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3: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瓶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王教授嘅解读。
4: 王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5: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14五”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100000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金边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的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的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建设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4: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

0: 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1: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5: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4: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嘅完整运营链条，系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嘅民间篮球赛事 IP。唔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嘅底色系扑面而嚟嘅市井烟火，系真正属于普通百姓嘅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嘅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 令赛场唔单止。

0: 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阔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12支队伍揭晓，分别系东区嘅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系点样激活城市经济嘅？喺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广东仲有边啲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超教授嘅采访。
1: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的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3月份到10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有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有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

0: 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型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啊，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皮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十五五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竞技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啊，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0: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的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1: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民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4个10000工程，通过100000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 啊，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建设。

0: 省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建成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建成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啊，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啊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啊，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15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15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面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15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打湾 IQ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000

0: 7,975,000,000。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1: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0: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1: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0: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1: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司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咁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发布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这项研究是重建了银河系136亿年的演化历史，不单止估算出了黑洞的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1: 1.7亿个，这个是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的黑洞数量，听起来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总有大质量的恒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次天文学家不单止估算了黑洞的数量，还比出了它们的空间分布和运动特征，指出了出生踢的重要作用。亦就是说，现在人类面前已经有了一张黑洞地图和一套理论框架，以后的各类观测都可以对这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和这些预测相去甚远，我们就又要修正对宇宙的理解了。
0: 再来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的核心金属，早几日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的硬通货之列。伴随着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的需求正逐年攀升。但是传统开采方式效率不高，其能耗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日的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在为锂开采带来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1: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1/4。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

0: 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库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度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面，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0: 一架飞机在1万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3: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图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呢，天同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亦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4: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5: 首先呢，从事的跟天同有关的工作的是不是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呢？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
4: 嗯，
5: 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
4: 啊，
5: 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是吧？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的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个压力高了，这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同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材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是达到多高了，需要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干活吗？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航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呢，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ing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
4: 专科
5: 液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你比如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支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了，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了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用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4: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
5: 对，我们这里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药师，
4: 还有做深层研究的。
5: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4: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两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5: 这两年特别明显啊，天同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 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0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20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

0: 到了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
1: 嗯，
0: 到了23年、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 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对大数据的处理是人在处理啊，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靠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的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AI 的
1: 介入、
0: AI 的加持、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 确实是如此。
1: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
0: 更加
1: 您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啊、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0: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很矫情，这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运机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段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1: 对，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0: 完全是，我完全认可。
1: 那这个新的工种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0: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
1: 对，
0: 它是一套东西。
1: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0: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啊。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0: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那么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1: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0: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的实践的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
1: 对
0: 啊，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1: 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 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

0: 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1: 嗯，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知识生产力呢？
0: 这绝对是新知识生产力啊！新知识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新知嘛，这个显然是新知生产力，很明确的是新知生产力。
1: 嗯，您觉得它的新在哪里，质在哪里？因为像天童在不断的发展嘛，那么在这两年它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地方，那么它能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飞机的这个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带来一些什么样大的变化吗？
0: 不只是国产机了哈，
1: 嗯，
0: 国产机我们更多的是处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商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运营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心智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差的门线呢，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
1: 嗯，
0: 所以说未来天童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 就是个性化更明显。
0: 对，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再是一刀切了。
1: 嗯，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它的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这听上去挺累的哈，一直在学。
1: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这工作了30年，一直在学习，累不累？
0: 挺累的。我本人是学自动化和学计算机的，这么现在又引气刹车又飞控的，搞的这些东西是个啥呀？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突破。要能够想象力和对失败的挫败感的承受能力要足够强，经常失败。我的项目的成功率也顶多也就是60%，不瞒大家，顶多就是60%。我做10个项目，有4个是做不下去的。
1: 嗯，
0: 啊，我自己，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都不行的。
1: 嗯，
0: 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就这两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0: 10年肯定会存在啊，10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
1: 嗯，
0: 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
1: 嗯，
0: 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
1: 嗯，差不多20年。嗯，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

0: 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这个学习健康管理的事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喺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嘅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佢30几年嚟喺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嘅卓越同埋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2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了8次。
4: 没错的，该奖项是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是 COSPAR 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在大会上宣读了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了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察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澳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R 赵九章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3: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40几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事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谦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4: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在张谦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谦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存、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咁喺盐城咧，就循住张谦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嘅足迹，睇悟先辈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嘅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铁血卫国一脉相承嘅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1: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如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

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面，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地拓展，广货亦都是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立体化开展广货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

0: 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咁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咁呢次公布嘅案例同主体，既展示咗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埋储备咗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嘅优质生力军，营造咗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嘅良好社会氛围。
0: 从广东省博物馆嘅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主体、重点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多元类型服务主体六大类别。这些主体不单只包括各类事业单位，还吸纳了文旅、科技、影视等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课程空间。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容易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呢？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恩、黄延军的报道。
9: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0: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9: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9: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0: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9: 此外，

0: 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场、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 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

0: 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提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谁可以胜任？球员弱项的企业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5: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6: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5: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6: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5: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6: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5: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6: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你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5: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7: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

0: 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2: 是的。
3: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2: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企业求贤若渴。
0: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0: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
4: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4: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 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

0: 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啊。
3: 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玮和 123 音乐组合共同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子伟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是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会变得更加甜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分享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歌曲贵的可以唱出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次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这首歌是源自萧景洪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他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了。随着这次专辑制作，他重新打开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琴带来的《当年长安某》。
2: 琵琶弦上罗帐般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晴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行进到本周我们24号新歌作品的推荐，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这首歌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个人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要结束今天六首新歌推荐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听感清爽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的是郭靖带来的《月亮会记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哈，那就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这首歌呢是将月亮比作心上人，抒发了心中的感慨，深藏于内心的爱，恋人的温暖鼓励，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大的动力。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周兴哲带来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拥有以后别做朋友，永不失联的爱等高传唱度代表作的周兴哲，一直以来给乐迷留下的印象都是清爽的都市年轻人的形象。在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当中，他跳出了自己既往的时间轴，去到古代，回归古典，用简洁典雅的五声音阶构筑一段青春梦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七朵组合带来的演唱《扬州慢》。

0: 杨周曼整首歌，它的曲调是缓慢悠扬的，七朵组合的声音也是极为悦耳动听，让所有听者跟随他们的演唱进行了一场云旅行。三月杨柳阴阴，四月细雨纷纷，七朵组合也是唤醒了那段邂逅杨周的回忆，把心事慢慢的唱与你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郑云龙带来的演唱《寻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寻光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歌曲，通过描绘光与影、情与爱的交织，展现了人生的复杂与美好。郑云龙独特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感染力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黄龄的演唱《入画江南》。

话江南这首歌是由歌手黄龄演唱的，在她婉转的歌声当中，也是带我们缓步地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

郁可唯带来的演唱《秋夜不见不散》，将思念化作一个个具象的符号，钢琴和古筝的音色仿佛是淙淙流水，抚平听者内心的焦虑与彷徨。郁可唯的演唱化繁为简，用最朴实无华、温润柔和的

音，为这首歌做了最完美的演绎。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金莎带来的创作演唱《星月神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一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话呢你有啲咩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

0: 好，感谢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是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
1: 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曉露作為一個咖啡嘅愛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係新奇嘅咖啡體驗咧，一定唔會錯過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錯啦嚇。咁具體係咩咧？一陣間就知嚇。咁而同聲同氣方面咧，我哋亦都係邀請到澳門電台嘅兩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嚟分享下喺呢個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間，咁澳門同廣州兩地又會有啲乜嘢好去處咧？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1: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这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进行咗一个跨界共生，咁亦即系话咧咖啡空间正喺度裂变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态。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呢一个体验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咧？一于就跟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同埋呢一个咖啡空间嘅负责人黄欣妍一齐咧，听下佢哋嘅介绍同分享啦。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6: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5: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6: 对，
5: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6: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 买到很多的这种

0: 然后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哎，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那
1: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1: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1: 就它要，
0: 偏
1: 它要
0: 精
1: 这
0: 品和
1: 种，哦，
0: 走
1: 超
0: 精
1: 市
0: 品
1: 也
0: 的，
1: 要。
0: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1: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
0: 就
1: 们
0: 是，
1: 试喝吗？
0: 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嗯，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1: 就去
0: 地方。
1: 吃一下他的鱼
0: 吃
1: 干，
0: 下的吃一个冰淇淋，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
1: 也
0: 趣
1: 是
0: 的
1: 个
0: 选，
1: 记忆点，
0: 对，是
1: 嗯。
0: 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哈，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
1: 他
0: 象，
1: 逛累了。
0: 他逛累了，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1: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0: 对，
1: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0: 是的，它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1: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0: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
0: 对，
1: 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0: 对，是的，
1: 哦，
0: 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1: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
0: 是
1: 其
0: 的。
1: 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0: 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1: 寸土寸
0: 寸
1: 金，
0: 金的
1: 对。
0: 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曲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比如说5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 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

0: 排得很挤，
1: 对，
0: 很拥挤，对，
1: 其实很舒，
0: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1: 安静，
0: 是的，去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是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1: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0: 是的，
1: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0: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0: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啊，就是还蛮好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9: 1号桌，謝謝。
8: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係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0: 老細，呢度嘅招牌奶茶。
11: 好，收到。
8: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1: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8: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

0: 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0: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1: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2: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緊呢一段時間七月底八月初啦、暑假真係最如火如荼嘅階段下。咁廣州同澳門兩座城市分別有啲乜嘢好去處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呢？即刻請兩位出嚟。
16: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15: 来到我们今期同声同气的时间，我们又邀请到澳门电台的同行，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下偈。除了有黎佳小夫之外，今天澳门电台方面有 Sena 的。
17: Hi，
18: hello， 黎佳
19: ，hello， 两位好啊，
18: 仲有 Kerry 嘅，
19: 系，仲有 Kerry 我嘅，
15: 系，欢迎。上个星期咧，两位就同我哋介绍咗澳门科学中心里边嘅一啲公共安全展啦，亦都有天文方面嘅科普展同埋相关嘅活动啦。咁除此之外，仲会有一啲点样嘅活动适合喺呢一个炎炎夏日系推荐俾我哋嘅听众嘅咧？
19: 咁啊，讲起呢一啲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其实即系我同黎家小夫都一样啊，即系啊，好怕俾啲细蚊仔咧问到口哑哑嘅感觉，但系自己又好想知道咁样，咁但系你话日常生活里面，你好难有一个嘅触发点咧，俾你去揾呢啲嘅
18: 答案
19: 咁样啦，好多时候都系啊，即系。好攰咁樣去做一啲消遣啊娛樂咁樣啊，你有幾可真係會突然間諗起，其實呢一粒係咩星咧？
18: 我係咁樣去理解嘅，譬如你去科學館咧，小朋友可能會問你天文地理啦。咁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我同小朋友去睇一啲藝術嘅成分咧，咁就真係透過各自嘅幻想，你各自去睇到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你理解到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咧，可能就唔會俾個小朋友問到你口啞啞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諗法啊嘛。
19: 係啊，嗱，所以有啲朋友仔咧曾經講過話，面對住小朋友呢一啲突如其來嘅一支冷箭咁樣射過嚟嘅時候，你唔識答唔緊要，你可以去天馬行空地
18: 兜，
19: 係啊，去兜係啦，即係去啟，即係用問題去冚問題係啦，然之後你再加啲好天馬行空嘅一啲想像啦，用呢個問題去刺激佢嘅思考咁樣。咁講起啲思考咧，咁其實咧小朋友其實都可以。 去透過你啱啱提出嚟嘅問題咧，去有好多嘅啲創意啦，可能係佢未必會答到你，但係佢可能會呈現喺佢自己，即係一得閒嘅時候，爸爸或者係媽咪今日個問題咧都幾得意喎，我畫喺張畫紙嗰度先咁樣。嗱，講起啲咁藝術嘅嘢啦，我哋又有好介紹喎，
18: 冇錯啦，喺科學館對面嘅我哋澳門藝術博物館咧，現正就進行緊我哋第三屆嘅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嘅亮點展覽《騎風的艾可》，咁就係近期先至開始嘅啫。咁我哋剛才提到啦，科學館所有嘢都係好現實世界啊，同埋其實佢係一個科學嘅情況啊嘛。我哋嚟到藝術博物館，講嘅藝術，講嘅天馬行空嘅想像，咁就講緊咧，其實《騎風的艾可》呢個展覽咧，佢就係由呢個藝術家黃亞喜佢創造出嚟嘅一個沉浸式同埋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啊。通常咧，佢就係會用一啲日常嘅材料搭建出一個奇異又可愛嘅世界。無論係大人，你可以帶住你嘅內在小孩自由探索啦，又或者你可以帶住你嘅現實小孩咧，佢都可以帶俾小朋友，譬如透過觸摸啊，又或者遊戲啊、想像同埋行動咧，去進入呢個相關由艾可呢個角色嘅創造出嚟嘅奇幻角度啊。
19: 我哋點解咁中意玩一啲 VR 嘅一啲
18: 裝置咧？
19: 裝置咧咁樣就係中意佢嗰種虛實烘托啊！或者你話我真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好離地嘅感覺啊！究竟我喺邊度咧？咁啊，即係會抽離，好唔舒服嘅。但係一啲嘅裝置能夠結合到啲虛實嘅情景嘅話咧，原來我平時行開嘅呢條路啊，面對住呢個場景，其實係可以咁樣 build up 一啲咁得意嘅嘢出嚟喎。咁其實呢一個嘅沉浸式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其實係幾重大家而家好中意嘅一種虛實嘅一啲情景即係去延展出嚟嘅一個藝術體驗。係
18: 咁，甚至乎都有啲小朋友，譬如好中意海洋生物噶嘛。除咗譬如我哋澳門有海事博物館之外咧，其實今次《騎風的艾可》佢裏邊嘅展區咧，佢都有分成，譬如水族館歷險記。睇翻啲相片咧，其實佢就係會將一啲我哋平時諗到嘅海洋生物，例如八爪魚啊，又或者魚等等咧，佢用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去同埋色彩咧，就去全新咁樣做翻一啲相關喺水族館裏面會見到的海洋生物是啲乜嘢，咁所以就同本身真係喺水族館見到嗰條魚同埋八爪魚有啲唔一樣，咁佢用一啲好 colourful 嘅顏色啦，咁甚至乎咧其實亦都有澳門蟲疫計劃同埋呢個艾可珍奇屋兩個嘅展區咧，佢用咗一啲非常之 colourful， 我哋睇圖片見到啦，佢用咗一個譬如粉紅色嘅室內空間啊，遊咗喺牆啊，遊咗喺地板啊，然後譬如再加埋黃色嘅燈啊，或者橙色嘅燈光啊，咁其實打落去你真係可以同啱啱 Carrie 提到，係咪有種虛實烘托啊？呢個環境好似我平時睇卡通片嗰啲環境咁，但係佢又真係會透過今次嘅國際兒童藝術節出現喺現實嘅世界當中嘅喎。
19: 其實呢一個講就講話係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啦。其實我覺得佢嗰個主要受眾咧係成人，
18: 係咩？
19: 係啊，因為成年人啦，好多時候都忘記咗自己嘅
18: 內在小孩，
19: 係啊，內在小孩咧，究竟擺咗喺邊度咧？其實佢收埋咗耳角好耐，封曬塵啊，你唔記得咗佢噶啦。呢一啲嘅藝術體驗咧，其實係可以俾大家勾翻起啲回憶。嗱，譬如啱講小朋友係好中意聯想嘛。其實我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都係好經常做一啲虛實烘托嘅聯想㗎，即係譬如我坐車咁樣啦，咁坐車我就會聯想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係隔離嘅嗰部巴士咧，會想像佢係一種嘅動物，可能係河馬啦，佢有
18: 長頸鹿啦，
19: 係啦，有生命嘅，佢點樣嘅性格嘅，我一坐緊嗰部車就係點樣嘅一個動物，點樣嘅一個性格，好，然之後啦，我行嘅呢條路我唔搭車啦，我行呢條路。我踩嘅嗰個坑渠，其實可能佢係一個熔岩洞嚟喎，會噴火嘅。我要避開佢，即係我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聯想嘅。咁呢一啲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冇曬啊，
18: 冇曬啦，
19: 係啊，冇曬。咁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揾翻呢一啲元素翻。
18: 冇錯，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次嘅呢個展覽啦，展期係由即日起去到10月11號。咁我哋嘅澳門藝術博物館咧，佢逢星期 期一會休館，但係公眾假期照常開放。另外咧，譬如呢個展覽嘅部分區域啦，咁佢需要互動噶嘛，咁、需要觀眾摸鞋，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自備自己對襪啊，咁你就可以進入啦。
19: 係啊，咁啊講完細蚊仔嘢啦，嗱雖然就話比較成人向嘅，我自己咁樣嘅一個睇法啦，對象我覺得係似係比成年人嘅，咪揾翻呢個 inner child 咁樣。咁但係啊，講翻真係比較大人啲啊，甚至去
18: 裡面需要照顧，
19: 係現實嘅柴米油鹽。

0: 甜啲嘅啦，啊又有一個嘅展去同大家做一個介紹，就係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啊，又嚟啦！
1: 冇錯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咧，就由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嘅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埋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咁就會喺8月6日至9日舉行嘅。咁今次呢個展會咧，佢主要就聚焦銀髮經濟同埋健康生活。

0: 翻呢個居家無障礙嘅養老場景啦，咁啊觀眾咧亦都可以親身去體驗翻認知篩查、無創血糖檢測啦、防摔護具啦、AI 陪伴機械人等等呢啲嘅適老化科技嘅。而健康生活展區咧，亦都係涵蓋亞健康調理啦、智能復健啦、情緒療愈等等呢啲產品，以及係服務嘅。咁啊，全新升級嘅呢個美食試新室咧，亦都係匯聚咗印尼啦、緬甸啦、泰國啦、新加坡、廣東省以及係澳門特色嘅美食，而且係提供現場免費試食同埋升級廚藝嘅示
1: 範。冇錯啊，所以咧，譬如除咗有美食試新室等等之外咧，大家仲想睇多啲譬如商品嘅話咧，仲有一帶一路嘅商品等等嘅一啲經典嘅展區啦。嗱，除咗有得食啦、有嘢買之外咧，有冇啲 workshop 啊，又或者有冇啲互動啊，亦都有嘅。例如有一啲照顧食嘅工作坊㗎，大家點樣整一啲照顧譬如老人家啊，佢哋嘅食物點樣可以安排得更加好咧？甚至乎亦都有重撥聲療啦，又或者辦公室放鬆活動等等咧。咁啊，教大家可以點樣喺 office 嘅時候，唔係叫你偷懶，但係叫你適當咁放鬆一下自己嘅身體啊。
0: 咁啊，如果你話想去呢個地方咁樣啊，去睇下咁樣，咁其實啊，作為旅客嘅話咧，咁都有一個嘅免費交通接駁噶嘛，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啲
1: 坐巴士啦。
0: 係啊，方便啲咁啊，去到會場咁樣啦，冇咁瀨氣。咁啊，開通啦，亦都係覆蓋澳門半島啦、氹仔啦，亦都有一個啱 Sana 所講嘅免費穿梭巴士。咁亦都係提供呢個免費泊車優惠嘅，即係假設如果你啊，我自己揸車過去嘅咁樣，咁啊亦都十分之方便啊。咁啊亦都有專設長者嘅綠色通道啦、愛心休息區啦，咁啊免費提供輪椅啊、助行器啊、放大鏡啊、飲水機啊、充電設備，基本上你喺呢方面咧係唔需要點樣去擔心。
1: 你需要嘅佢都幫你諗埋啦。
0: 咁啊展品快遞服務都有添，咁啊真係完全無障礙嘅，係一個嘅參觀環境。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啊，都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即係呢一個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即係我哋都參加過好多屆啦。咁其實你睇住佢係越搞越好嘅呢個展，咁啊大家就唔好錯過啦。
2: 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即係包括埋即係買完嘢之後點樣快遞翻屋企，都已經有埋呢個安排。
3: 好正嘅，
2: 針對性就係我哋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嘅，
3: 譬如話我哋啦，嚇
2: 我哋
3: 唔係銀髮經就啱㗎啦，我開始有白頭髮啦，OK 嘅。係
2: 咯，其實我都唔想拎嘢
1: 定先啦。
3: 係邊個想拎嘢咧？係咪先？
2: 咁係咁熱嘅天時嚇。咁啊，其實啱先咧，好似聽兩位介紹咗好多啦嚇，無論係for小朋友啦，定係for我哋成年人啦，定係話即係公公婆婆嚇，即係我哋嘅父母啦，全方位各個年齡層咧都關照到啦。咁相信咧，大家未來呢段時間過澳門咧，就一定唔會悶嚇。咁但係咧，我哋睇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嚇，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輪到我同小夫啦，就向澳門嘅朋友介紹翻呢段時間喺廣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咯。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独特的观点，同声同气。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嚟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6: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在交易上一侧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这里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6: 香港青年蔡访程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们是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
9: 攞
8: 啊，搬
9: 完
8: 啦，
9: 5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全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6: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7: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5: 同声同
16: 气。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有黎家喺度嘅，
17: 有少夫喺度嘅。
16: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17: Hello 两位
18: ，Hello 黎家系小夫，
17: 哇好齐啊！
16: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广州呢一边有啲咩玩咯。
19: 系咯，近期咧即系嚟到暑假8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設我帶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開心，我又可以玩得開心，有冇呢啲推介呢？
18: 最重要是有好玩好吃的。
16: 是啦，相信好多即係港澳方面的朋友啦，澳門方面的朋友啦，都成日看到內地哇，而家好多新科技係嘛，即係機器人啦嚇，識跳舞打功夫啊，
17: 識飛車啊嗰啲，
16: 係啦，嗰啲
19: AI
16: 啦，咩低空經濟啦，咁即係如果想一次過密集體驗曬嘅話咧，原來廣州都有一個好好嘅地方
17: 嚇，就係海心沙啦。即係以往咧，我哋話去海心沙咧，你可能都係睇下演唱會啊，感受一下啊，
16: 亞運
17: 當年就咁樣樣噶啦，咁樣樣，又或者甚至之前咧會當係馬戲啊、circus 啊咁樣樣，
16: 係有嘉年華喺嗰邊搞過，
17: 冇錯啦。咁啊，而家啦，海心沙咧有個全。

0: 新嘅定位一下，就叫做海心沙科技岛同海心沙未来岛嘅，咁就摆咗喺咧海心沙亚运公园啦。咁大家咧除咗可以望住咧好呢个赛博朋克嘅呢一个珠江新城嘅中轴线啊，同埋呢个珠江新城嘅天际线之外咧，仲可以体验好多咧高科技嘅产品噃。
1: 啊，其实想问一下两位，即系咁多高科技嘢咧，你哋最感兴趣系边一项咧？
2: 我好中意睇嗰啲无人驾驶啊，又或者喺交通工具方面咧，到底可以透过点样嘅先进技术而令到人可以更加安全，又或者更加方便咁样驾驶？
3: 我估唔到你作为女士咧，即系对于呢方面咧都咁即系咁感兴趣。
1: 因为女士唔想驾驶啊嘛，口同声
3: 啊，即系咁啊啱喎，系啊咁啱喎。但系我自己嘅话咧，我就想即係我人好中意一啲嘅娛樂咁樣啊，究竟第時運用一啲 AI 啊人工智能方面咧，咁其實喺娛樂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新刺激咧？其實我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啲嘅進化。係啊，唔知呢一個嘅海心沙啊，會唔會話帶到呢啲嘅體驗俾我哋咧？
1: 哇！簡直係一次過滿足曬所有願望啊！即係我睇完介紹，我都想去，因為佢主要係即係唔好多嘢唔係話未見過，但係咧
0: 你一次過見曬，你覺得性價比好高啊！
1: 即係唔使跑來跑去啊嘛！即係譬如我去到南沙，可以直接就叫我
0: 坐黃車，唔係而家番禺都 OK， 黃埔亦都 OK，
1: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某些區域
0: 係冇錯。
1: 咁譬如我話我想即係了解嗰個低空經濟嗰、那個無人機嗰個起降啊，嗰起降平，你可能又要跑去另外一個即係地方。咁但係咧，海心沙呢一個好就好在咧，佢係集齊曬咁多，包括仲有機器人啦、AI 啦，嗰啲體驗佢擺曬喺度。譬如話嚇無人駕駛就有得體驗㗎啦。呢、這個就唔使多講，你入去就應該有嗰個小巴喺度等住你，
0: 任意坐㗎啦。其實我覺得都嚇
1: 入到去就任意坐啦。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啲即係譬如係航空嘅模擬體驗，因為呢樣嘢咧就好多小朋友可能。想做飛機師啊，
0: 係啊，
1: 即係想知道揸飛機係咩感覺、啊。
0: 雖然第日唔使人揸嘅，我覺得
1: 係啊，即係但係佢哋都想知道飛機
0: 係咩回事嘅。
1: 咁所以佢呢一度就係開放呢、這、一個即係飛行夢嘅體驗啦，有個駕駛艙啊等等呢一啲啦。咁即係譬如話 Carrie 覺得而家有啲咩新嘅科技可以令陪我哋玩嘅咧？
0: 哦、啊，咁啊好多啦，咩機器狗啊、機器人足球啊、
1: 同機器人踢波，
0: 係機甲對戰啊咁樣樣我覺得呢個就真係都幾啱 carry 嘅嚇，其實觀賞性都好
1: 強，有排玩，
0: 有排玩，
1: 一項一項玩落嚟。
0: 係啦，冇錯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啊，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靜態啲嘅，我哋之前咪仲有啲新聞咧，就話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啊，係啊。咁而家咧，以前就係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係一個虛擬嘅棋盤嗰度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人工智能同你捉棋咧，佢有手噶啦。係，因為而家有靈巧手嘅，就裝一隻靈巧手俾個人工智能啦，跟住你就可以現場同佢。佢捉棋啊，同埋咧就據講咧，即係呢一個捉棋嘅機器人咧，佢可以同時對戰無數個人。
1: 我覺得只係機械臂嘅限制嘅啫。
0: 係啦，即係佢可能唔夠咁多隻手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從佢腦袋嘅角度嚟到講咧，係啦，即
1: 係 OK 嘅。
0: 係啦，佢可以即係如果你俾埋隻腳佢可以不斷咁樣移動啊，
1: 行住係嘛？
0: 係啊，三頭臂
1: 360度咁樣一台咁樣，
0: 係啦，
1: 圓圈圍住佢同佢對戰。
0: 係啦，然之後甚至你你慢慢諗啦，我去同下家捉住先。
1: 係啦，即係現場係有呢啲咁樣嘅體驗俾到大家嘅。咁除此之外就仲有即係譬如而家越嚟越多嘅 3D 打印啦，咁就即係可以令到大人細路都打印自己心目中嘅一嚿嘢出嚟啦，咁仲有就係一啲VR 嘅體驗啦，即係虛擬現實啦，甚至係MR 嘅體驗啦。咁總之喺呢一個即係海心沙嘅呢個科技島未來島咧，就暑期係安排咗好多內容俾大家㗎啦。咁同時咧就仲有專門嘅研學。型嘅，據我所知係有專門研學型嘅。不過咧，嗰樣嘢就要大家喺佢哋，即係譬如喺內地參與呢一啲活動咧，你就少唔到要去微信公眾號嗰度
0: 要預約啦、報名啦、排期啦。
1: 入場係要預約嘅，咁唔使錢嘅，係啦。但係去到一啲體驗項目，可能先另外會收費。咁而研學型咧，佢係因為要有一定嘅人數，佢先至會
0: 成團。
1: 成團係啦，咁所以咧就佢會有一個。公 能是即係要你直接去諮詢你心目中的日期有冇夠唔夠人咁樣，或者啱啱加埋你就夠人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係要另外去。

0: 即係去諮詢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心帶小朋友過嚟廣州玩嘅話咧，可以考慮呢一個有冷氣、有科技感爆曬棚嘅地方啦。
1: 係，所以剛才講起呢個海心沙科技島咯，我覺得咧其實係好啱。譬如家長帶住小朋友，譬如我去完廣州，咁譬如我食完嘢或者我親親完大自然之後咧，其實帶小朋友開下眼界嘅，睇下而家嘅新科技可以有點樣嘅情況出到嚟，個機械人可以點樣喐啊？又或者同機械人捉棋，我有冇贏嘅
0: 可能性？
1: 系有冇呢个可能性见到咧？呢部分又可以同
2: 我觉得
1: 挑战
0: 唔知有冇得拣嘅咧？拣一个低阶啲嘅人工智能。
2: 唔知你可以同 AI 讲，你可唔可以扮成一个唔识捉棋嘅小朋友啊？
0: 同我捉
2: 系啦，
0: 等我
3: 配合下，帮帮手咁样。
0: 系啦。
3: 不过你话睇到呢啲嘅科技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即系佢哋见嘅嘢比较多，或者佢哋嗰个想象世界咧，有好多嘅啲憧憬啦，可能会觉得啊，即系呢一啲我平时都有接触开啦，但系嗱，唔好睇少呢，即系现时呢一啲嘅科技。就咁，我哋睇一啲嘅AI 嘅科技啦，喺嗰個視覺嗰度俾我哋嘅刺激啊，可能兩年前都仲係好粒粒亂嘅，但係哇，你兩年時間就已經係可以將一啲圖像變到咁逼真，然之後個計算咁精確，你介意時啊，即係譬如再過多兩年啦，俾個 double 咁樣，其實已經係可以進化到一個你完全分唔到佢真假嘅地步。
1: 冇錯啊，所以啦，譬如假設對於科學或者科技有興趣嘅大人或者小朋友啦，可以去呢個地方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係一個藝術文藝啲嘅朋友仔，我想睇啲藝術嘅內容，會有冇介紹呢？
0: 我咁就少唔到去即係博物館啦，又係非常適合夏天去嘅一個場景啦。
2: 冷氣好足啊！
0: 係，同埋咧，我覺得而家廣州嘅即係暑期嘅博物館，佢最貼心嘅一樣嘢咧，佢可能諗到你日頭都要去體驗下科技㗎啦，係嘛？咁你食完飯之後，嗰段時間除咗去行街，係咪仲有啲新嘅選擇咧？咁所以其實喺暑期，廣州好多嘅博物館咧，佢都延長開放時間，甚至係開埋夜場添嘅。
3: 咁啊，呢一個嘅博物館啦，即係其實需唔需要話要提早咁樣去預訂先至可以入去，定係其實即係我就咁入去就 OK 嘅咧？
2: 一定要約嘅，係啦，
0: 特別嗰啲熱門嗰啲展咯。
2: 基本上其實冇邊個展唔熱門嘅啦，而家嘅即係暑期呢個時勢咧，
0: 真係爭言鬥麗嗰種感覺啦。即係你有呢啲展啊，我又有第啲咁樣。
2: 哎呀，弊啦，揀邊個好咧？
0: 係啦，尤其即係廣州即係最 top 嘅即係頂流嘅就係廣東省博物館啦。即係好遺憾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到依家咧我都係一。
2: 似未去過，應該咁講啦，我約咗成個暑期我都約唔到嘅，跟住然之後
0: 咁我哋仲講唔講？
2: 管方同我講話，唔怕嘅，我哋而家開咗夜場噶啦，你可以嘗試一下夜場約唔約到，唔好意思，夜場我都約唔到，未試過約成功過。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開咗夜場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日嘅廣東省博物館嘅接待能力咧係有即係飛躍式嘅增長嘅，即係其實
0: 開到夜晚九點，
2: 比起以前係好約好多嘅，
0: 係啦。
2: 但係雖然我都未約成功過，
0: 係啊，唔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 app， 即係用另外一個小程序專門係約飛嘅。
2: 係啊，佢而家係已經分開咗
0: 兩個，係啦，即係除咗佢一個，
2: 佢一個叫廣東省博物館嘅呢個網上展館啦，咁公眾號有一個公眾號，佢發布圖文消息嘅，話俾你知嘅，都係種草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廣東省博物館嘅小程序咧，就係雲看展嘅，即係諗下你
0: 約唔到你都
2: 約唔到，
0: 係
2: 啦，你都可以睇。睇下個 VR 展館咁樣嘅，基本上係俾到一個近乎一比一嘅體驗大家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專門嘅小程序，就係預約嘅咁樣。你即係因為
0: 搞清楚啦，大家。
2: 佢指引都好清楚嘅。
0: 係啊，即係你唔好淨係話，點解佢個公眾號冇入口都有嘅，但係咧，其實佢如果你直接使用個小程序，可能機會會大啲。係有人咁同我講過，即係直接小程序可能會機會。
2: 佢而家會跳轉㗎。
0: 係啦，會跳轉。咁而家即係最 hit 嗰個咧。就係、是、文藝復興的交響，好多人講嚇，就係話咧係
2: 數以億計嘅裏邊啲展品嘅價值係
0: 係啊，因為全部都係即係格拉斯哥博物館裏邊嘅一啲意大利藝術珍藏，就話第一次喺中國去亮相嘅，所以咧啱先阿 Sena 話，如果係文藝啲嘅朋友，一定就好向往啦。
2: 係啦啊，我覺得就淨係大家攞住個計數機，跟住然之後佢有啲咩股價大概幾多，
0: 計下自己睇咗幾。
2: 系啦，啲人话如果睇晒成个展。

0: 年系超过10亿嘅。
1: 哇！我觉得自己身价升值啊。
0: 系啊，你谂下，
1: 我话晒都系见过呢啲嘢嘅人。
0: 系啊，话晒参与咗一个即系超过10亿嘅大项目咁样样，吓都 OK 嘅咁。咁如果咧大家对于美术更感兴趣嘅，亦都可以去到啦广东美术馆嘅新馆啊吓。咁啊，同样啦，就暑期有延长开放嘅时间啦，一样去到夜晚嘅9点钟咁。咁啊，新馆嘅延长开放时间就净系仅限新馆啊，即系白鹅潭嘅嗰个新嘅嗰个广东美术馆啊，即系大湾区美术中心嘅嗰、那个，系啦，唔系二沙岛嘅嗰个旧馆啊吓。咁而另外咧，广东美术馆咧就好好多啦、因为唔使预约嘅，系、免预约入馆嘅，只要你带住有效嘅证件安检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入馆噶啦。咁如果咧里边嘅客流系超过接待能力嘅，亦都需要你喺门口稍候一下吓、有人出你就可以入啦吓。
1: 呢度咧仲有个 tips 嘅，就话原来广州最美日落嘅其中一个观赏点啊，
0: 就是大湾区艺术中心，
1: 就喺呢个白鹅潭嘅呢个新馆呢一度，
0: 冇错，
1: 就即系大家上嗰个小某书咧，就会睇到好多嗰啲攻略，即系边个位就系影到最美日落，因为可能澳门嘅朋友唔系好知道广州嘅地理啦吓，佢喺广州嘅旧城区嘅最西侧，
0: 冇错。
1: 然之后前方系白鹅潭，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就西边嘅日落，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嗰个效果啦。
0: 同埋嗰个亦都系即系珠江主航道最开阔嘅一节啦。
1: 即系至少喺市区最开阔就系嗰度。
0: 系啦，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话哦，点解年年咧即系要放烟花？
1: 系啊，广州烟花喺嗰度烧。
0: 因为嗰度够阔啊嘛，系咪先？
1: 地位等同于南环湖啊嘛。
0: 南环湖啦，或者嗰个叫咩啊？十字门啊，咁样。讲下类似
1: 哦，系咯系咯，即系最阔嘅一个水域咁样，而且佢喺最西边，所以睇日落嘅一个非常之正嘅地方。咁除咗呢一个广东美术馆之外，仲有吓艺术类嘅朋友咧，就仲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呢、一个近期又系风头好劲吓，就系、叫做青州微笑，咁就系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嚟嘅。
0: 如果对于咧即系呢啲佛像好感兴趣嘅、或者咧即系对于即系北魏到北宋之间嘅嗰段嘅文化历史好感兴趣嘅朋友啊，对于嗰种美学高度系嘛，好识得欣赏或者好想去欣赏嘅朋友，其实就好中意去一去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吓。而且本身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建筑设计咧成朵花咁样啦吓，本身都系一个
1: 建筑本身就系一个打卡点，
0: 值得去嘅地方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广东美术馆吓，亦都系咧，即系最近呢个二沙岛嘅旧馆啊吓，亦都有咧儿童公共艺术季吓，咁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深度自然啦，咁希望咧用艺术啦去到表达啦人同自然之间，艺术同自然之间嘅共生关系嘅，
1: 其实会有啲似之前两位同我哋讲嗰个即系澳门嗰、那个即系儿童展啊，都系呢一个意思嘅，唔单止系俾小朋友睇嘅，亦都系俾成年人去揾翻自己嘅内在小孩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系炎炎夏日啦，你日头去就冷气好足啦，咁你日头有其他安排，夜晚黑去咧亦都延长开放时间啦，咁所以就真系好贴心噶啦，咁就其他當然你仲可以選擇戶外活動嘅，不過咧就喺度提醒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氣温防暑降温嘅呢一個準備功夫咧，都係要做足，因為真係好熱啊！
2: 我冇嘅一個介紹，或者咁多一啲關於美術嘅活動啊，或者展覽啊、博物館咁樣咯。咁其實作為家長嘅我咧，其實都好認同啊呢一啲嘅活動啊，對於小朋友嘅嗰個影響，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世代啦，又速食文化啦，然之後 AI 又當道啦，即係冇邊個唔識啊，即係甚至你去到長輩，佢哋都係用緊 AI 去問嘢。咁好多時候我哋好似仿佛忘記咗咩叫審美啊！
3: 現實世界裏面嘅，譬如嗰啲館藏啊，啲好貴嘅展品，到底有幾勁啊？
2: 係啊，即係好多嘢，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嚟得一式一樣啊！即係你就咁問呢個問題，答案全部都千篇一律。咁但係關於一啲美術嘅話咧，似乎 AI 係好難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去重新去培養翻無論我哋家長又好，小朋友好，佢哋審美 的確是很重要的，即是怎樣在這個 AI 時代裏面做一個突破呢，這個審美呢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大點。
3: 沒錯，今天節目裡面黎家小夫幫我們介紹了，無論是自然科學啦

0: 啊，同自己身體有關啊，又或者係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以及譬如兒童嘅藝術啦，都有唔同嘅選擇，所以呢個暑假好值得去廣州一趟啊！
1: 全部 mark 晒佢啊！我要。
2: 系啦，咁啊嚟到就真系即系除咗系即系 mark 呢啲之外咧，要睇天气啊。
3: 系啊，冇错
1: 啊。哦，系喎，系喎。
2: 系啊，即系呢个天气嘅即系功课一定要做足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恶劣嘅天气咧，大家就真系乖乖地就留翻喺
3: 室
2: 内
3: 啦，注意安全啦。
2: 啊，咁因为如果系有恶劣天气嘅话咧，相关嘅一啲公共场所都系会
3: 闭馆
2: 嘅。咁大家可能就享受翻啊互相之间嘅陪伴啦吓。OK， 咁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咯。
0: 多谢大家小夫分享，
1: 多谢晒两位嘅介绍啊！
2: 系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同声同气啦，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2: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2: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12: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13: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12: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13: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12: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司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 6.7%，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咁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2: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

0: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行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这项研究是重建了银河系136亿年的演化历史，不单止估算出了黑洞的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0: 1.7亿个，这个是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的黑洞数量，听起来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还有大质量的行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次天文学家不单止估算了黑洞的数量，还给出了它们的空间分布和运动特征，指出了出生踢的重要作用。亦就是说，现在人类面前已经有了一张黑洞地图和一套理论框架，以后的各类观测都可以对这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和这些预测相去甚远，我们就又要修正对宇宙的理解了。
1: 再来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的核心金属，早几日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的硬通货之列。伴随着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的需求正逐年攀升。但是传统开采方式效率不高，其能耗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日的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在为锂开采带来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0: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1/4。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库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度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边，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0: 一架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1: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图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呢，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亦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4: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

0: 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1: 首先呢，从事着跟天童有关的工作呢，同时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呢？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对吧？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这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压力高了。这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童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太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是达到多高了？需要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干活吗？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航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了，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专
0: 专
1: 部门
0: 科。
1: 的液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里边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支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啦，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啦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
0: 明
1: 用
0: 白。
1: 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0: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
1: 对，我们这里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
0: 对，
1: 药师。
0: 还有
1: 我
0: 做
1: 本
0: 深
1: 人
0: 层
1: 是，
0: 研究的，
1: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
0: 对。
1: 有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0: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2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 这2年特别明显啊，天童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的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到了23年还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对大数据的处理是人在处理啊，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靠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在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0: 介
1: AI
0: 入，
1: 的加持，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
0: 对。
1: 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确实是如此，
0: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
1: 更
0: 您
1: 加
0: 觉
1: 厉害。
0: 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呐、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1: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很矫情，那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一只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端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0: 对，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1: 我完全认可。
0: 那这个新的工种，

0: 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1: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
0: 对，
1: 它是一套东西，
0: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1: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啊。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1: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那么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0: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1: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实践的，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
0: 对，
1: 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0: 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1: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0: 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知识生产力呢？
1: 这绝对是新知识生产力啊！新知识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新知嘛，这个显然是新知生产，很明确的是新知生产力。
0: 您觉得它的心在哪里，智在哪里？因为像天童在不断的发展嘛，那么在这2年它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地方，那么它能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飞机的这个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带来一些什么样大的变化吗？
1: 不只是国产机了哈，国产机我们更多的是出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商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原有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新质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差的门线呢，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

0: 所以说，未来先从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 就是
0: 那个
1: 个
0: 要
1: 性化更明显，
0: 对
1: 是吧？
0: 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
1: 对，
0: 再是一刀切了。
1: 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它分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儿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啊、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啊，这听上去挺累的哈，一直在学，
1: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这工作了30年，一直在学习，累不累？
0: 挺累的。我本人是学自动化和学计算机的，这不现在又仪器刹车又飞控的，搞的这些东西是个啥呀？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突破，要能够想象力和对失败的挫败感的承受能力要足够强，经常失败。
1: 抗压能力，
0: 我的项目的成功率也顶多也就是6成，不瞒大家，顶多就是6成。我做10个项目，有4个是做不下去的。啊，我自己，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都不行的，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就这两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0: 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多
1: 差不
0: 二
1: 多
0: 十
1: 二
0: 年，
1: 十年，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喺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嘅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佢30几年嚟喺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嘅卓越同埋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2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咗8次。
4: 冇错嘅，该奖项咧系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系 COSPA 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喺大会上宣读咗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咗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测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澳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 赵九章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3: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40几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视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谦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4: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咁在张谦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谦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存、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咁喺盐城咧，就循住张谦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嘅足迹，体悟先辈共建克难、久久为功嘅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

0: 热血为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美。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1: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如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面，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地拓展，广货亦都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立体化开展广货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展会和专业市场，将工厂里面的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0: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关键在于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将分散的消费需求有效整合起来。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总额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咁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咁呢次公布嘅案例同主体，既展示咗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埋储备咗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嘅优质生力军，营造咗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嘅良好社会氛围。
0: 从广东省博物馆嘅“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

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1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和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精密了

0: 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呢？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你听总台记者管恩黄延军的报道。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了。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

0: 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1: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肩负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提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边个可以胜任？球员弱项的企业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7: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 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8: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7: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8: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7: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8: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7: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8: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7: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9: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7: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8: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准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7: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8: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10: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8: 是的，
10: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8: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7: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8: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7: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 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

0: 的人选目前并不多，企业求贤若渴。
1: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
2: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
5: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8: 继续系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探世界啊吓。首先第一环就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湾区学子暑假行去青岛饮啤酒，实现啤酒自由咁
7: 啊！真系好啦，我哋知道啦，即系青岛啊吓，即系好出名吓，就系呢个啤酒啦。咁啊，点解咁靓咧？之前有人就话咧，即系可能系因为青岛咧有一座咧，即系中国名山啊，就系呢个庐山啦。我哋知。即系庐山嘅山泉水十分之好咁样样吓，咁啊青岛嘅啤酒咧，亦都系用嗰度嘅水嚟到酿造嘅。诶，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咩讲究？有啲咩唔同嘅品种咧？咁啊今日咧，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继续跟住阿汤子林啦，去青岛旅居啊吓。咁啊，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旅行啊，保险要点样拣呢？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险种啦。咁保障嘅范围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有边啲嘅考究，又有边啲嘅新产品呢个暑期俾到大家拣咧，要留意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
8: 系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策划咧，就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吓，关注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啊吓。
7: 嗯，咁啊，具体有边啲精彩内容咧，千祈唔好行开吓，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家统计局近日系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嘅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啦，比旧年同期系增长4.6%
8: 嘅。咁我哋睇下咧，值得关注嘅咧系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啦，发展动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其中咧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嘅16个。个行业小类咧，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嘅，比旧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嘅。咁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同埋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速分别是33.2%、22.2%、17.7%、14.9%、12.1%同埋10.4%嘅。
7: 咁啊，全部双位数字增长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啊，如果要往呢啲行业发展一下嘅话，吓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咁啊，除此之外咧，文化服务业亦都系有重要嘅支撑作用啊吓。咁啊，净系文化服务业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咧系高达 44,000。

0: 3235亿元，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8.1%嘅。咁啊，另外咧，文化投资同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等行业嘅小类营业收入咧，都系有较快嘅增长嘅。咁啊，除咗两位数之外咧，两个行业啊都系咧接近20%嘅增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相关嘅产业机会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珠澳大桥方面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就宣布咧，会由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嘅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一共1400个，嚟到进一步用好大桥同推动港澳之间嘅便捷跨境通行啊。
1: 咁啊，运输署方面表示咧，今次配额接受符合指定喺澳门就业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嘅个人或者公司，分别申请资格类别下嘅个人或者系公司配额，亦都接受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注册公司申请公开类别嘅配额。
0: 咁譬如话啦，唔受资格限制嘅公开类别配额咧，其实系今年5月份第一次推出嘅，系广受啦市民同埋啦唔同地方嘅欢迎啊吓。咁再次推出资格类别同公开类别嘅配额啦，亦都系为咗便利香港居民自驾前往澳门经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啦，提供唔同嘅选项。而港澳两地政府啦，都会继续善用大桥作为原则，致力于优化同埋加强两地嘅联系嘅。
1: 系啦，咁啊，运输署指今批1400个香港配额啦，包括港澳两地政府同意增发嘅400个新配额，以及系因为配额有效期届满而需要重新发放嘅1000个现有嘅配额。咁啊，大家咧可以从今日上昼嘅9点开始啦，通过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咧递交申请嘅。8月20号下午5点咧就会截止噶啦。咁啊，之后咧就会进行抽签，中签者咧需要递交所需要嘅文件啦，俾运输署去审核，以证明啦喺8月20号或者系之前符合资格嘅。咁啊，新嘅配额有效期咧系2026年9月30号或者系之后，咁啊至到咧2029年9月20号为止。署方亦都会喺配额有效期届满之后咧重新接受申请同埋发放嘅。
0: 咁啊，有需要嘅朋友记得留意，唔好唔记得办手续啦。另外啦，睇下啦，唔同嘅省份啦，而家咧喺度搞紧唔同嘅超啊啦，广东有粤超啦，咁样样吓。之前咧同大家讲过福建啊吓。有呢个闽超啦，咁湖南咧又搞商超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湖南咧仲结合埋商超啦，搞呢个文旅暑期消费季，再加咧洞庭如火季夏之夜嘅活动啊。
1: 咁喺启动仪式当中，我哋睇翻今次发布嘅咧，包括有多元嘅玩法，有避暑康养啦、嬉水逐浪啦、亲子研学同埋寻味美食嘅等等，有10条嘅暑期精品嘅旅游线路，而且从而家开始到9月份咧，全省14个市州都会联手送出文旅消费券、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同埋票根经济等等嘅大礼包啊！
0: 咁啊，先讲下啦，而家好兴嘅票根经济啊吓，包括啦衡阳、岳阳同湘西州等地啦，就只要你凭住商超嘅赛事门票，就可以啦攞到景区嘅门票减免啦、酒店民宿嘅消费立减啦，同埋餐饮购物打折等等多重嘅福利嘅。而消费券方面咧，好似常德咁样样啊，就要掉过1000万嘅消费券包啦。包括餐饮、商超、加油、打车等等唔同嘅场景。咁另外咧，仲有1张机票游嘅活动啊。
1: 系，
0: 譬如话我哋咁唔系湖南人啦，我哋凭藉住登机牌咧，就可以喺湖南啦享受景区、酒店同餐饮嘅专属折扣。住宿方面咧，包括岳阳、怀化、衡阳、常德同湘西州都推出咗咧针对球迷同游客嘅住宿立减同折扣优惠嘅。
1: 系啦，咁啊，同时咧喺主场地岳阳方面咧，都启动咗洞庭如火季夏之夜系列活动。7月到11月，岳阳将会推出等洞庭日落影像打卡、湖畔音乐节、国际烧烤大赛同埋啤酒露营节等等唔同嘅主题活动嘅吓，可以话咧成个7月份咧，即系一直到11月份吓，喺湖南方面咧都会有丰富多彩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到嚟啊！
0: 国际烧烤大赛，我都唔知点比赛啦，
1: 大家斗食定系斗烧咧吓？
0: 唔知咧啊，斗食嘅话，我谂要大胃王烧烤大胃王啊吓，系咪搵啲凉茶厂赞助下先得？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内蒙古方面啊，我哋讲到啦，即系暑期啊，可能研学游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安排啦。咁特别系亲子游啦，有啲唔同嘅体验啊，咁所以咧，最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啦，系公布吓佢哋嘅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普查嘅结果嘅。佢哋咧就提前咗一年布局啦，咁啊，为期1年嘅摸牌啦，咁啊，仲有数据复核同埋评审啦，系认定咗第一批嘅研学旅游资源点位有105个嘅，亦都标志住啦，即系 內蒙古下研學旅遊的品牌就開始要打響了噃。
1: 係啦，咁我哋睇翻啦，內蒙古本身佢嘅位置啦係好獨特嘅嚇，由

0: 橫跨咗東北、華北同埋西北嘅，咁而且咧可以睇到有草原啦，有森林啦，有河湖啦，有沙漠啦，亦都有冰雪啦，唔同嘅資源啦嚇，再加上咧呢度亦都有遊牧嘅歷史，有紅色文化、非遺民族、現代工業同埋航天、國防等等嘅資源，所以咧喺呢度做研學咧，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啊！資源禀赋啊，真係
1: 係啊，真係啊！你諗下咁多種唔同嘅地貌，可以喺同一個嚇、即係省份當中嚇、自治區當中可以咧睇得到啊、見得到，亦都玩得到嚇。咁所以咧下一步咧嚟緊，佢哋就會以啦呢一次嘅資源普查成果作為基礎。不断完善研学旅游的课程体系、线路设计和服务标准，来到加快培育一地一品、一基地一特色的研学品牌，希望提升研学旅游指导老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强化相关市场监管，来到推动内蒙古的研学旅游向规范化、品质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目标是打造国内的研学旅游优选目的地。
0: 是啦，其实讲到在内蒙古现在在夏季，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去避暑嘅，
1: 系啦，
0: 因为嗰度就真系，首先第一个就系够辽阔吓，够辽阔之余咧，亦都冇咁多高大嘅建筑物去挡住啲风吹、所以就算晒都唔需要惊，因为有风吹过嚟凉爽嘅。
1: 冇错，最紧要咧就系、你亦都可以咧见到而家最繁茂嘅呢个草原嘅景象。
0: 冇错吓，
1: 一个十分之好嘅地方，食嘅嘢又啱我哋大湾区人口味，系咪先？
0: 又可以去试下嗰度嘅国际烧烤有冇大菜咁样咯，
1: 可以试一试啊！
0: 嗰度嘅烤全又肯定。好好食啊！
1: 系啦，中途你话如果湖南转机咁样样，你又攞多张湖南目的地嘅机票咁样，嗱攞翻头先嗰啲消费券，再食翻个烧烤大菜，再比一比吓，睇下系天然嘅食材第一啦，定系呢个手艺嘅更加好咧咁样。
0: 跟住食完烧烤咧，就再去饮翻啖啤酒，咁就啱啱好。
1: 咁要去下青岛啦，
0: 系啦，
1: 我哋下一 part 啦，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继续睇下汤志林啦，带我哋去山东嘅青岛一齐啦，去感受一下啦，青岛。啤酒的魅力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继续是跟着我们湾区学子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的祖国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 Hello。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9: 咁啊，子林咧就嚟自广州啦，佢就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同我哋介绍到咧，佢喺某个暑假就去咗青岛，而且系旅居啊吓，喺嗰度咧就住咗两个星期嘅。咁上 part 节目咧同我哋介绍咗咧，佢喺当地玩嘅一啲海上项目啦，好似好惊险又刺激嘅海上飞人咁样啦，仲有摩托艇啦，另外咧亦都系叹咗好多种唔同口味嘅青岛啤酒啊吓，亦都系行入到啤酒厂入边咧去了解佢酿造嘅过程啦，自己都搞清楚咗，纯生啊，同埋呢个原浆啊、鲜啤啊之间有边啲嘅区别嘅。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叫阿子林啦，带我哋喺青岛再逛一逛啊吓。如果你再向大家去推荐翻喺青岛玩嘅一啲景点啊，或者系打卡点啦，你自己有边啲嘅心得，或者有边啲首推嘅地方咧？
10: 咁我一定要推荐嘅一个地方就系太平山公园嘅索道啦。咁佢其实就系、是一条缆车啦，但系佢唔一样嘅地方系佢嘅缆车唔系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嘅，佢系只有一个长凳，咁你坐喺上面嘅时候，你只脚系喺下面吊住。
9: 啊，我知道呢种感觉啊！我记得我喺云南嘅时候咧，亦都系坐过缆车，都系类似嘅 feel， 好似喺北京香山嘅时候坐嘅缆车咧，亦都系咁样嘅，就好似公园嗰张凳咁样。跟住你。只腳咧就空中咧就可以揈嚟揈去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矮少少嘅缆车咧，只腳可以掂到下边啲树。我第一次坐嘅时候都觉得几危险下，我觉得如果系小朋友坐嘅话咧，系咪会好容易摔落？
10: 系系，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9: 系啊，所以即系我唔知道你呢个缆车高唔高啊，或者你自己嘅体验起身觉得其实有冇一定嘅危险性咧？
10: 这个缆车其实它都挺高下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爬上山之后才坐的，那它是有往返的两段的路啦、那其实大家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影相点、是可以影相留念的，那它的第一段呢背景就是青岛的一些高楼啦，就是一些有标志性的一些高楼啦，还有它很有标志性的红顶屋仔啦。
9: 哦，影相点你讲紧系就喺个缆车上边上落嘅过程当中影啦，定系话停唔系停低嘅时候影嘅？
10: 唔系，
9: 即系我记得喺呢个过程当中会有工作人员突然间匿喺棵树定系唔知条柱隔篱，跟住就同你讲话望呢边望呢边，跟住你就摆 pose， 佢就会帮你影咗，系嗰种系嘛？
10: 但系佢唔系工作人员，因为佢、因为佢旁边系树嚟噶嘛，佢有一个机器啦。
9: 哦，即系 setting 嘅、可能系摄影机机器人啊吓，即
10: 系
9: 见到有人过佢就会自动步。
10: 系咁，佢就会同你讲话三二一，我哋要影相啦，你要摆 pose 啦，咁样样。咁其实好多人咧，佢会去到呢个地方，然后就影呢一张相去进行留念啦。咁同时，因为呢一条索道啦，其实有好多嘅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喺上边有取过景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就慕名而去啦。咁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推荐嘅一个原因系因为你喺索道上面嘅时候，其实系可以睇到成个呢一片嘅青岛嘅风景，其实系好靓噶。同埋如果你真系想喺青岛留一张相嘅话，咁我都系建议喺呢个地方影。
9: 哦，即系可以以呢个青岛嘅苦坎嘅风光为背景，跟住自己又喺张相嘅思维啊，咁样就即系同框打卡啦。咁同埋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即系个价格，因为其实好多景区都有呢种 即係叫做幫你影相嘅服務啦。
10: 嗯嗯，
9: 但係可能最尾你覺得佢太貴，一張相$80啊咁樣，因為好多朋友都會自己帶相機自己影噶嘛。
10: 嗯，
9: 你覺得係值噶嘛？即
10: 係我覺得係值嘅，佢係好似你係先買一個飛啦。因为好像是$20定是多少钱
9: 索道的飞
10: 是、嗯、就上去坐，然后他即无论你要不要拍他都会帮你拍的了，那你就落到去之后才再决定你要不要这张相、
9: 嗯、
10: 那你要的话好像是$30一张，然后是一张电子版和一张打印出来的。
9: 哦，電子版都可以有埋嘅，
10: 你可以 P 埋。
9: 因為通常都好似一張相或者係俾多個相框你，你就可以拎翻屋企擺啦咁樣。但如果有埋呢個電子版咧，就方便好多朋友仔可以發朋友圈啊。
10: 係啦，
9: 因為畢竟呢個角度自己係真係影唔到嘅，冇可能中途停低、嗯、跟住攬住棵樹咁樣影相噶嘛。咁呢個推薦係相當之唔錯啊嚇。咁啊呢個就係太平山公園索道，大家不妨可以留翻一張嘅打卡照嘅。咁啊喺呢個太平山。公园去打完卡之后咧，你上一集都讲过，基本上全天都喺度饮啤酒啊嘛。咁系咪玩完索道之后又嚟翻杯啤酒啊，消下暑先，先至继续行咧？
10: 系啊，咁确实系啊，因为当时都系要上山落山，咁好攰噶嘛。咁落山之后咧，我哋当时就系揾咗一个啤酒屋咁样去畅饮啊。咁、当时亦都系喺嗰个啤酒屋入边嘅时候，就同当地人倾偈啦。其实从佢哋嗰度就得知，其实佢哋青岛人系有自己嘅啤酒鄙视链噶。
9: 诶，呢个点样理解咧？点样鄙视咧？即系饮得多嗰、那个，即系就会鄙视饮得少嗰、那个。
10: 唔系咁样，咁系因为佢哋青岛有唔同嘅啤酒制作厂啦，咁有分一厂啊、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咁样。咁其实佢哋话一厂嘅酒系最好饮嘅。
9: 哦，但我哋外地人点知边度系一厂，边个二厂咧？
10: 嗱，咁咁样就要讲俾你知啦。咁一厂咧，你喺超市入边睇到咧，佢嘅酒樽上面有标注话系有写1903嘅，或者系好似奥古特啊、大小金瓶啊，或者系小中瓶，咁呢一啲都系一厂嘅酒。咁二厂嘅酒咧，就系佢嘅樽上边会写住青岛啤酒经典，佢会写住经典两个字。咁经典呢一个就系二厂嘅酒，
9: 嗯，即系其实系每一间厂都有自己嘅出品，同埋佢嘅口味都系有差异嘅，
10: 系啦系啦。
9: 咁照咁讲，全世界都走去买一厂啦，
10: 因为一厂佢其实系佢嘅酒系等于话佢嘅产嘅呢条线路系比较靠高端线，咁其实大家我哋平时饮到嘅都系二厂嘅酒。
9: 哦，即系其实都要睇翻个消费力嘅，睇翻你生产出嚟嘅呢啲啤酒系供俾高端嘅门店啦，定系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般嘅市民消费啦。咁、当然，如果你想话买到最高标准嘅质量嘅话，咁啊建议大家按翻啱先嘅呢个攻略啦，呢个提醒去睇翻，搵翻一厂嘅出品，但系其他一般嘅二厂都完全 OK 嘅。
10: 嗯，
9: 咁啊三四厂嗰啲生意点做呢？三四五厂嗰啲边个去买呢？
10: 因为三厂其实佢嘅酒系唔往青岛嘅市区去供应嘅，佢就一般系供应去其他嘅地方，所以其实佢哋当地人就冇点样饮过三厂嘅酒啦。所以
9: 咁换言之，系咪我哋大湾区饮到嘅都系三厂供过嚟啊？
10: 应该有可能。
9: 咁其实我哋大湾区人可能超市买啲，一睇个冧三厂咁样，好嘛？OK。
10: 咁四厂嘅咧，其实四厂嘅酒系最常见嘅，因为你喺青岛，我啱啱都讲喺青岛嘅街道旁边啦，你会见到好多嘅啤酒车啦，或者系嗰啲大嘅扎啤桶啦，咁其实佢入边嘅酒就都系四厂嘅。
9: 嗯，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菜道，我觉得佢系每个厂、有自己唔同嘅好垂直。

0: 嘅精細化嘅受眾或者係顧客群啊，咁講到五廠咧，有邊啲嘅特點啊？
1: 五廠佢就係另外一個牌子啦，就叫做廬山啤酒同埋沙子口啤酒。咁佢呢個 title 咧，就係話入邊嘅酒全部都係用廬山水去釀造嘅。咁其實好多青島人佢就話五廠嘅酒口感會清淡好多，其實佢哋就會覺得飲起身冇味咁樣。
0: 哦，唔夠啤酒味。
1: 嗯，
0: 咁呢樣嘢邊個話俾你聽嘅咧？即係要住夠兩個星期先會有當地人同你傾呢樣嘢，係咪？
1: 係當時喺啤酒屋入邊，然後佢就係推薦俾我哋佢嘅啤酒啦。咁我哋就問佢話係咪有唔同嘅廠啊？因為佢都係推薦俾我哋嘅時候，佢都話啊，飲呢個二廠啦，飲呢個四廠啦，呢個比較好飲啦。咁我哋就問佢唔同嘅廠之間有咩區別啦。咁當時佢都有教我哋一個小竅門，就係話點樣去辨別呢個酒嘅品質到底好唔好啊。咁其實佢就話你就睇呢個膠袋入面嘅酒，佢嘅泡沫燒得越快，佢就係越品質冇咁好嘅，咁佢嘅泡沫燒得越慢咧，咁佢嘅酒其實就越好。
0: 哦，即係佢啤酒嘅泡泡嘅話，流傳時間越長就越高品質啦。
1: 係啦。
0: 哦，呢個最簡單嘅判定嘅方法啦。當然都要根據翻自己口味啦。我哋一般遊客可能更加之會揀你究竟係邊一種嘅果啤，好似上一期推薦啊，子林講到嘅果啤係女仔比較中意選擇嘅啤酒啦。咁樣，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喺旅途當中收穫嘅關於啤酒文化嘅知識啊。當然啦，現時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啤酒文化節啊，甚至乎去到澳門啦，都有同青島合辦嘅一啲國際啤酒節，大家可以一次過就試曬嘆曬五個廠嘅唔同嘅啤酒，大家可以嘆真啲，睇下當中嘅一啲區別啦。咁啊，除咗話啤酒之外，當然我相信啦，子林啦喺青島咧，亦都係嘆咗唔少嘅美食噶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要了解一下究竟青島有邊啲美食推薦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Beyond， 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咧要去到嘅目的地系山东省嘅青岛市，我哋嘅向导啦系嚟自广州嘅同学仔汤子林噶 ，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8: 咁啊，子林去到青岛啦，以我哋嘅大湾区为啦，有边啲嘅美食推荐啱我哋食啊？
9: 咁我哋去到青岛啦，係一定要食海鮮㗎啦。咁、其实青岛而家嚟讲最熱門嘅一个美食就係叫海肠捞饭啦。
8: 海肠捞饭呢个真係几多同学仔有推荐啦。首先好似我哋大湾区好少话食海肠啦、即係虽然我哋都係近海呀，我哋食海鮮都係好便利嘅。但係海肠捞饭喺我哋嘅餐厅嘅菜牌入面係真係比较少见喎。你自己个、口感或者你自己食完之后你个感受系点样呢？
9: 其实我觉得青岛的海肠捞饭呢，它的口感是因为它的这个汁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汁又是比较多的，那整份饭其实就不是说是那种干爽的口感了，那它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出它的是很新鲜啦，也都是海肠的这种鲜啦，那它这个汁其实捞在一起的话可以说是米饭杀手，
8: 是灵魂嚟嘅，因为如果你只是话俾我听呢个名字，我会联想起我哋大湾区人经常食嘅，譬如沙虫、或者系黄鳝饭，但系佢哋类唔类似呢？
9: 佢冇咁类似，因为佢嘅酱汁系比较多，同埋佢系比较浓噶。咁好似我哋大湾区嘅啱啱老师提到嘅呢一两样啦，其实佢都系偏干爽嘅。
8: 即系无论我哋攞煲仔啊，定系当然即系沙虫，我哋成日都会煲粥啊，咁样或者系炒下餸咁样啦。咁但系海肠捞饭咧，最紧要就系呢、這个灵魂酱汁啊，又非常之鲜香同埋浓郁嘅。咁海肠捞饭贵唔贵啊？
9: 我觉得其实佢每一个店嘅价钱都差唔多，即系好似话三四十蚊咁样，其实都唔算好贵，因为佢份量。

0: 真係好大。
1: 哦，是比較平民化的消費嚟嘅。
0: 係啦。
1: 嗯，除了海腸撈飯啊，仲有邊啲你覺得值得一試的餸咧？
0: 咁對比起海腸撈飯，其實我覺得我更加中意嘅係海鮮餃子啦。咁佢嘅海鮮餃子係唔同嘅顏色，就係唔同嘅口味啦。咁佢白色嘅咧就係蝦，咁黑色嘅就係墨魚餡，綠色嘅係。

0: 揀的時候有沒有說一份叫做五顏六色海鮮餃，即是每一樣都可以試到呢？
1: 有啊，其實它這個就是叫做、海鮮餃子全家福啦、哦、就是這樣一個名字。那它這個海鮮餃子最最有意思的一個點啦，就是它煮餃子的那個湯是其實是花甲湯來的。
0: 哦，是可以很鮮甜啊，
1: 是可以提鮮啦，然後又可以去腥啦。咁同時其實佢嘅海鮮餃子係好大粒、好飽滿噶。
0: 嗯，確實呢樣嘢對比我哋平時食嘅餃子咧，係真係有啲新意啊！嚇，我平時好少話食到五顏六色嘅餃子啦，通常都係原色、白色咁樣嘅。咁我大家不妨去到青島啦，可以探探呢個海鮮餃子啦。咁我除咗話啱先推薦嘅兩樣啦，喺呢個烹製方式方面啊，你自己有冇察覺到同我哋大灣區煮海鮮或者係我哋有蒸啦、有炆啦，通常都係清蒸為主啊？有冇邊啲唔一樣嘅地方咧？
1: 他们最喜欢吃的一只海鲜就是叫蛤蜊、嗯、即是我们粤语说就是蚬或者花甲啦。
0: 是他们感觉上好像周街都可以执得到样即他们说到说去青岛旅游就可以去赶海、啊嗯、就好像拿个桶去就可以满载而归，事实上是不是呢、
1: 其实我没有试过啦，但是听他们其他旅遊的人都是這樣說的、嗯、他們就是說青島那邊的花甲和、比如說好像我們廣州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大粒很多
0: 哦，即是比花甲大粒或者是我比我們的百倍大粒、嗯，
1: 是仲要大粒
0: 蚬啊，梗系要比我哋大粒咧，蚬太细啦嘛，因为所以佢嗰度系更加之饱满嘅，更加之肥美嘅。
1: 嗯嗯，咁佢哋最中意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辣炒啦。
0: 哦，咁呢样嘢可能大湾区胃唔系好顶得顺、哦，
1: 但系佢又唔系话系好辣，其实都系。那種鮮味啦，同埋花甲嘅嫩會更加突出一啲。我覺得佢嗰個辣炒其實就係吊下味咁樣樣咯。
0: 嗯，最緊要就好似話我哋食開一啲辣嘢咧，都話要上火啊、熱氣啊，咁要襯翻啲嘢一齊食，係咪？
1: 嗯
0: 嗯，咁啊，當地就可以襯翻啲啤酒啦。
1: 係啦，係啦。
0: 所以其實呢個搭配都係好經典嘅搭配喎、
1: 嗯，即係
0: 呢、這個我哋所謂嘅花甲或者係貝殼類嘅海鮮，再配翻一啲最好係袋裝嘅啤酒、散裝嘅啤酒啊嚇，就可以食翻一餐非常之正宗嘅呢個青島嘅美味大餐啦。咁、我喺青島咧係留咗兩個星期咁長啦，咁我相信除咗話我哋呢兩期節目介紹嘅一啲主要嘅打卡點啦，都有一啲地方你係發掘出嚟嘅一啲寶藏嘅地方，有冇咧？
1: 我覺得喺青島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是、其實係街邊嗰啲啤酒屋啊。
0: 嗯哼，
1: 因為就好似我喺嗰邊旅居咗一段時間啦，咁亦都去咗唔同嘅啤酒屋入面去嘗試佢哋唔同嘅菜同埋啤酒啦，咁其實我覺得我感受到嘅其實係最地道嘅佢哋嘅一種啤酒文化啦。
0: 嗯，
1: 因為其實佢哋青島有一句話係叫做蝦啤酒吃蛤啦咁樣嘛，其實佢哋就係會好鍾意同幾個好朋友啊，或者係屋企人一齊喺啤酒屋入面傾偈啊，或者係慶祝一啲節日啊。咁其實當時我都有去到嗰個青島嘅啤酒節啦，
0: 咁啱係有啤酒節，
1: 係啊，就係專登揀嗰個時間去，
0: 就係為咗去體驗佢嘅啤酒文化。係
1: 啦、嗯，其實我覺得當地人對於呢一個國際嘅盛會咧，其實佢哋係一種口硬心軟嘅一種態度。
0: 誒、欸，即係點樣一種態度啊？口硬心軟，
1: 因為呢個啤酒節咧已經係創辦咗有30多年啦嘛，咁其實都漸漸有少少商業化啦。咁佢嘅價格其實係偏貴噶。
0: 嗯哼，
1: 即係你喺出邊比如話你15蚊、25蚊可以飲到嘅一杯啤酒，喺入邊嘅價錢要翻到差不多3-4倍以上，但是其实更多的都是感受这种氛围啦，
0: 嗯，
1: 还有其实这个啤酒节的举办就会搞到交通很不便利咁样，所以他们当地人其实就会觉得话是很影响他们的交通的，即是会增加他们通勤的一个时间，
0: 嗯，
1: 但是其实我问他们当地人，我就问那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啊，或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啊，你会不会推荐他去这

0: 个啤酒节其实他哋都是会推荐的。
1: 嗯，即系冇人会否认呢个系青岛一张非常之亮眼嘅、好靓嘅一张名片同埋 I P 啊吓。当然啦，要俾大家知道青岛嘅啤酒有几咁特别啦，佢嘅文化有几咁丰富啦。咁、我知道咧，即系为期差唔多一个星期嘅呢个啤酒节咧，其实每年都吸引系数十万人，好似阿子林一样啦，专登去到青岛市去感受啊吓。咁佢唔单止话俾个机会大家可以一次过试咁多啱先。子林介绍的不同厂的一些啤酒的出品，亦都是一个啤酒文化、城市文化去进行共用的一次的嘉年华，我觉得值得不断去将它拆令它的。虽然就是那几日交通可能会有些阻塞，但是开心、大家一起去开一场大 party， 不单止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聚集在青岛。我觉得这里都是非常之值得推荐游客去到现场体验的项目嚟嘅，
0: 系啦，
1: 嗯，咁啊，亦都唔该晒啦，子林啦，带俾我哋一连两集啦，关于青岛旅居嘅一啲分享嘅，咁我哋下期有其他城市嘅推荐再倾过啦，拜拜，
0: 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3: 系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啊吓，暑期旅行保险点样拣？
2: 嗯，
3: 其实而家保险咧，我觉得呢种嘅买保险意识已经系
2: 好强噶啦，
3: 好强啦，即系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即系我哋出行咧有阵时觉得买保险好嘥钱，
2: 咪都几贵嘅，有时候都觉得，因为嗱有咁多唔同嘅产品啦，嗱有啲断日计嘅，咁有啲咧可能你是斋话保你旅途过程当中的一些项目啦，但是你话仔细睇佢啲条款咧，嗰啲啊涉水的不保啦，高山的不保啦，你搭啲咩缆车嗰啲唔保啦，咁跟住咁我买嚟做咩啊？又会觉得保障范围有啲细咯，以前。
3: 所以就系话而家即系随住成个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咧，其实一方面就系话我哋可以去的地方啦吓，佢哋玩嘅呢啲旅游目的地提供嘅服务更多元之外啦，其实佢哋亦都更加考虑到每个游客真实嘅需求，所谓嘅呢一种人性化嘅关怀啊，即系喺呢个保险上边咧，当然保险公司佢哋自己亦都不断咁样去完善自己嘅产品，或者系推出更多嘅呢啲丰富嘅垂类嘅一啲产品。即系你会睇而家喺买一啲嘅旅游嘅产品嘅时候咧，上面亦都会附带各种唔同嘅险种咁样嘅。即系你譬如话我可能坐缆车咁样，佢如果你需要嘅话，你都可以有一个安全嘅人身嘅险。咁可能就系喺一啲好简单嘅一个好。小嘅一個入口處，即係你譬如話一個手機嘅小程序或者 Apps 上面嘅某一個入口，你點一點佢，你就可以俾多幾蚊雞買一個咁樣嘅保險啦。
2: 係啊，
3: 所以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第一個就係嗰個險種更豐富之餘，嗰個操作嘅便捷程度亦都更高。即係大家會覺得冇乜壓力啊。
2: 係啊，同埋有啲嘢咧，我覺得而家都幾零散嘅，即係我都係有好處嚇。即係對比起話你以往可能我一日收一個比較大嘅價錢，然之後有各種。大包咁，然之後你仲要安排下，睇下嗰個條款邊啲保邊啲唔保，會覺得好麻煩。你又唔知去邊度去到加啲增項或者去買一啲附加險嘅。而家咧就係、可能你買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會有單獨嘅航意險啦。你去嗰啲項目嘅時候嚇、即係山河湖泊啊嗰啲嚇纜車啊嗰啲、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去張家界，咁我搭纜車啦，跟住佢有個附加嘅險，好似$2-3，咁、就保我未來幾日搭纜車嘅嗰啲。今日幾好喎、
3: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玩嗰啲所謂嘅沙漠。嗰啲沖沙咧，嗰啲係即係確實係有風險嘅。咁嗰種咧就會喺你購買嘅時候，佢就會好快咁樣話俾你聽。嗱，你呢個確實係有風險嘅，我可以加多可能幾廿蚊、$50到$100到咧，因為佢嗰個確實係比較危險少少。咁即係你好多嘅呢啲選擇喺你購買嘅時候就可以俾到你。當然佢亦都唔係話強調你一定要強買強賣，你可以自己去揀。但係我哋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呢一個保險點樣揀先可以令到自己呢個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呢一種意識點樣去提高呢？其實亦都係值得傾一傾嘅。
2: 系啦，咁既然有咁多選擇啦，點樣揀就成為咗一個新嘅問題啦，係咪先嚇？我係提前買定好啊、我去到現場買好啊，喺售票處買好啊，定於話我喺 OTA 嗰度就買定好咧？咁其實大家都頭痕嘅。
3: 當然就係、我覺得根據實際情況去考慮咯。即係如果你係屬於一種即係比較點講咧計劃性嘅人啦，我哋講緊係話 J 人啦、
2: 好似我呢啲咁啦。但你譬如話，我真係之前
3: 你就提前要做定呢個安排啦。
2: 一嚟系提前做定安排啦，二嚟可能喺唔同嘅渠道买，我会烦恼嘅。
3: 哦，即系你会考虑话我究竟隔下价，同埋佢入边嗰啲产品有咩唔同咁样？
2: 系啦，譬如话我嗰日买机票咁样样啦，我嚟紧咪要去青岛嘅咁样样，跟住我就喺航空公司嗰个网站嗰度，我净系话拣唔拣嗰个航意险嗰度，我已经谂咗好耐。
3: 哦，咁噶？
2: 系啊，因为
3: 我系直接就过，我系唔睇，
2: 因为我系提前咧，我之前已经买定咗一个旅游保险。嗱，跟住旅遊保險本身有航意嘅部分嘅喎，咁跟住我又為咗唔知道聽唔聽航空公司嗰個航意嘅部分咧、我又插翻之前旅遊保險嘅嗰個條款嗰度
3: 睇一睇佢有冇包含呢一個項目。
2: 跟住其實認真啲睇咧，雖然話頭先澤宇都提到啦，有樣嘢就係而家方便咗好多，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可以就好簡單咁樣去到買到，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太簡單，我哋好少留意到裏邊一啲仔細嘅條款，邊啲有邊啲冇咁樣。咁好啦，跟住我就發現啦，我旅遊嘅嗰份保險咧。就有航意嘅， 咁但係航意嗰個呢又唔包延誤喎、
3: 啊。
2: 咁、我另外一邊呢，我航空公司嗰邊我又冇得單買延誤喎、啊我又有個航意跟住有個取消嘅。但係有冇
3: 延誤
2: 係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啊，我而家好似爭緊啲保障，佢哋兩個有互相重疊嘅部分又唔係。

0: 完全覆盖、
1: 哦。我终于知道 J 人是这样的。
0: 对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啊，我就会觉得吓、啊，我而家系咪我要买多一个除咗行意嘅除咗有呢个延误嘅有取消嘅，我仲有冇后续行程影响安排嘅嗰啲？又或者我喺过程当中，如果产险嗰啲使唔使咧？因为如果有财产嘅损失或者点，我使唔使又加多啲？
1: 哇！你真系谂得太多啦嘛！
0: 系，我就谂得好细咯，跟住然之后嗰种嘅啲意外咧，我又会睇下哦，你系包边啲？譬如话有啲唔包水险啦，咁、你知青岛可能你点都要去沙滩玩下水啊，咁样样，咁嗰啲我又唔睇啦。咁另外有啲咧，可能系有啲高空嘅项目啊，譬如话去行山啊嗰啲咁又唔保啦。咁、有啲啦，可能佢小朋友嘅保费同大人嘅保费一样嘅，咁、但系小朋友嘅保障系大人嘅一半、啊。
1: 我真系完全冇留意啊！我同你实际讲，即系不过我都想问翻你就系、是，你次次出去之前，你都会去关注一下呢？
0: 我都真系会关注。
1: 我玩嘅项目会唔会带嚟风险？跟住从而去考虑系咪要补充一份嘅保险？次次都会噶。
0: 我基本上都会噶，同埋有时候、
1: 因为你有小朋友，
0: 系因为有小朋友，可能以前冇小朋友嘅时候咧，觉得啊咁都系咁噶啦。咁同埋其实你话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讲真，我都有几次旅行系真系完全。唔記得咗旅遊保險呢件事，係、真係到到買機票嘅嗰個 moment 就啊，航空公司又買，買埋啦，咁我就打個 tick 咁就算啦，就當自己買咗啦，咁就算數。咁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就會關注嘅嘢會真係多好多，即係包括你有邊啲嘢係你未來嗰個行程可能會包含嘅。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話我真係跟團啊，或者點樣，特別你自由行嘅時候，你好多嘅一啲項目係你自己去到安排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是、哦譬如話我個小朋友本身佢。两个都贪生怕死噶啦，可能亦都唔会去玩水噶啦，定点点点。哦，咁我就可以唔买涉水嘅嗰啲咁，即系其实会有一个自己嘅侧重点啦，或者会有相关唔同嘅权重喺研究条款嘅时候就会安排好咯。
1: 即系其实如果系简单嚟讲咧，你又惊我喺旅游途中有风险嘅话，咁你当然系大包大揽买一份旅行险，可能系最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呢一种咁样，其实冇所谓，我完全唔考虑，我真系其实出去玩，我从来冇话专登去买一份。我是完全不想的，
0: 就有就得了這樣。
1: 我甚至乎沒有都沒所謂。
0: 真的？
1: 我真的不想的，因為我自己
0: 木珍不說你的嗎？
1: 因為我有在木珍那裡買一份大包大攬、
0: 你那份保包成世那些
1: 可能包成世那些就是不是說專門貨旅行裡面的任意一次的嘛，即我的意思就是說看不同的人，但當然如果是從規避這個風險來說是當然，大家可能要更加完善一啲會好少少，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出去租車咁樣。
0: 哦，係啊。
1: 咁你租車上面佢就會跳，好似啱啱話齋有個入口話俾你聽，咁會有幾個 tick 喺上面，好似你要買行意險一樣。
0: 哎呀，仲要我唔同租車公司，可能佢嗰啲 package 又唔一樣
1: 咁樣，同埋個價錢又唔一樣咁樣。咁但係其實次次對於我嚟講咧，我就懶得研究啦，就唔理啦。我相信我嘅車技。
0: 係，但係有時候有啲嘢咧，就係人哋嘅車可能會影響到你嘅，咁所以有時。然後就變成咗我有時候，譬如話租車，我就會將譬如話第三方嗰啲會賣得多啲啊咁樣咯。所以其實真係每一個人，佢即係你每一個嘅呢個行程啦，包括境內同境外嘅可能都唔一樣。可能境外就更加多講究啦，你仲要考慮一下你自己投保嘅嗰間保險公司，佢喺境外嘅一啲合作商有冇真係可以俾到切實嘅保障你？譬如話你有冇咩醫療專機運送啊？你喺外國嘅話，你一啲物品丟失嘅嗰啲嘢點算啊？又或者你喺外國嘅情況之下，你有更加譬如救援啊、醫療啊呢啲啊，包唔包直升機啊？
1: 你講呢樣嘢先，我諗到好多次咧。我哋見到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出現，譬如話啦嚇，大家玩一啲嘅極限運動，唔係喺國內玩嘅，去到一啲譬如話印尼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啊。即係其實因為國外嘅一啲旅遊景區，佢哋喺呢一方面嘅監管，可能個力度真係冇我哋中國自己國內做得咁好，所以成日都會見到一啲事故發生之後咧，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冇呢個直升機，佢唔包呢樣嘢。即係你喺當地嗰啲醫院睇咧，佢又確實會延誤咗你嘅一啲即係病情嘅發展
0: 嘅問題
1: 處置，所以其實係好大問題嘅。
0: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特別係可能特別如果你話去暑期啊，去啲東南亞國家好簡單嘅你有陣時你話涉水嘅一啲好簡你譬如話沙灘啊，你玩個咩香蕉船啊嗰啲咧，好多都唔包㗎。
1: 三個人全部飛起曬，好似冧裝咁樣冧上去。
0: 係啊，跟住翻嚟嘅時候係嘛，即係有啲咩萬一咁樣。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咁所以都要了解清楚啦，即係個免賠嘅範圍究竟係點樣樣嘅。喺買嘅時候，亦都唔可以話我心胸廣闊唔緊要即係勇字當頭咁樣哪怕你打咗個 tick 之後啦，你都要點入去個。

0: 條款裏面認真看清楚哪些包哪些不包、
1: 啊嗯、另外呢就是說我們看回現在很多景區、啊、旅行團、啊、都已經投保了相關的責任險了、
2: 嗯、
1: 但其實如果你自己想加重這個保障的話其實都可以另外再去買的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無論是說各間的保險公司還是說、旅遊景區其實都會在、即遊客中心那裡、嗯、或者他們保險公司自己的一些客服那裡會給大家提供這樣的服務可以多個心眼去了解一下相關的一些情況
0: 冇錯有些可能它在門票裏面呢就已經包含一些簡單的意外保障
1: 沒錯
0: 還有、嗯、景區下他們開門營業就一定要買一個叫公眾責任險的即都會有一個基礎的賠付在這裡給大家所以呢特別是、在、我們國內的一些景區啦大家都是可以相對放心一些、嗯啊、因為這個、保障可以說是多方的還有也是相對周全一些大家如果在境外的情況之下呢、就真的要、留多一個心眼啦同埋咧，仲要結合一下自己日常，譬如話好似澤宇咁樣樣係嘛，即係可能你平時你自己就有買開意外險嘅、
1: 嗯，
0: 或者點樣嘅，你有一份大包大攬嘅咁，咁就包埋你旅行嘅嗰個行程，咁就相對會更加保障啦。
1: 係啦，都希望啦，大家出去玩咧係安安全全咁樣出去啦嚇、
0: 嗯，
1: 就亦都唔好用到任何嘅呢啲保險嘅產品啦嚇、
0: 嗯，
1: 但提前嘅保障係需要去考慮嘅
0: 嚇，
1: 都希望大家可以係安安全全咁樣翻到屋企嘅。
0: 咁、嗯、
1: 我哋都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探世界嘅。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啊，
0: 冇錯。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3: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嚟到关注一个展览，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1: 嗯，今次大展咧展期会持续到12月19日嘅展览咧，汇聚62件佛造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更加系多达22件。时间跨度咧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咧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的高度、啊、
0: 嗯咁讲返青州啦因为喺山东啊其实啦即係按照以往嚟到讲呢就不嬲下都系一个呢好重要嘅呢个佛造像嘅窖藏地啦。咁、
1: 嗯、
0: 好似啦喺1996年咁山东嘅青州龙兴寺嘅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啦系轰动世界嘅。咁当时啦系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嘅佛造像400多尊。里面呢有唔同嘅题材啦工艺都精站最紧要系品相完整嘅吓，咁、嗯、当时咧系入选咧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嘅。2021年咧，亦都系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咁所以咧，亦都系吓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远嘅中国佛造像，因为咧佢哋好多嘅一啲佛造像咧，亦都远赴吓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有10多个之多啊吓，嚟、
1: 嗯、
0: 到展出啦，亦都系引发啦即系世界嘅轰动啊。
1: 冇错啦吓，咁我哋其实睇到啦，考古学家喺清理一啲嘅窖藏嘅时候发现啦，佛像系被安层有序咁样安放，佛头咧沿住坑壁单独咁样码放，喺较细嘅啲残像上面咧都用较大块嘅背平式造像覆盖保护，喺顶部咧就会覆盖尾脊，咁啊亦都唔系话仓皇嘅一个志气，而系呢一场饱含心意嘅告别。咁我哋可以见到啦，喺呢一刻下呢一种情感嘅张力咧，亦都喺每一位观众凝视住呢一啲残缺嘅佛像嘅时候咧，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嘅力量。
0: 嗯，咁啊，今次咯，即系成个展览嘅展陈咧，亦都相对比较创新啦。希望大家咧有种情绪嘅共鸣啊，所以咧、嗯、叫做青州微笑啊吓，就系以一个北魏女性佢去祈愿作为一个呢个故事嘅起点啦，带领大家啦通过呢一个视觉去到了解啦所有嘅展品嘅，亦都希望啦大家啦可以以一个咁有情感张力啦，同埋人文温度嘅一个观展空间啦，嚟到广州。睇一睇呢个属于青州嘅微笑吓，
1: 系啦。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吧。
1: 冇错啦吓，咁我哋期待咧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关注翻我哋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小夫，听日再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

0: 三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3: 经典嘅回味。嘅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黄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黄一博用少年感和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亦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亦会爱陈旧，民谣基底入边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令到成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还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日节目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和期许。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秋阳。这首民谣歌曲是他们在网络发表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干净又清澈的嗓音仿佛一下子又将我们拉回到一段光影之中。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着清新文艺的风格，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继续来听韦礼安的演唱《好来好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雨里的音乐私语》，头先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等一个傍晚》，呢系一首以离别同思念为主线嘅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嘅怅然。反复咏叹嘅《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中传递出释然同祝福。继续嚟听莫文蔚、毛不易嘅歌曲《岁月里的花》。

0: 演唱的《别来无恙》，这一首令人听起身温柔又克制的歌。那脚下的泥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住辩证的生命智慧。日子从无催住边个长大，好似一句轻声的宽慰。结咗疤就变成咗海甲，就将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地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好像老友在旁轻声安慰，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文岐《小幸运》。

0: 听到的《我在意》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这一首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填词，两个人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友情的默契令到歌曲是更添温度和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得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嘅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嘅暖意，愿今日节目嘅每首歌能伴你喺旋律中收获安稳、甜意同期许。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方大同演唱的《枫叶簇的风铃》，诉说着深深的思念和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又是甘甜，如同个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美妙且感人。好了，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光良的演唱《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可以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工作事业结合起身咧，咁我谂应该就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啦。咁讲到呢样嘢咧，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哇，似乎难度高咗啲，因为更多嘅我哋普罗大众咧，或者系为自己嘅生存而喺度努力紧，咁又或者一啲朋友咧系迫于无奈进入咗某一个行业，咁但系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所请嚟嘅嘉宾咧，佢将自己嘅事业、兴趣同自己嘅工作相结合，佢嘅名字咧系叫温昭辉。我哋首先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非常之开心能够请到温老师咧，系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专访，再次感谢温老师。
1: 非常荣幸。
0: 首先介绍一下温老师嘅身份啦，系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师从岭南画派著名山水画家孔宪明教授。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温老师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感兴趣，系咪？因为咁丰富嘅经历啦，而且咧，啱先我哋反复强调嘅，可以将自己嘅兴趣事业同自己嘅工作结合起身，咁呢样嘢咧真系好令人羡慕，好高难度嘅。其实我想请教温老师咧，画画系咪你好细个开始嘅兴趣咧？
1: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啱先讲嘅，把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的工作能够紧密结合起嚟，又非常荣幸嘅，我就系从细。就开始喜欢画画，而且到而家一直都冇放弃过，所以系运行之中嘅运行。
0: 咁温老师系从几岁开始就中意画画，发现自己对画画咧系有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具体几多岁就唔系好清楚，但系我记得我喺小学喺上课嘅时候唔系好专心，但系成绩唔错啊。嘅所有嘅课本或者作业嘅本嘅。封底封面都画上咗我自己喜欢乱画嗰啲图啊，或者个线描啊、素描嗰啲画好。呢种就系纯粹出自自己嘅个人嘅爱好，冇人逼我又嗰阵又冇咩少年宫啊，冇咩兴趣班啊，纸张都冇啊，即系做咩要攞课本嚟画咧？就入边有空白嘅地方就画晒啦。
0: 温老师系梅州人系咪？
1: 系梅州五华县嘅。
0: 咁可以话咧，系出生系一个尊师重教嘅一个客家地区，可能正系因为当地啊非常之浓烈嘅一种文化氛围咧，造就咗你对画画咧系咁浓厚嘅兴趣吓。
1: 有一点可能要值得一提，我嗰条村咧人虽然唔多，大概几千人吧。但系咧有一个系八十几岁嘅版画家住喺我屋嘅附近，当初佢喺屋企。画一啲版画，或佢嘅构图嗰啲人，我都经常系我同佢嘅仔系同年嘅，一齐就佢可以讲系发小啦，一齐长大嘅，所以经常去睇佢画画。依、這个可能系我启蒙嘅一种老师，潜移默化中对我嘅影响好大。所以啱先主持人讲客家地区好重文化，尊师重教，依种系你成谂住一个乡下，一个小村，有一个国家级嘅美术大师喺度。咁呢种影响可能系对我好大嘅影响。
0: 所以话人嘅一生当中咧，如果有咁样嘅一位启蒙老师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一笔财富。正系从几岁开始对画画咧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咁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咁样走到今时今日，对画画咧系唔单止系浓厚嘅兴趣咧，并且将佢作为终生嘅事业噶啦，
1: 甚至系我全部生命嘅重要嘅组成部分，我都唔知。边啲时间系用得更加多？因为奉献俾工作吧，一般系八小时之内，但系更多嘅时间可能系八小时之外嘅时间。所以你真正喜欢要执着去追求一样嘢，唔一定系你所从事嘅工作。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系人生，八小时之内呢系职业。
0: 好多朋友都话八小时之内我系为咗工作而喺度工作紧，咁八小时之外咧就要享受人生。咁但系唔同嘅人对于享受人生咧会有佢唔同嘅定义。有人咧可能会吃喝玩乐啦，同朋友喺度欢聚啊，或者出外旅游啊，呢个系佢八小时之外嘅精彩。咁但系温老师在我睇嚟，你八小时以外嘅精彩应该就系离唔开画画，系咪？
1: 你讲嘅非常啱。呢个。时间系最公平嘅，一 一日时间是24小时，那么攞出八个钟头要睡觉吧，八个钟头要上班吧，仲有八个钟头时间去到边度？
0: 嗯，
1: 我认为嗰八个钟头你用喺边度，你成功往往就喺边度。
0: 嗯，
1: 呢个观点可能好多人冇认真去谂，其实你谂下，个个都话冇咩时间，其实大多时间系浪费咗。
0: 嗯，
1: 啊，比方讲。睇追电视剧啊，唔系话唔俾睇电视剧、
0: 嗯，
1: 一七集追落去，咁意义唔系好大。打麻雀或者系食玩乐、
0: 嗯，
1: 只系一种消遣，唔能够带来咩价值。你用于一啲自己能够创造价值、能够喜欢，而且甚至对社会有所有益嘅嘢，同样嘅时间，但系你所收获嘅东西，往往系大不相同。
0: 是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咁样咧，喺晓华睇嚟咧，先至感觉阿温老师咧，真系能够将兴趣啦，同埋工作啦，同埋自己嘅专长啦，想结合起身，而且咁成功咧，系非常之难能可贵，亦都系好令人羡慕。温昭辉老师啊，走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深得中国画嘅北墨精神同埋岭南画派嘅精髓。温老师，我想请教你喺绘画上，你比较崇尚边一种创作风格呢？
1: 咁就要讲一讲岭南嘅文化同埋岭南画派嘅一种历史嘅渊源。我自细到大生于岭南，长于岭南，喺呢一片山水土地啊培育咗我，所见所闻都系岭南嘅嘢最多。甚至从细到大好少去其他地方。咁就岭南呢个地方呢、這个地理嘅位置，做咩叫岭南呢？五岭以南。位置岭南也是一种地理的空间，但是从文化来讲，它有独特的东西。岭南文化是中西结合，融为古今，中原文化和海上文化和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兼容开放，这样通过几千年冲撞而成。两千多年前我们赵佗南越国就在这里建立，当初建国国啊，严格嚟讲系一个分班咁嘅地位，后尾又系南越居汉汉朝时期，所以好多中原文化从嗰阵就开始传落嚟。后尾大量嘅士大夫家族，嗰啲贵族啊、阶层咧，通过一啲战乱嘅时候，或者一啲其他嘅灾荒啊咩之类，就逐步好似客家人咁样南迁。
0: 嗯，
1: 咁样呢种文化嘅传承，可以讲岭南文化系传承咗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嘅东西系好多嘅，从好多嘅风俗啊，一啲甚至语言啊，一啲风土人情之类都可以睇得出嚟。那作为岭南文化嚟讲，佢最大嘅，我觉得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兼容、开放同埋创新。
0: 嗯，
1: 咁具体到我从事嘅画方面嚟讲，岭南画派又系喺特殊嘅环境、特殊嘅时空条件下，而产生同埋发展起嚟嘅。咁我嘅祖师爷高剑父啊，高剑父系个好革命嘅一种艺术家。当初佢以自己嘅艺术所获得嘅收入嚟资助孙中山搞辛亥革命，甚至佢亲自参与一啲刺杀一啲活动，即系革命嘅活动。佢本身又系从海外翻嚟，就是、融合咗中国嘅传统嘅国画同埋外来嘅一啲西画嘅相结合，所以佢在创造艺术过程中创作艺。

0: 其实嗰阵中本身就融为咗中西，同埋嗰个时代佢本身嗰种岭南话派嗰种革命嘅精神，对现实、对国家、民族嗰种敌意，咁深深地系一代代咁样传咗落嚟。所以依家岭南话派严格嚟讲唔系一种话种，把佢仅仅讲佢系一种话种系唔够嘅。佢已经系本身佢嘅创立之初就系兼容。各方面嘅，佢嘅包容性好强，所以创新性又好强。佢又冇咩固定嘅一种思维喺入边，冇固定嘅格式喺度，所以唔似其他一啲话种。佢系又以一个宗师开拓，然后咧大家学习佢嗰种笔墨嘅方式，咁样形成一班弟子，咁样形成一个画派，嗰种系一种画种。所以岭南画派本身嚟讲，就系从一开始就关注现实，参与国家。民族嘅第二，参与革命创新，而且好兼容、好开放，所以我觉得呢种思想、呢种艺术嘅思想同埋灵魂，先至系最宝贵、最可贵嘅，而系我哋要继承嘅主要嘅东西，而唔系一笔一墨系点样嘅一种拘泥于一啲细节嘅具体嘅笔法上，所以我对岭南马派嘅理解系咁样去理解。
1: 咁其实啊，温老师，你系深深沉迷于呢个岭南画派嘅呢种风格嘅创作当中，会唔会系正系因为岭南画派嘅嗰种精髓，恰恰系同你嘅追求系相吻合呢？
0: 所以我学画嗬，当初可能唔会谂多，学画系纯粹个人对美术、美术咪对美好嘅生活、对美好嘅事物一种追求，人都有咁嘅即系爱美之心，好好即系追求一啲美好嘅事物，从细到大都系咁。但系到自己成长咗之后，慢慢自己有咁嘅会形成一啲思维、思想，就系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又好，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嘅咁样嘅画家又好，一定要关注社会嘅现实问题，要唔系为咗画画而画画，系我觉得即系画出嘅东西有啲灵魂，入边有啲故事。有啲画家可能关注于风花雪月多啲，有啲系完全学古人嗰啲文人画，或者画一个老人家。喺山间咁样行嚟行去，嗰种即系古人就喜欢咁样，即系遁入嗰啲山野嗰啲呢啲嗰种情怀。但系到依家，我自己觉得应该关注我哋嘅民族、国家、社会变革嘅一啲关键点，要同呢个社会一齐呼吸，要同大众嘅思维一个频道去共鸣，你先至能够创作出一啲有价值嘅东西。画唔系为住画画而画画，啱先我讲嘅，画出嚟东西要能够达到大众嘅认可同埋共鸣，要挂出嚟俾人哋弹都唔怕，要真正能够影响到更多嘅人，能够同你一齐去思考问题，甚至提出问题都唔怕。所以我系把佢当作一种沟通呢个社会面对大众同埋学业界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写文章啊，同音乐啊，同舞台艺术啊，只不过系唔同嘅渠道而已。我系通过笔墨，通过画画嘅呢种方式，用呢种符号嚟表达我嘅思想。
1: 岭南画派咧，即系佢具有好浓嘅一种现实意义，所以咧先至系令到我哋好多嘅观众啊，喺欣赏到岭南画派作品嘅时候，先至深深感觉到，其实喺岭南画派嘅好多嘅作品当中咧，可以读懂咗而家现时代嘅好多现实嘅一啲嘢啊。咁包括咧，岭南画派应该系岭南文化当中嘅一个好大嘅组成部分，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可以讲岭南画派佢嘅主体嘅思想系完全吻合岭南文化嘅嗰种核心嘅价值观嘅。再讲翻我自己啲理解，比方讲我有几个方面嘅创作系比较围绕啲现实嚟嘅。第一个就系我创作一批广州嘅一啲历史文物，包括一啲桥梁、古桥、古村落啊。有啲桥系几百年嘅，三四百年都有。有一个村叫前江古村，喺从化太平镇嗰度，个800多年嘅，好完整嘅一个古村落，依家保存得好好。我把佢画咗出嚟，我就觉得我好有冲动去做呢件事。点解呢？因为

0: 得创作一定要有冲动，冇冲动你唔想去画嗰啲嘢呢，画出嚟系冇感情冇灵魂，通过画画呢种方式嚟表达我哋嘅心情。
1: 咁而呢一啲事情呢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可以令到我哋嘅后人咧系了解咗当年嘅嗰段历史嘅真相。咁其实咧，我哋都非常之好奇嗬，温老师，即系你喺呢个绘画创作咧，尤其是系出外采风写生嘅过程当中，应该留低咗一啲好难忘嘅记忆吧？
0: 画画系好开心嘅事，佢既可以对住山水画出自己喜欢嘅东西，佢喺呢个过程啊系好享受嘅。往往呢，我哋都系周末，咁就结合去啲山去放松吓，咁就我哋自己开车去，而且我都系落咗班先去，星期
1: 你
0: 五。
1: 系利用休息时
0: 休息时
1: 间
0: 间去参与，
1: 去画画嘅，
0: 佢哋可能先去啦，啲画家，我哋广州画院嘅画家先去啦，我自己就开车过去参与到其中，活动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咁就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就觉得我哋未必一定要走去好远，我哋岭南本身就有好多嘅题材，好多值得我哋去挖掘嘅山水，我本身系画山水嘅。用岭南嘅方画派嘅表达，岭南嘅山水系最适合。
1: 咁呢个岭南山水画，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0: 从艺术角度讲，岭南画派嘅岭南山水嗬，岭南嘅山水比较秀美，有树木比较多，一年四季常绿，
1: 郁郁葱葱
0: 而且
1: 系，
0: 水又多，有啲瀑布啊，有啲水潭啊，有啲即系要比较丰富，有啲色彩，所以。本身岭南画派就系融汇中西嘅哈，中国画系讲究笔墨，西方画系讲究色彩，咁两者结合咧，表达岭南嘅山水最啱啦。一年四季都咁多花花草草，咁多四季常绿，而且有山有水，也有岩石，唔单系石头，而且咁多树木，好丰满，等于一个人也只系骨头，咁觉得都唔系好美好啊，即系。
1: 冇错，
0: 我觉得呢种前面嘅一种山水啊，睇起嚟好舒服，但系关键你要用点样去水墨或者色彩去表现佢，呢个就对我哋画家要提出一啲，你要通过写生对景写物，以大自然去对话，呢个过程形成自己独特嘅风格出嚟。
1: 即系岭南山水画咧，固然有自己非常之浓厚嘅独特风格啦。咁佢同北方嗰啲显山峻岭嘅嗰种画嘅风格相比较，佢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咧？系咪线条比较柔和啲，定系点样咧？
0: 骨感啦，即系北方嘅山水画出嚟骨感比较强烈啲，对比好鲜明，而且基本植物表现比较少啲。咁岭南嘅山水呢，我哋要多啲烟云水雾，因为湿度大嘛，
1: 炊烟袅
0: 多
1: 袅嗰种感觉，
0: 感觉比较飘渺嗬，山水悠悠无之间，即系仙境嘅感觉。而且有近景、有中景、有远景，高下之分，有水流嘅走向，所以表现嘅方式会更加多啲。可能老百姓啊，真正要挂喺屋企，有啲人比较讲究嗬，风水又好，嗰个美感又好，岭南山水仲系比较适合我哋嘅审美嘅。毕竟我哋生存喺呢个大自然空间入边，都要有感情，有山有水睇起嚟舒服。有风有水，睇起来舒服协调啊！山峰嘅结构啊，虚实嘅结合啊，线条同埋水墨嘅结合啊，能够睇起来好舒服，呢幅画就系好嘅啦。咁而且觉得同我哋生存嘅空间呢、这个大所见嘅东西系比较吻合嘅，揾到大自然嘅一啲共同嘅共鸣就 OK 啦。我觉得咁样嘅追求嘅，既系大众嘅，又系我哋艺术所追求嘅，
1: 亦都
0: 所以。
1: 系我哋岭南人嘅特色，系
0: 对，我
1: 和
0: 哋比
1: 谐
0: 较
1: 嘅
0: 讲究
1: 包
0: 实
1: 容，
0: 在，
1: 同
0: 比较
1: 山
0: 包容，
1: 水融于一体咁
0: 冇错，
1: 样。
0: 融为一体，对。
1: 岭南山水画咧固然系好有特色啦，而且咧亦都系好能够体现我哋岭南人嘅嗰种比较注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创造一个和谐嘅生存环境。咁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啦。
0: 一方水土又养一方艺术家。西北嘅艺术家可能画嗰啲。佢嘅风土人情多啲，嗰啲马啊、骆驼啊、沙漠啊，或者系嗰啲黄土啊，但系我哋睇嚟嗰啲就离我哋远啲，

0: 因为中国版图好大，我哋有一个省等于欧洲一啲国家一咁大，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家，既养一方人，又养一方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唔能够脱离呢个土壤，所以我比方讲一个艺术家喺广东能够好有名气，大家好认可佢，已经系等于人哋一个国家嘅咁样嘅地位啦。所以唔一定大家都去追求嗰啲所谓比方讲黄山系点画嘅，比方讲西北系点画嘅，即系人哋画得好系人哋嘅事。我哋唔一定系都跟嗰啲风，我哋能够立足喺本土，用我哋岭南文化嘅嗰啲思维、思想、革命嘅精神、创新嘅精神、包容嘅态度，同埋我哋嘅岭南画派创落嚟嗰种手法，同埋啲融会贯通嘅一段艺术思想，表现我哋岭南嘅。已经足够啦，能够喺呢方面开拓嘅话，呢个既有挖掘不尽嘅题材，而且有呢个土壤，包括群众嘅基础，所以艺术一定要同大众嘅审美、大众嘅生活要结合，艺术要生活化，生活要艺术化，即系唔能够自己就锁喺象牙塔上面，你画嘅东西永远世人都唔知道你做乜嘢，咁样冇乜意思，而且脱离生活又唔得。所以生活嘅贴近好重要嘅，贴近生活啊，贴近呢个群众啊，贴近呢个现实，所以一定要贴近佢，咁你先至能够达到大家嘅人和，而且能够出一啲甚至比较有价值嘅题材嘅咁样嘅作品。
1: 冇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对对对，
1: 系啊，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同晓华一样，从温老师嘅专访节目当中系学到咗好多嘅嘢，系咪？嗱，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咪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将会继续咁邀请到温昭辉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继续咁分享佢嘅绘画人生。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9: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11: What's up？
12: 叉饺、烧卖，
1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4: 铁观音啦，照旧啦。
1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17: 句。冇
18: 浸噶。
1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9: 凉风有
1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2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2: 唔该晒。
2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4: 哇，好甜啊！
25: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分享广州珠江海珠石上的一段传说故事。传闻海珠石原来就是珠江河道的一块巨型的礁石，长有成百几米，阔都五十几米。关于这

0: 快珠江上嘅海珠石，仲有一段古仔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嘅分享。
1: 相传喺古时候啊，我哋广东啊属于呢个百越地带。嗰、那个时候咧，南越王啊叫做赵佗，你唔陌生啦啩？嗱，话说呢个赵佗咧，佢有一粒镇国之珠，叫做阳水宝珠。呢粒珠不得了咯，光芒四射，系粒无价之宝嚟嘅。咁但系赵佗乘学西游之后咧，咁就将粒宝珠咧就当成陪葬品啦。后嚟有一个好深嘅读书人叫崔伟嘅后生仔，佢偶然喺三元宫嗰度咧，咁啊撞正当时神医鲍姑，无意当中啊为鲍姑啊排解咗一场纠纷。鲍姑见呢个后生仔嘅咁好心，咁啊送咗一包叫做月井江艾俾佢，个名系比较复杂，咁但实际上我觉得啊系包艾草啊，系包药嚟嘅。呢包药咧就救活咗当时一个仙人叫做玉京子，玉京子就为咗感激阿崔伟嘅救助，咁啊带住佢畅游咗当时赵佗嘅墓穴。因为机缘巧合啊，呢、这个叫做崔伟嘅后生仔咧就得到咗赵佗嘅嗰粒阳水宝珠啦。呢、这个消息啊，好快传出去，正所谓人怕出名嘅猪怕壮啊。冇几耐，有一个波斯商人就远赴重阳嚟到阳城，几经周折啊，揾到咗崔伟。咁啊，几经交涉之后咧，咁啊，最终就达成咗交易。咁啊，崔伟咧就将粒阳水宝珠咁就卖咗俾呢个波斯商人啊。波斯商人啊，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系嘛？第二日晨早就带住粒阳水宝珠就登船回国啦噃。佢嘅船咧就沿住江河破浪前进，哇！当时景色真系相当之优美啦，啊，有歌仔唱遥望青山啊，唔系，系遥望云山绿水美如画咁样，嘿，正明净嘅江水，简直啊，好似条绿带咁样，两岸嘅遮田啊、蕉林啊，一片青葱啊，就好似巨大嘅碧玉，镶嵌喺呢个南国嘅土地上边。波斯商人呢个时候见到咁靓嘅景色，佢唔系话诗兴大发即刻吟翻几首诗，而系忍唔住打开个珠宝箱，攞出嗰粒阳水宝珠放喺掌心上边，用心去欣赏。哇！哎呀，唔睇又自我，一睇就越嚟越觉得正斗。只见粒阳水宝珠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同周围嘅山光水色啊交相辉映。正当佢爱不释手啊，左睇右睇，左拧右拧嘅时候，突然之间狂风骤起，白浪腾空，条船啊左晃右晃，想沉咁滞。哎呀，不得了啦！呢、这个波斯商人啊，即刻咧想将手里边攞住粒阳水宝珠塞翻落个珠宝箱度啦。点知一道白光，唰一声从佢手中冲天而起，宝珠好似箭咁样啊，射咗入珠缸里边，咁啊捐入咗一块咧生满青苔嘅巨石底下。后嚟大家都话呢粒阳水宝珠啊，好有灵性啊，佢唔愿意离开自己嘅家乡、自己嘅乡土，咁啊捐入缸底隐藏咗起身。嗱，从此之后咧，呢度嘅江水啊更加清澈啦，唔理江潮涨落啊，嗰块巨石咧都永远浮现喺江面上边嘅。每到晚上啊，佢仲会闪闪发光，所以当时啲人咧就叫佢做浮石。沧海桑田，海珠石咧已经同陆地连成一片啦。石上边嗰棵古老苍劲嘅大榕树啊，矗立喺而家嘅海珠花园嗰度，可以作为呢一段古老传说嘅坐证。嗱，传说就还传说，信不信就由你。咁但系呢啲咁生动嘅传说故事咧，的确为我哋珠江啊膨添咗几分神秘嘅色彩啊！好啦，今期分享到呢度啊，感谢你嘅收听。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1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一回我哋讲晚唐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嘅时候呢，提到咗一位才女嘅名字虞元姬。呢位才女系一位极具争议性嘅人物，佢嘅才情俾世人所传颂，但系佢嘅放荡不羁呢，又为世人所咒骂啊！佢嘅遭遇惹人同情，但系佢自己呢，就从来都唔稀罕人哋嘅同情嘅。咁样嘅才女，亦都只有唐朝咁嘅年代先能够养得出嚟嘅啫。虽然呢个时候大唐王朝已经到咗夕阳西下嘅时候啦。嗱，虞元姬系长安人，原名叫做虞幼眉，字慧兰。佢系个著名嘅神童嚟嘅，五岁就诵诗百篇，七岁就出口成章，十一二岁啊就诗名盛播长安城噶啦。于是啊，佢就吸引咗一位终身高考落榜，但系诗名远扬嘅长者嚟拜访吧。佢就系温庭筠啦。咁温庭筠当其时已经系一位好出名嘅诗人，虞幼眉对佢就好崇拜嘅。两个人一拍咁喺江边行，虞幼眉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行下行下，温庭筠就提出出条题考下虞幼眉吧。佢指一指江边嘅柳树，叫虞幼眉以江边柳为题赋诗一首。咁呢个都难怪嘅，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一个小女孩吓，有冇传闻中咁犀利呢？温庭筠都想见识下嘅。虞幼眉冇令佢失望噃，而且令温庭筠有啲惊喜添。虞幼眉写嘅呢一首《赋得江边柳》呢，系咁写嘅：翠色莲芳岸，胭脂入远柳。影铺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忽，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嗱，呢一首诗啊，写得用笔老道，遣词用语平仄音韵，意境诗情都系上乘之作嚟嘅。温庭筠睇住虞幼眉，相比起佢漂亮嘅容颜，虞幼眉嘅才气更加令人心醉。于是啊，温庭筠就唔理流言蜚语，将虞幼眉收为幼徒，喺旁人嘅指指点点之下，倾佢自己所有，呕心沥血教导虞幼眉。正系因为温庭筠嘅悉心栽培啊，先至有后来呢一位大唐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不过好可惜嘅系啊，温庭筠嘅栽培只系喺才学之上，并唔能够为虞幼眉带嚟幸福啊。虞幼眉好喜欢老师，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自己快啲长大。其他啲女人都系希望青春常驻嘅，啊，唯独佢啊希望自己快啲老，可以咧同师傅啊相匹配。虞幼眉喺温庭筠嗰度得到咗前所未有嘅肯定，亦都获得咗。

0: 以终身为父，就算有情，亦都只能够系父女天伦嘅情分。咁长安城花开花落，余幼薇等师傅等咗三年，等嚟嘅只系呢一句说话，实在令余幼薇相当之心碎。咁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都容易理解嘅。虽然温庭筠才高八斗，作为诗人无可挑剔，而且呢个人嘅生活作风亦都放荡不羁嘅，但系无论相貌定系年龄上嘅差距啊，都令到呢位大叔咧有自卑之心嘅。如果温庭筠同余幼薇真系嚟一场忘年恋，老实讲啊，就真系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嘅，点睇都点唔似样嘅。嗱，从相貌方面讲，余幼薇年纪细细啊，就容颜清丽，如花似玉嘅。而温庭筠呢，虽然个字啊非轻好听啊，但系人不如其名，大耳仔、大鼻哥、阔嘴，夜晚出街都吓亲隔篱嘅。佢仲有个花名呢，叫做温钟馗。咁你话系咪对唔住观众啦？而年纪方面啊，一个风华正茂，一个年过半百，唉，真系君生我未生，我生就君已老啦。咁忘年之交啊，再心有灵犀都好，始终好难敌得过残忍嘅时光同飞短流长嘅闲言闲语嘅。况且温庭筠亦都系真心对余幼薇好，觉得呢自己并唔系一个托付终身嘅好人选，所以最终啊，佢又拒绝咗少少年纪嘅余幼薇呢一段感情嘅。不过温庭筠嘅离开啊，本来以为系为余幼薇着想，但系点知啊，却令到年少懵懂嘅幼薇堕入另一个深渊。好多时候啊，好多自以为是嘅人以为啊，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呢啊，伤害咗人都唔知噶吓。就系咁样啊，温庭筠狼狈不堪咁就离开咗啦。余幼薇遭遇咗人生第一次最大嘅感情挫折，亦都为佢后来嘅悲剧埋落咗伏笔。再后来啊，佢就嫁咗俾一位叫做李益嘅长安公子。呢个时候佢已经成名啦，身边啊不乏狂风浪蝶嘅。而呢个李益啊，貌似潘安之情色趣，最重要嘅系呢，佢嘅出现好适时咁弥补咗温庭筠嘅离开带俾余幼薇嘅挫败感。李益带住余幼薇游遍长安城，高朋满座之间，可以好骄傲咁同人讲：呢个系余幼薇，系我夫人。咁唔似咧以前啦，同师傅啊，从来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咁出现喺大家面前嘅。同温庭筠嘅几次出游啊，其实令到余幼薇心里边好深印象。有一次，师生两人喺崇祯观里边游览，碰到一群新科进士喺官壁上面题诗留名噃。呢班人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令到旁边嘅余幼薇羡慕不堪。等我哋提完之后呢，余幼薇亦都满怀感慨咁写咗首七绝。首诗系咁嘅：云峰满月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呢两句诗呢，前面两句气势雄浑，细吞山河，抒发咗佢满怀壮志之情；而后面两句笔锋一转，就只恨自己生为女儿身，空有满腹才情，偏偏就冇办法同男子一争长短，只能够无奈空羡啦。几日之后啊，初到长安嘅贵公子李益游览崇祯观嘅时候，无意中就睇到余幼薇留低嘅诗，心里边十分之仰慕，就想睇一睇呢一位题诗嘅奇女子嘅风采啦噃。咁李益之前呢，同温庭筠都有书信往来嘅，机缘巧合之下，佢就去拜访温庭筠，无意之中见到一张字迹娟秀嘅纸簪，落款就正系余幼薇。温庭筠见到李益对余幼薇咁有兴趣，竟然就起咗做媒人嘅想法啦噃。喺佢嘅撮合之下，就有咗余幼薇嫁俾李益做妾侍嘅事啦。但系衰就衰在温庭筠就冇打听清楚李益嘅家底同为人，仓促之间竟然将自己最爱嘅女弟子推入咗另外一个深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

0: 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Hello，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各位听到的呢空浣纱沉艳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尤其是一些粤曲发烧友可能曾经听过这一曲的。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一曲获得了香港最畅销的粤曲唱片金奖咁犀利？咁佢嘅创作者系边一位呢？大家可能系感觉非常之好奇，系咪？嗱，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啊《浣纱沉艳》嘅创作者，亦都系著名嘅粤曲赞曲家吴伟峰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OK， 首先我哋欢迎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吴老师，欢迎吴老师，你好。
1: 系各位听众朋友，晓华姐姐，大家好。《浣纱沉艳》呢张碟咧就获得咗。香港2016年啊，最畅销粤曲唱片金奖。
0: 系，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浣纱沉艳》啊呢一曲，佢当中系讲述一个点样动人嘅故事啊，会咁吸引人咧吓？
1: 睇到呢四隻字咧，都有所知道系讲西施嘅故事噶啦，系嘛？历史上咧，传说上咧，咁啊西施嘅写法咧有好多种嘅，即系西施嘅结局啊有好多种嘅，咁啊。常規大家知道嘅就係西施咧，就係去咗太湖啦，逃離咗

0: 越国，比如去咗越王，去咗太湖隐居系嘛，失踪咗，咁啊范蠡先生就周围揾佢啦，系嘛，叫做梦回太湖咁啦，揾都揾唔到咧，呢度常规说写法说法噶啦。咁啊，另一种西施嘅结局嘅说法咧，就话佢啊去咗乡下，去咗农村，系嘛，做咗村姑，亦都系揾唔到嗰只品种噶啦，系嘛。咁啊，我都唔系咁写。咁啊，今次我写第三种写法，
1: 创意系嘛？
0: 都唔系创意啊，啲传说就有咁嘅写法噶嘛，就话西施咧，俾无道嘅越王啊，咁眼抌落碗沙缸嗰度浸死，系沉缸而死。咁啊，越王无道，咁啊谋害忠良，咁啊西施咧就为国捐躯系嘛，死啊为国家而牺牲咗，系咁一啲一种
1: 非常之凄美同埋好壮美咁样嘅一个故事吓。
0: 讲起死又点死法嘅系嘛，咁咧就系、是。越王就将佢推到江边嗰度去，即将佢抌落江啦。这么嘅时候咧，就是、范蠡啊，就系远道而嚟、死之前咧，大家咧就见上一面，即系那么缠绵悱恻啦，咁诉说离情啦，生离死别啦，咁
1: 亦都系非常之凄美嘅一个才子佳人嘅故事。咁、其实咧，我知道吴老师啊，非常之擅长于写呢一种啊才子佳人啊缠绵嘅爱情故事嘅，
0: 呢一种。
1: 曲噶吓，系咯，其实你当时创作呢曲嘅时候，系啲咩契机、咩灵感会突然之间会谂到要创作一曲以此为题材嘅作品呢？
0: 系啦，呢支曲嘅写作时候咧，大概应该就系2013年、2014年啊，动笔写，然之后咧就2015年录音制作，2016年咧出咗市场。咁啊，佢香港咧就以2016年嗰个市场嘅运作啊计数嘅，计数咧就平涨嘅咁嘅。
1: 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有好多嘅发烧友啊，好中意唱呢一曲，并且咧可能系学唱率、点唱率都几高嘅、
0: 晓华呢样嘢就讲得非常之啱啦。咁啊，个唱片出嚟咧，就系佢系一种市场认可能力嘅。咁即系话我支曲，我张碟咧，一出咗街之后咧，就广受观众、听众朋友们嘅欢迎，大家咧就踊跃嚟购买，咁啊先至有咁嘅销售量嘛，佢最畅销嘛，好最卖大佢嘛。咁老实讲，每一个年度喺我哋粤曲市场里边咧。推出嘅粵曲唱片咧有好几十张嘅，我呢张能够脱颖而出咧，真系靠实力，真系靠艺术嘅实力。
1: 系啊，
0: 我哋冇任何嘅人缘关系，冇校门可走嘅，呢样嘢。
1: 吓，系边两位演唱噶？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讲
0: 出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1: 都吓一跳添啊！
0: 姚丽君演，
1: 系啊，
0: 咁文武山咧就系杨许凡先生，咁花旦咧之后咧就系蒋文端小姐，
1: 两位知名人士，
0: 知名人士啦。
1: 系
0: 杨许凡咧喺省港两地咧相当有知名度啦。蒋文端咧老师咧就
1: 系
0: 我哋国家嘅一级演员，而家系省一团里边咧做主要推主嘅花旦，咁两个都好有分量嘅演员嚟嘅。
1: 系啊，咁即系有缘咧，系同呢两位大家名家合作啦。你嘅内心感受系点噶？优秀作品嘅诞生，当然系同呢一曲本身啊，系创作得好、创作得妙系极大关系啦。但系演唱者佢嘅出色发挥，亦都会令到呢曲咧系锦上添花噶。
0: 啱噶，作品同演员咧一种关系嚟嘅。我写咗作品之后咧，就考虑演员。咁啊，当时咧亦都揾咗好几个演员嘅候选人。系嘛？最后经过多方面嘅思考同埋比较咧，我就确定咗由杨许凡先生同埋蒋文端小姐咧嚟演唱。尤其要说明一下嘅就系咧，蒋文端老师咧，佢本身嚟讲喺行内啊做粤剧，佢扮演西施系个权威人士嚟噶，佢做咗好多西施嘅剧目嚟噶。
1: 系啊，好多唔同版本嘅西施。
0: 系啦，大家一讲起西施咧，首先谂起嘅演员咧就系蒋文端嘅老师嚟嘅。
1: 系，
0: 所以今次揾蒋文端老师嚟演绎西施咧，系好一个好最适合嘅人选嚟嘅。因为我哋写西施、演西施咧，唔能够写到好悲情嘅，佢好多爱国情怀啊嘛。
1: 系，
0: 系个烈女子嚟噶嘛，临死而不屈噶嘛，
1: 系
0: 嘛，就呢样嘢。
1: 系咯，
0: 你演绵绵嘅就做唔到西施噶嘛，要由中大刚啊，由中有烈咁先得噶嘛。
1: 咁 其实呢既然可以将西施这个历史人物呢是将他的性格啦内心世界啦刻画得是咁刻骨铭心。咁讲明吴老师你对西施这个人物呢其实了解都几丰富喎。
0: 是啊阿宇华讲得啱，即是作者的心路历程呢有个过程。

0: 嘅。咁我為咗寫西施呢個古仔，呢個人物咧，事前都要做多啲功課，係嘛？要睇好多有關嘅資料啦，係嘛？要構思點樣寫佢啦，用啲咩曲詞啊、曲派啦，係嘛？呢個好重要啊！咁喺呢度咧，我必須再講一句嘅就係咧，我寫呢支西施嘅時候咧，用咗啲著名小曲。著名小曲呢样嘢咧，就一定要分享噶啦，系我哋我哋国内嘅著名歌剧叫做《红湖赤卫队》里边嘅一支好著名嘅插曲，曲名叫做咧《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咁呢个咧，《红湖赤卫队》系湖北嘅民歌嚟嘅，但系咧开始尾。用到我哋豫曲里面嘅时候咧，就觉得咧，即系既有湖北民歌嘅风格，亦有我哋广东粤味结合埋一齐咧，特别好听嘅。
1: 系啊，吴老师睇嚟咧，对呢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特别情有独钟啊，俾啲听众们啊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吓。
0: 系啊，系啊。
1: 讲翻《浣纱沉染》呢一曲啦，当中啊，仲有冇其他啲大嘅亮点啊？
0: 有
1: 系咁吸引啲听众们咧？
0: 有咁咧嗱，除咗粤曲常有嘅《傍晚》之外咧，除咗啱先介绍嗰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嘅小曲之外咧，我仲有一个亮点嘅，就喺呢支曲嘅结尾。我用咗男女星嘅齐唱合唱，齐唱合唱，就喺西施沉江嗰一刹那，抌一声掟落江嘅时候咧，就男女星大家齐齐唱，英雄就义咁样啲气氛啫。
1: 咁呢个系一大创意吓。
0: 系啊系啊，其实好有气氛，可以衬托出呢个烈女子系嘛，嚟个捐躯嗰种壮烈嘅行为。
1: 系嘅，特别拣嚟《浣纱沉染》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系由杨许凡老师同埋蒋文端老师演唱嘅。
1: 作品，咁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你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啊，喺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入到嚟咧，喺评论区里边咧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吓。每个交易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同你准时见面嘅。
5: 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3,219.73亿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圈，从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广货出圈、票根串联、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持续赋能市场扩容？那么立足长远，湾区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财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4: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扫描呢，就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5: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各个指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啊，今天的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全线飘红。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涨幅呢是 1.02%， 深证成指涨幅 1.41%， 创业板指涨幅 1.35%， 科创综指涨幅 3.35%。
4: 再关注

0: 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今日咧系一个单边嘅震荡上行啊。到收盘咧，恒指咧去到咗25,666点，上升136点，升幅0.53%。国企指数咧系8,531点，上升33点，升幅0.3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857点啊，上升36点，升幅0.77%嘅。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金额咧系去到咗2,525亿嘅水平。咁而南下资金方面咧，今日系净卖出8.01亿港元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表现。道琼斯收报53,885.10，跌幅为0.85%。纳斯达克收报26,348.35，跌幅0.06%。标普五百收报7,709.96，跌幅0.18%。
0: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目前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879点，升0.11%。德国 DAX 指数26,287点，升0.56%。法国 CAC 指数8,730点，上升0.35%。咁啊，剩下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的状况。下边首先做今日的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今年上半年广东咧系交出一份咧扎实嘅消费成绩单嘅，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去到23,219.73亿元，咁啊喺拉动消费方面咧，各地系亮点分呈嘅，好似中山嘅呢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4.8%，网络零售额咧就增长48.5%，东莞咧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嘅零售额咧系增长40.9%，咁而惠州咧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设备增长134%，咁而珠海嘅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咧增长32.8%。
1: 可以说这些数字呢，折射出了大湾区不断刷新的消费入口。粤北体育场里呢，一张张8.8元的球票，把球迷们带进了商圈和景区。那么在专业的市场里呢，外国游客呀，把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可以说，消费场景在不断的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圈，那么从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广货出圈，还有票根串联以及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的持续赋能市场扩容，而立足长远湾区又是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林江。
0: 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咁啊，睇翻啦，喺2026年嘅上半年啊，广东全省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去到23,219.73亿元。咁啊，整体消费嘅大盘啦，稳中有升，韧性突显。粤港大湾区各市嘅消费可以讲系多点开花，亮点分呈。细分领域方面咧，增势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首先想请林教授同我哋整体解读下啦，呢一轮大湾区消费回暖嘅原因，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啊？
6: 对比过往多轮的消费复苏的周期，这一轮的大湾区消费升级，我认为最大的突破就是彻底告别了长期存在住的产业生产和终端消费是相互割裂的一种这样的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真正实现了先进制造业的供给和城市消费需求是深度的一个耦合，双向赋能和协同共进。咁粤港澳大湾区咧，因为拥有全国体系最完备、链条最完善、创新最活跃嘅制造业产业体系啊，系覆盖咗全部嘅31个制造业嘅大类，好似电子信息啊、智能终端啊、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具啊、潮玩轻工啊、高端装备啊等等，呢啲优势嘅产业集群咧，系集聚发展嘅。咁产能系雄厚，迭代亦都系好迅速。從而為消費升級提供了堅實的產業支撐。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灣區大量的優質製造產能是主要依托 外贸订单的外销而

0: 分銷同埋本地強大嘅產業優勢，係難以直接轉化為本地嘅消費優勢。咁豐厚嘅產業紅利咧，亦都未能夠充分釋放到終端嘅消費市場。而今年上半年啦，惠州啊、東莞嘅智能穿戴啊、通訊器材啊等等呢啲科創嘅產品，係實現咗爆發式嘅增長啊！而珠海嘅新能源汽車、綠色智能出行消費，亦都係持續咁樣熱銷嘅。本質上咧，就係灣區嘅優質智能咧，係造成咗成果嘅就地轉化、就地體驗、就地消費，成功咁樣構建起產業迭代升級到新品嘅持續上升，再到消費提質擴容，最後咧去到反向倒逼技術創新嘅咁樣一種良性嘅正向循環啦。呢個亦都係以往所有嘅消費復甦周期都唔具備嘅核心嘅特質同埋核心嘅優勢啊。同時啊，呢一輪嘅大灣區消費回暖，亦都呈現出全城開花、多元協同、多點支撐嘅一個鮮明嘅特徵，徹底打破咗以往消費增長高度集中喺核心商圈、傳統業態、主城區嘅咁樣嘅單一嘅格局。好似線上直播電商啊、雲端展銷啊、產銷對接啊、專場啊等等，呢啲都係持續咁樣發力噶，從而打通咗線上嘅消費新渠道、線下嘅賽事體驗，好似工業文旅啊、鄉村休閒啊、民族消費啊等等，亦都係實現咗多點嘅突破嘅，激活咗線下嘅全新嘅消費場景。咁至於城市高端嘅品質消費啊，亦都可以同縣域鄉鎮下沉嘅消費係同步咁樣激活咗嘅。傳統嘅消費加速提質升級，新型消費咧亦都係蓬勃咁樣崛起啊！全方位咁構建起多層次立體化、全覆蓋嘅消費支撐嘅體系。而從全國嘅重點城市群競爭嘅維度嚟睇咧，大灣區係具備咗國內獨一無二嘅雙重嘅核心優勢。一方面咧係硬核嘅實體經濟優勢，係以完備嘅製造業體系為消費托底，產品供給質量、創新迭代能力、品種豐富度咧係亦都品。都是領先了領跑全國咁樣啊。咁而另一方面啊，就是獨特的灣區的開放的優勢。咁佢被鄰港澳聯通全球啊，既可以能夠深耕國內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精準匹配國內消費的升級需求，亦都可以快速咁樣對接海外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從而形成內循環扎實穩固，外循環呢亦都是暢通延伸的一種雙向的發展格局。而這個是長三角、成渝等等的國內重點消費區域是很難複製的核心競爭力。還有從深層的發展邏輯來看，廣東的持續推進的供需對接、產銷賦能的系列行動，是有效地整合了以往分散碎片化的消費需求，徹底打通了工廠直達消費者的一個直通的通道，大幅提升了灣區產業供給和市場需求的匹配效率，令到隱藏在各大產業帶裏面的優質產品是得以精準地去到達終端市場，令到我們的居民潛在的品質的消費、新型的消費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從而為大灣區的這一輪的大灣區消費持續回暖穩步提質，是鞏固了打牢了坚实的底层逻辑啊。两位主持。
1: 说到我们这一轮大湾区的消费回暖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全域开花、多元协同还有多点支撑的鲜明的特征哈。那刚才呢，林教授也分享了大湾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呢是硬核的实体经济优势，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独特的湾区开放优势。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同时呢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呢，另外呢也可以快速的对接海外的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那也形成了一个内循环扎实稳固、外循环畅通延伸的双向发展格局。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湾区呢也是彻底打通了工厂直达消费者的直通通道啊，应该说是最大程度的提升了湾区产业供给还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匹配效率，也让我们的新型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
2: 望翻今次公布出嚟嘅呢一个广东嘅半年报啊，系统梳理咗啦大湾区消费嘅三大核心亮点，分别咧就系广放出圈、票根串链同埋。

0: 场景扩大吓，咁啊想请林教授同我哋解读下啦，呢三大嘅创新模式嘅核心价值喺边度咧？咁呢三者之间咧系点样样相辅相成、互相赋能？咁啊内在嘅联动逻辑系点样样嘅咧？
1: 嗱，港货出圈票根串联场景拓景咧，场景拓界啊，系大湾区2026年嘅消费创新、消费升级嘅三大嘅核心揸手啊。咁而三个方面咧，亦都系并唔系互相独立嘅。各自運行的一個單點的亮點，而是深度融合、相互賦能、閉環聯動，共同地構建了產業供給作為底盤、流量運營作為紐帶、場景空間作為載體的一個完整的消費新的生態體系，從而重新定義了灣區的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全新模式。它不單止為灣區內需激活提供了核心的支撐，亦都为全国的创新促消费、稳内需的工作提供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湾区样板。我们这样理解了，首先就是港货出圈是筑牢了消费供给的新根基，实现了湾区产品从代工制造到品牌制造的质变的升级。今年全面升级迭代的广货行天下的品牌行动，徹底是刷新了大眾對傳統廣貨的固有認知，成功擺脫了低端代工、低價走量、同質化的一個這樣的競爭的舊標籤，而以 AI 智能終端、可以穿戴的設備、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高端潮換為代表的新廣貨是詳細拔起，成為拉動灣區的消費增長、外貿擴容的核心主力。而上半年超過900場的專場的推介活動，有30000家的優質企業是集中亮相的，有6500億元的產銷對接意向，形成了一個這樣的亮麗的成績。它不單止有效地盤活了大灣區海量的優質的製造業產能，化解了部分的產業供需錯配的問題，更加是通過國內重點城市的巡展、全力線上直播展銷、海外專場推介等等這些立體化的推廣模式，令到深藏在工廠車間、產業集群當中的優質製造產品是直接這樣對接終端市場，從而面向 全國乃至全球的消費者。第二方面就是票根串連激活流量轉化為新功能，開創了文體流量全域賦能的消費的全新範式。傳統促消費的模式很多時候是依賴財政資金的補貼、商家短期的打折促銷，這樣從而普遍存在著引流是零散的，轉化效率亦都是比較低的，持續的時間比較短，長效動能亦都不足，這樣的這些短板很難形成可以持續的消費增長的動能。而大灣區的創新就是打造了票根經濟的模式，徹底重構了全力流量集聚、流傳轉化的完整的商業邏輯。最後，場景拓界是打開了消費增長新空間，實現了消費場景從傳統商圈向全力空間的全面的延伸。大灣區是率先打破了行業固有的認知，徹底地跳出了消費僅僅是局限在商場、超市、商業街這樣的傳統思維，依托自身的獨一無二的先進產業特色、優美鄉村生態、深厚民族文化資源，因地制宜地打造多元化、差異化、特色化的全新的消費場景，全方位地拓闊了灣區消費增長的邊界和空間。所以我們整體來看，三個方面的聯動邏輯是非常清晰，亦都是很暢順的，生態環閉環亦都相當完整。咁樣理解啦，優質嘅廣貨係提供消費市場嘅核心產品嘅內容，呢個係消費熱度得以持續、消費提質升級嘅基礎支撐。咁而票根經濟就係持續咁樣聚集全域嘅人氣流量，係實現流量變現、消費轉化嘅核心紐帶。咁至於多元創新場景就佢就係有效咁樣承接海量嘅流量，落地沉浸式嘅體驗，完成終端交易嘅轉化，呢個係消費終於能夠落地生根的核心載體。至於工廠持續上新、平台全域引流、賽事業點造勢、場景承接體驗、終端高效消費等等，這個一整套的全新的從生產到流量

0: 再到體驗，最後去到消費，一個咁樣嘅產業消費嘅良性生態咧，已經係成咗型啦。全方位咁樣支撐起大灣區消費嘅持續火熱、穩步提質、長效向好嘅發展態勢。兩位主持。
1: 确实就像林教授所讲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次大湾区2026年的这个消费创新，还有消费升级的核心抓手哈，广货出圈以及票根串联和场景拓界。那么这三点的联动呢，可以说它的逻辑呢是清晰并且顺畅的。就像广货呢提供了市场的核心的产品内容，那票根经济呢又持续的集聚了全域的人气流量，而多元的场景呢又有效的承接了海量流量落地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也是我们消费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
2: 港澳啦，系拥有成熟完善嘅国际化商贸网络、高端优质嘅文旅服务体系同埋专业服务资源，亦都系大湾区连接全球市场、对接国际标准嘅核心窗口同埋关键嘅枢纽。想请教林教授啦，喺你睇嚟啦，湾区点样样更好借力港澳国际化、高端化、标准化嘅优势，为三大特色消费赛道全新系进行赋能升级，加快构建湾区一体化嘅消费新格局咧？
0: 我認為大灣區嘅最核心、最獨特嘅發展優勢係在於大灣區嘅硬核產業製造優勢，同埋港澳國際化嘅開放服務優勢嘅一個強強互補啊，雙向賦能、互利共贏啊！當前咧，大灣區嘅三大特色消費賽道係已經形成咗扎實嘅發展基礎、成熟嘅運營模式同埋良好嘅市場口碑。咁佢一旦全面咁樣接入咗港澳的國際化平台咧，同埋高端的服務資源同埋標準化的運營體系啊，將會實現量級的躍升、模式的升級、品質的提質，有望打造成為全國領先的獨具灣區辨識度的消費的一種標杆性的一種新業態。咁嗱，第一咧就係我哋可以借力港澳國際化平台優勢啦，去加速廣貨高端出圈啊！仲有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香港作为国际知名的会展中心、商贸枢纽、品牌孵化基地，是拥有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和品牌运营的经验。至于澳门，它是对接葡语系国家市场的核心的门户，亦都是开拓拉美、非洲海外市场的关键的支点。两个方面亦都是湾区广阔走向全球市场的天然跳板和最优的支点。咁當前啊，廣貨行天下已經係成功咁樣落地東南亞市場噶啦，亦都係賣出咗海外規模化拓展嘅關鍵一步。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可以將港澳固定設為廣貨常態化、首發首售、品牌優化品牌孵化、全球展銷、國際對接嘅核心陣地，全力去支持大灣區智能硬件、燈飾家電、潮玩家居、新能源產品、智能家居等等的优势产品入驻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核心商圈展厅，打造湾区制造的常态化的展示、展销、体验的窗口。依托澳门的独特区位和经贸优势，就可以深耕葡语系国家的市场，搭建广阔面向拉美、非洲地区的常态化的出海通道。第二方面就是要联动港澳优质文体、文旅的资源，升级湾区一体化的票根经济体系。大湾区本土票根经济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完整的消费链条，流量转化能力、市场带动作用是突出的。而港澳呢，拥有顶级的国际演艺赛事、高端文旅 IP、 奢华的酒店商圈、跨境休闲业态等等的优质资源，两者呢是可以深度联动，就可以彻底打破地域的壁垒、市场的壁垒，从而构建全域的互通、权益共享、客源互通的湾区票根联盟。而可创新的做法就是可以推出湾区通用的票根权益体系，实现大湾区体育赛事门票、本土的演艺票、乡村文旅套票和港澳演唱会的门票、国际展会的门票、滨海文旅套票等等的权益互通、优惠互赢、通用共享。第三方面就是要融合港澳高端产业的业态的资源，丰富完善湾区消

0: 费新场景的举阵。大湾区的核心优势都是在于工业产业的旅游、乡村民族休闲、实体体验消费、场地、场景的接地气、产业底蕴充足、体验性是极强的。港澳的核心优势就是在于高端都市文旅、国际演艺经济、免税购物、高端休闲服务、业态高端、国际化程度高、品牌能力强，还有两类的场景也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完美适配。深度融合之后就可以打造多层次、差异化、高品质的湾区消费场景的体系，同时是可以积极引入港澳高端的商业营运、文旅策划、品牌孵化的专业团队，全方位去赋能大湾区的乡村消费、工业旅游场景提质 升级，推动湾区的消费场景是从流量火爆是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口碑长效全面去进阶，从而构建起全国独一无二的湾区特色的消费生态。两位主持，
1: 那么说到如何构建湾区一体化的消费新格局哈，我想呢也要结合刚才呢林教授讲到的三大核心抓手呢来分享。那首先呢就是从广货出圈的角度呢，要进一步的去借助国际化的平台，去加速广货的高端出圈，去进行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那么说到第二点啊，票根串联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联动港澳的优质的文体文旅资源，去升级湾区一体化的票根经济的体系。而说到第三啊，有关于这个消费的新的场景呢，就是要融合港澳高端业态的资源，进一步的完善湾区消费新场景的矩阵。那总而言之呢，要进一步的从流量火爆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以及口碑长效去全面进阶，也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湾区特色消费生态。
2: 今年上半年大湾区消费场景迭代速度是持续加快的，工业旅游、潮玩文旅、乡村休闲、赛事经济、跨境体验等等新型的消费业态集中爆发，遍地开花，彻底打破了传统消费的空间限制和业界的边界。这一类的全新消费场景的创新亮点、核心竞争优势会有哪些呢？还有他们为大湾区的消费市场长远发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增量价值呢？
0: 当前大湾区多点开花的新型消费场景并不是简单地去照搬网红模式跟风打造流量项目的，而是我们大湾区立足自身的雄厚的实体经济品库、丰富的城乡生态的资源和独特的湾区区位的优势，从而探索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消费发展路径。它的创新亮点是突出的，核心优势也是显著，长期成长的潜能呢是亦都相当巨大，从而为湾区消费长效增长、高质量发展是提供了全新的核心支撑。首先场景创新是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打造以产轻销、以销促产的融合的新范式，是区别于国内多数的城市单纯是依托山水风光、人文资源打造文旅消费场景、业态同质化严重的发展模式。而大湾区所有的新型的消费场景都是深度地去扎根实体经济，以完备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作为核心、作为依托，实现了生产价值、品牌价值、文旅价值、消费价值的多重叠加、全面释放。而这种的深度融合的产业加消费的新模式，是会令到大湾区的消费拥有坚实的实体经济的支撑，彻底咁样规避咗同质化网红场景嘅空心化、短命化、热度转瞬即逝嘅问题，具备咗极强嘅市场稳定性、长期嘅成长性同埋独特嘅竞争力啊。其次啦，就系场景创新系激活咗城乡全域嘅资源，构建多层次、全覆盖嘅消费增长极。大湾区系彻底跳出咗仅仅是依靠核心商圈主城区拉动消费的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全面实现了城市、乡镇、乡村全域的场景开发，多点发力协同的增长。最后场景创新是塑造了个极具辨识度的湾区消费 IP， 是构筑了独特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国内各大城市消费场景同质化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大多数是局限在商圈升级。

0: 字打造、網紅打卡等等，是缺乏差異化的特色和核心 IP 的支撐。而大灣區是立足自身的獨特的資源品庫，精準的錯位發展，打造了獨一無二的灣區消費標籤。科技體驗是看華強北，潮玩文旅看東莞，民族鄉村看中山佛山，新能源消費看珠海，文體流量看廣州東莞。長遠來看，這些扎根產業依托本土適配市場貼合需求的創新場景，就能夠持續地去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的遊客、採購商、消費者是匯聚在灣區，成為支撐大灣區消費長期穩健增長的核心動能。兩位主持。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来梳理哈，究竟会带给我们的消费市场怎样的一个增量价值呢？首先啊，就是场景创新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一个最大化啊。那产业加消费这种新模式呢，本身就让大湾区的消费拥有着坚实的实体经济的支撑。那么再有呢，就是场景创新激活了城乡的全域资源。那总体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一些扎根产业、依托本土适配市场以及贴和需求的创新场景呢，能够持续的去吸引全国乃至是全球的游客。那像采购商还有消费者汇聚湾区啊，也成为了支撑大湾区消费长期稳健增长的核心动能。
2: 嗯，咁啊，最后啦，展望下未来啦吓，出星格林教授啦，你认为咧，这个大湾区啊，应该点样样持续放大自己嘅优势，迭代升级业态模式，做强湾区消费嘅核心引擎呢？
0: 我认为在消费领域的进攻思维呢，就是核心呢，就是要跳出被动去守市场，坐在这里等客过来的一种这样的传统的保守的思路啊，而是呢要主动向外拓展市场，向内优化供给，全力塑造品牌，依托大湾区产业场景、湾区的三重核心优势，持续去放大消费核心竞争力，全力去打造世界級的灣區消費高地。咁可以分開幾方面嚟去睇㗎。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深耕新廣貨嘅優勢，構建內外雙向發力嘅現代化嘅供給體系，持續去升級廣貨行天下嘅品牌行動呢，係會對內常態化咁去開展國內重點城市嘅巡展啊、電商直播專場啊、商圈展銷活動啊，咁去持續咁樣去深耕國內超大規模的市場，從而不斷去提升新廣貨國內市場的滲透率和品牌影響力。咁對外啦，就是以東南亞作為核心的支點，穩步去拓展中東啊、拉美啊、葡語系國家等等呢啲新興的海外市場，持續擴大新廣貨在全球的佈局啊。咁第二啦，就是要升級票根經濟 2.0 版本啊，打造全域的常態化流量轉化機制，在現有的體育賽事票根經濟的成熟的基礎之上，去持續拓闊票根權益覆蓋的範圍，將工業研學門票、鄉村文旅套票、產業展會門票、跨境出行憑證、演藝活動憑證等等，去全部去將它納入灣區票根聯盟體系，徹底地去擺脫單一賽事的依賴，實現全年常態化引流，全時段去促消費。咁第三啦，就是要迭代升級消費新場景，構築全域的差異化特色消費的矩陣，消費場景的矩陣，持續去放大場景創新核心優勢，推動各類的消費場景提出升級，錯位發展品牌化常態化的運營，同時聯動港澳地區去升級高端的跨境消費場景，最終去形成都市高端消費加產業體驗消費加鄉村休閒消費加跨境聯動消費等等這些多層次全覆蓋特色化的場景體系。咁第四啦，就是要深化灣區協同的聯動，打造世界級消費共同體，持續咁去打通粵港澳消費協同發展的堵點，不斷去優化跨境支付、通關便利、消費維權、行業標準對接等等的配套服務，當地市場無形的壁壘，推動市場一體化的發展。最後就是保持長效的生態培育，推動短期消費熱度轉化為長期的發展勢能，從而徹底去並

0: 器、短期促銷、流量炒作的粗放的發展模式，要聚焦業態迭代、品牌培育、生態完善、服務提質、借鑑優質市場持續去迭代、創新升級的發展模式，引導大灣區消費市場常態化創新、精細化運營、品牌化發展。長遠來看，大灣區的消費的核心競爭力是在於產業有根基、場景有特色、灣區有賦能、創新有活力。只要我們能夠堅持持續地去保持供需精准匹配、內外雙向發力、全域場景升級、深入地去前行主動進取的消費進攻思維，就能夠令到整個灣區的消費始終地去保持強勁的韌性和蓬勃的活力，持續去鞏固他們在全國的消費的標杆地位，從而全力打造引領全國、聯通全球的世界級的消費經濟高地。兩位主持，
1: 咁啊，立足啦半年度嘅呢個成績單啦，消費回暖嘅態勢穩固嚇，動能咧持續積蓄，展望全年同埋更長遠嘅未來啦。大灣區啦，只要持續秉持進攻嘅思維，深耕供需升級，咁亦都呢一個深化三地嘅聯動啦，創新消費嘅業態嚇，必將會持續激活內需嘅潛力，夯實消費主導引擎嘅作用，亦都以消費提質擴容嚟助力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全國消費市場升級迭代啦，提供鮮活嘅灣區實踐。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林光教授的一个点评啊，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多谢。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咧，会同大家关注下 A 股市场先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都有一个维持啦，震荡向上吓。咁尤其咧，见到就上证方面咧，接近日内嘅一个高点嚟进行报收嘅。咁啊，深证咧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啦吓，都系咧有较佳嘅表现啊。整体嚟讲，咁啊，指数入边咧就相当之亮眼嘅。咁啊，个股层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嘅升多跌少嘅。咁啊，对于今日市场整体嘅呢一个嘅表现啦吓，点样嚟评价咧？咁都会请出我哋嘅嘉宾嘅。
4: 我们请出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您好，于董。
5: 你好，主持人。
4: 首先呢，我们也依旧请您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全线的飘红哈，那各大指数呢也是实现了一个上涨。那您怎么来评价这一波的全线飘红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以最高点来收盘的。上证指数这一块已经在比较稳定的就站在3900多点之上。有行业板块方面的话，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从科技板块那么到这个黄金，那么昨天其实煤炭很强啊，今天稍微休整，然后呢创新药啊等等，那么就也就是说从一个科技成长到传统的景气回升的板块，那么我们都看到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后市来说这样的一个预示的更强势或者说进一步走强啊，这个应该奠定更好的这种

0: 州啊，那么就跟之前或者说跟上半年的不同点，就是从单一的之前大家所说的 K 型的这个走势，跟现在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走势，我觉得一个是显著的一个特征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板块除了上半年强势的科技板块，那么经过七月份回调之后，那么其实本周也走的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景气回升的板块，在这一周里面的话也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说从指数再到行业，那这个才更加奠定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走得稳固。
1: 那之前我们发现其实 A 股的这个热点轮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您比如说昨天呢，我们就看到像煤炭啊贵金属呢是表现不错，那根据今天的表现，您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A 股还会还会秉持着说我们的热点会不断的轮动，很难找到一条很坚挺的主线这样的一个特点吗？
0: 从本周来看，就是这种非科技就这个传统或者说非传统就科技，也就是跷跷板的情况，我觉得从这一周来看，这个已经在变化。当然你在后面会不会保持，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持就是说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特征，因为本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今天除了刚才说的科技板块首先走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传统的这种行业也能够走起来，并没有说科技一起来的时候那就碾压了一些传统的行业，或者说传统行业走强的时候又把科技又把它打下去，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更加健康，也就不会说只有一朵花开啊，这个其实很关键。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投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对其他板块它的基本面的一种认可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也是从投资的这个情绪啊方面也是一个，因为上半年你看就是很强，那就是强在单一的科技，那最后呢就变成了就是市场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立面，也就是说你科技强的时候，我不投科技的这个机构也好投资人也好，那他是这个带着另外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眼光也好，或者说这个思路也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最后变成了就形成了七月份那就是说A 股内部的因素也就情绪的因素带来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均衡的一个多点开花的话会更好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今天的上涨的这些刚才说的黄金也好有色也好包括创新也好，他们其实是有基本面的支持的，对不对？并不是说纯概念的炒作啊。
1: 那于先生您觉得哈，如果说我们呈现了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啊，您觉得我们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说，它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呢？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你的仓位，就是行业的这个叫均衡性，这个来处理。那么刚才说了上半年其实尤其就是二季度了，因为这个三月份这个美伊战事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就跌归零了，对不对？但从四五六月份的话它单一的就在科技这一个大板块里面在涨，其他的其实都没有出现什么机会，甚至不断的创新低。我们就看一个两个指数，一个就是比如这个科技指数另外一个你就看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是创新低的，然后科技板块呢就是大涨创新高的，但是到了七月份呢这两个指数就反过来了，那就科技板块里面从顶部就杀回到了基本上就把上半年的涨幅全部杀回去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了你就必须要只能够压在一头。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七月份这样的一个走势之后，那我觉得更强调了就是行业板块里面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当然均衡它这个是比如板块是多面的配置，但是选择的标准还是选择一些高景气或者说景气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啊，还是以这个尺度来筛选。
1: 今天呢，不少朋友都关注到了创新药啊，确实今天呢表。

0: 表现是比较的强势的，想跟这个于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您觉得创新药的这一波的这种强势哈，它的这个逻辑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它可不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投资重点呢？
1: 好的。那么首先，你看创新药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大家重点看二季报，也就是说半年报，他们那个业绩，也就是实际上我看就是这一周开始最早是发布了那个业绩，应该是药明康德，对不对？你看它的业绩非常好，但是你发觉它就涨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就开始高开低走了，这个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那个把寄生周，哎，但是就是到了今天，他们又集体，就是反攻上来。那么我们看，就是说医药板块里面，他们尤其像这样创新药，那么24年是涨了一波，25到25年年中，然后但是从年中之后呢又回落到今年，对不对？那也休整。但是你看它为什么24年能够走强，其实就是它那个时候已经是基本面已经见底，慢慢的回暖了。所以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它的基本面已经在回转，那不要说到了今年，那么今年应该他们的业绩会更好，也就刚才所说的，接下来看中报，对不对？所以首先就是说，创新药它为什么走强？其实大家可以回顾到，就是说上一轮那是已经是24年到25年这上半年已经走了一波，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到现在，但是它的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基本面的一个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除了比我们接下来科技还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主线以外，比如创新药的，当然创新药里面确实就品种很多，也比较复杂。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呢，一个就是看你本身对创新药里面的研究功底。那实在我们哎呀对很多个股研究不深的，那我就建议你就是选择这些的行业的 ETF 了。啊，这个其实就变成了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0: 好，那有关于这个光伏和芯片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还是在政策消息面上呢，还是有一些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啊。那也想请问一下于先生，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光伏芯片，那它会是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1: 对，因为今天他就说，基本上就集体联盟，就是不要再低于成本线的。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对行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事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内卷，那么不断的有的要低价竞价啊，这样无论是在出海呀还是国内的话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好事，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话肯定不仅是在光伏这方面，那么在其他的也会，也就是说国家其实在，我记得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都提出过了，就是整治这种就是就是低价的内卷式的这种竞争的一个问题，包括之前当时对汽车也提出了这样嘛，对不对？那这样呢，我觉得对企业本身行业也是个好事情，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就不断的就无序的就卷价格。
0: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于先生呢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觉得接下来我们的 A 股的行情啊，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以及呢，对于大家来说，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好的。那么首先就开篇所说的，指数层面，那么逐渐回到3900多的到4000点这个位置，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板块也呈现出了这种多点开花。那么首先我觉得这样都是，对下半年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头吧。那么我觉得，其实啊，你会发觉一个比较有 A 股特色的，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7月底开，对不对？当时政治局会议里面的这个会议精神就是关键两个词，就是一个韧性，一个信心嘛，对不对？也就是对资本市场。那事实上，你看这个其实，在这个还是就是说八月，开始，那其实还是印证了，就是说，在增强 A 股的韧性跟这个信心方面，其实已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后面的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是至关重要，要不然的话，6月之前大家都是雄心壮志，7月份的时候就是牛市结束，熊市而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会发觉就是这个叫做情绪的，副作用就会，内卷的话，那其实就是非常的， 拜拜。

0: 大的各种的不可控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信心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首先刚才所说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在作为投资者，无论是机构还是投资人的话，那也要有啊，因为海外的情况其实你发觉还是反反复复的。其实如果你说七月份的这个下跌，其实海外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影射或者说牵引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又跟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足有关联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对自身的宏观也好，产业的包括市场也好，这三方面要有信心，你才可以降低或者说纯粹海外市场的这种牵扯的一个。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市场不仅是八月份，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整个下半年的话还是更可以预期。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刚才所说的，一定要从多行业的这个均衡配置的这个思路来做这个投资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是跟上半年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别吧。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东先生给大家的这个很详实的建议哈，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儿，谢谢于东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咧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再度亦都系即系走翻强嘅，咁啊见到咧就几个指数方面咧都系基本上一个单边嘅震荡上行吓，点样评价今日股市嘅表现啊？
5: 嗱，個市咧今日就有少少係轉定咗拉腳等變，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八月份我淨係講八月份個股市過咗五個交易天，但形態上咧暫時都係先高後低。嗱，指數咧係由四號即係星期二嘅高位26,187跌到去前日六號嘅低位25,389，兩日單日之內頭尾指數係跌咗789，呢個亦都係八月份暫時嘅形態。咁事實上亦都係屬於一個好正常嘅高台嘅消化，因為成個反彈嘅起步點係6月26，當其時由22,518開始反彈噶嘛。咁大家計計數，去到今個禮拜二嘅高位26,187，其實成個股市已經係反彈咗3,669噶啦，有少少高台嘅消化，其實係好正常。不過問題，看看這個消化到底要行幾耐同埋行幾遠咁解啦。睇翻好似今日咁樣啦，雖然日中嘅指數咧有少少反覆，但係無論今日嘅高位同埋今日嘅低位，都係走喺今個月嘅波幅裏面。即係簡單講，暫時個市係屬於一個整固等變嘅格局。今日八月份雖然暫時係先高後低啫，但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嘅就係、是、個波幅係798-798好細，而且指數而家咧，盤住喺25,668，亦都冇點樣跌嚟做，就睇下後續有冇辦法出現更大嘅升勢，從而扭轉呢個敗局啦。但同時期我都要指出一點嘅，其實就係指數而家呢一分鐘已經輕輕係跌穿咗10天同埋250天線嘅啦。其實由琴日開始已經跌穿，即係簡單講喺技術上嚟講就唔係咁靚。不過要補充，指數收喺25,668點計咧，距離個10天同250天線相差只係100點都唔到。如果下個禮拜翻嚟，只要有100點或者80點嘅上升，已經可以收復曬10同20天線。所以呢個根本上就唔係乜嘢大問題，只不過今個月嘅先高後低嘅形態擺咗喺度，睇下後續嘅大市到底能夠點樣行法啦。一個月嘅高低位唔可能同時出現喺三個交易天之內。同埋798波幅係細㗎，一定唔可能滿足成個月要求。咁下個禮拜翻嚟就睇下到底個市向上挑戰更加高嘅指數，即話再到下市今個月嘅低位啦。下個禮拜翻嚟我哋會知嘅。
4: 咁啊，見到今日啦，啲嘅科技板塊咧就走勢係相當之理想嘅。咁尤其咧見到就係嚟自呢個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啦。咁啊 ，MiniMax 咧就係跌入咗呢一個嘅港股通嘅。咁啊，琴日咧大升17%啦，今日再度咧都有9.83%嘅升幅嘅。智普同樣咧今日升14.63%嚇。咁啊，見到近段時間咧大模型咧好似啲 set 咁樣啦，亦都有一個大幅嘅呢一個提價。咁大家對於話呢啲嘅大模型盈利嘅預期開始有一定嘅提高啦。咁啊，點樣評價佢哋嘅走勢同埋後續嘅呢個表現啊？
5: 咁啊，先講 minimum 先啦，由220蚊第一日掛牌升到成1330。

0: 180几，自保更加犀利啦，116蚊一度升到上2980，而家就落翻800几900蚊，跟住上翻1000蚊。即係簡單講，佢哋都係 AI 嘅焦點 ，AI 概念股嘅焦點。咁啊，大升大跌就已經係見得到噶啦。問題就個調整咧，好似 Minimax 咧，由1330蚊落到去180几蚊，已經冇成1000蚊股噶啦。咁啊，所以去到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咧，開始有啲資金就鬧底噶啦。近日嚟講，由低位上嚟，好似升翻上300几蚊，好似好多。但係大家唔好忘記，1330蚊跌落嚟噶，佢再行多一陣都唔出奇。只不過咧，就喺呢個市況不明嘅情況之下，大家要做部署咧，一定要嚴守個指示，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包括自保亦都如是。其實市場對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咧，仍然都仲係難捨難離噶，只不過暫時嚟講咧，就唔係話好似早前咁樣嗰股咁熾熱嘅氣氛嘅啫。但我總係覺得咧 ，AI 咧就唔同20几年前嗰種科網潮，一過咗就過咗。AI 唔係噶 ，AI 其實嚟講咧，佢嘅發展咧已經係涉及到多方面嘅，而且係會持續性嘅。所以如果唔介意買少少作一啲跟勢嘅投資性嘅部署，問題就唔係咁大，風險管理梗係要做啦，因為個大市本身嚟講個上落個波幅都係比較明顯咯。
1: 嗯哼，咁另外接翻今日咧，就整个嘅呢个创新药嘅板块咧，都系有一个大升嘅，好似药明系方面咧，哇，只只咧都有10个点左右嘅一个升幅吓。咁之前咧就见到药明康德俾出嚟嘅呢个业绩咧，就创新高嘅吓，咁都系令到大家对于话呢个医药板块嘅呢一个嘅盈利能力咧，有更高嘅预期吓。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一个投资咧？
0: 咁我都仲系睇好呢个创新药呢成个板块噶，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好多制药股份咧，其实咧。如果佢嘅嗰個藥啊，通過一期測試、二期測試，如果去到三期臨床測試，如果能夠成功過關嘅話咧，其實帶嚟好大好大嘅商機噶。咁啊，都唔知啦。如果係測試唔成功嘅，就冇辦法啦。咁啊，重新再嚟過咯。咁啊，創新藥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嗰隻藥如果能夠係一啲特定嘅醫治嘅藥性嘅話咧，一旦一期。二期去到三期臨床測試成功，一出到嚟咧，就個藥價咧可能一普遍嚟講都會高，亦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商機。咁啊，相關股價其實一定係有個炒賣上去噶啦。但係要做到呢一點咧，就唔係咁容易噶。唔少製藥嘅新藥嗰啲咧，一期嘅測試、二期測試已經係唔合格噶啦，莫講話去到第三期。但係作為散户嚟講，好多時咧就唔會睇。着重呢一點嘅，最緊要係睇個勢頭同埋睇資金嘅參與嘅程度，所謂搭順風車啦，交投自然走勢亦都有個睇頭俾我哋睇到嘅。咁啊，當適量嘅參與問題唔係咁大，大家睇到個市場係一加一等於二，傳統嘅股份咧冇乜人中意買㗎，因為冇上漲空間啊嘛。但略帶投機嘅股份一加一可能變三變四嘅咧，反為吸引好多資金流入㗎。冇辦法啦，市場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投機嘅層面噶啦，所以大家唯有係扣緊安全帶，要上車嘅就自己做好風險管理咯。
1: 咁另外呢段時間啲貴金屬咧走勢都唔錯嘅，咁見到似央行方面啦，已經第21个月咧增持黃金啦。對於貴金屬板塊後續嘅睇法係點啊？
0: 我就睇好黃金，但係就未必會好上次啲金價升得咁犀利。大家要明白，上一次嘅金價升得咁犀利咧，係因為美國聯儲局不斷減息，由5厘几一路減到4厘几、3厘几，咁啊，環球央行大手增持黃金，市場嘅力量更加唔使講啦。更重要就 Bitcoin 啊，虛擬貨幣由12万到100万之後咧，大部分群集喺 Bitcoin 炒賣嘅資金咧，就轉流咗去貴金屬嗰邊，增持個黃金。咁當其時咧，黃金嘅勢頭一時無兩噶，曾經升到上5626。咁啊，急升過啊，梗係要消化。但係成個技術上嘅消化，去到3900到4200咧，已經係止步咗噶啦。我就唔覺得金價會跌得太過多，因為香港咧，央行咧仍然繼續喺度增持緊黃金，尤其日本嗰邊。所以短期咧，如果突破咗4300，如果能夠穩定呢個勢頭嘅咧，試翻上4500-4600，絕對唔出奇。但係會唔會好似 去年咁樣，哇升一浸，哇4500啊、4800啊、5000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再發生呢個咁嘅升勢咯。但係金價應該係中性，仍然可以繼續輕輕睇翻好少少嘅。
1: 嗯，好，由於時間關係啦，今日先同郭 Sir 傾到喺度，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Okay， 好，拜拜。
2: 好的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我是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为你关注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在香港开幕。另外最关注到的是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另外最嚟关注嘅系今日嘅话题啦。今日系立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嘅家乡立秋有啲咩风俗咧？
4: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立秋啊，分享一下各位您的家乡在立秋有什么样的风俗？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然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呢度好靓！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展览汇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典藏之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以及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生动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本次展览题词“神州药材”。翰墨流芳。
5: 冇错嘅，呢次嘅展览咧系分为3大单元嘅。第一单元系壮志竹新篇，展出10件齐白石嘅作品，以及系副。

0: 普石的井冈山、宋文治的井冈山八角楼、吴冠中的北京雪等等的大师力作，同时都在色彩展出延安老艺代表画家力群、燕涵、古元等等的作品。
1: 第二单元紫荆花正筵首度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集中参展蔡豪杰、林天行、赵之敬、朱吴妮娜等艺术家的作品，既呈现岭南画派艺术底蕴，又兼具国际视野与现代思维，充分彰显香港文化创新活力。
0: 而第三单元是叫做万方乐奏于游真，在展览首次以专题的形式联动地方文旅，本单元都是通过油画、书画、摄影等的多元形式演绎昆仑文化和地域的风情。展览将会在8月6日至9日是向公众开放的。
1: 我们再来关注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的相关内容。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日至8月8日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
0: 冇错嘅。咁喺人工智能课堂上面咧，同学们咧系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三个主题啊，设计制作咗一批校园科普、生活便民类嘅轻量化小程序作品。
1: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王浩成就说，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呢，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0: 而隔篱的机器人教室是同样忙碌的，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是完整落地的。咁嚟自香港万军百集书院的黄子林爱好编程，佢都系利用呢一次参加训练营的机会啦，同内地的同学仔交流机器人的编程经验啊。佢讲到话啦，内地同学的理论很扎实，实操动手的能力都非常丰富，令佢学到了很多嘢。
1: 那再来看香港岭南中学教师王明浩，他说北京持续做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书本里的前沿技术在这里都能找到真实落地案例，完备的产业场景为京港青年科创交流提供了绝佳实践课堂。
0: 咁据了解咧，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咧，系2025年6月启动嘅。这个项目咧，致力于搭建内地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嘅育人平台，已经系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等多个嘅主题交流活动，累计吸引咧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继续我们的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
0: 咁喺琴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聚焦咗其中嘅广州红色文化。今日咧，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老师介绍下暑期研学季中有边啲嘅岭南文化活动咧。
5: 岭南话呢，它扎根于广州，扎根于广东啊，是我们独具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所以呢，我们本次这样一个十大研学呢，有4个都是跟我们岭南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呢相关的。4个呢，分别是鳌月山海、鳌鱼挂饰制作研学活动、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呢第4个陨石坑小夜灯 DIY 活动。它主要涉及到我们传统的啊岭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呢岭南的碑刻它所铭刻的一些历史信息，以及呢我们广东近代的科技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6: 那广州博物馆呢有三彩鳌鱼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鳌鱼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化。
5: 那么鳌鱼呢，我们说这个它是我们镇海楼的啊一个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文物。广州博物馆呢有馆藏的啊明代石湾窑三彩鳌鱼，明清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陶瓷技艺的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彩绘独具特色。它呢跟北方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啊明清时期的这个石湾窑彩绘呢啊，它更加的缤纷多彩，更加呢啊灵动感，是吧？我们说北方呢，它更多的体现出这种皇家的气象。广东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窑口里面做了一些啊这个陶瓷的工艺品呢，它更多的贴近我们民间啊，用这样一个啊岭南比较五彩缤纷的这样一种审美的意象。我们了解这个文物之后，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啊这个图书阅览室呢，去进行鳌鱼手工挂饰的 DIY 活动。去感受到这个岭南工匠的这个独特的工匠精神，体会岭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这个活动有哪些的特色安排呢？
5: 锦书来传统书信呢？那么它主要是依托我们广州博物馆祝允楼所收藏的一个有名的当时与我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呢相关的这样一个碑刻。那么在广州博物馆祝允楼呢，当时呢，清代广州富商潘世臣在他的这样一个海山县馆里面，当时呢所镌刻的一些有名的碑刻，其中呢有他所刻的一些历代的这样一个名人的书画，像米芾、苏东坡啊，他们这些有名的书法家的这样一些这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他呢跟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啊，比如说像这个林则徐啊，像当时的邓丽珍呐，相关的这些人物，他们往来的一些书信。这么多碑刻呢，是从这个海山县馆荔湾区，然后呢移至到了我们广州博物馆的祝允楼展区的碑廊。所以呢，我们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一些活动呢，是以其中的一方著名的碑刻，就是当时林则徐写给这个海山县馆的主任潘世臣的这个著名的碑呢所展开的。
6: 那这个碑刻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5: 当时呢，林则徐啊给潘世臣写了一封信，感谢呢这个潘世臣啊为我们广东地区出钱找人，当时呢称为雇资募勇。什么叫雇资募勇呢？就是我一方面花钱去这个武装我们的这样一个人民群众啊，另外呢，我们还专门找一些壮丁组成我们的这样一个乡勇，然后呢来保卫我们的广州城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武警部队。当时呢，它主要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呢，发起这样一个反入城的运动反抗这样一个英国侵略军呢进入广州城保卫广州。所以呢，我们看在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当时呢，林则徐主要是首先对这个潘石呢表示感谢另外呢，他还说起他说我写这封信主要目的呢是要把你前面垫资就是那个先垫付的一些款项呢，我要退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我从这个福建呢也带了一些这个壮丁过来，然后呢你从广东呢也招募了这么多壮丁那么可以说人呢是已经齐备了。那么呢，我们看我招过来的这样一些人员呢是由官方来出钱的但是呢你招过来的呢，却是你自己把这个钱呢垫上了那么你又出钱又出人这样呢，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跟我们这个要求和规定呢也有点不符合所以呢，我专门给你写这封信把这个钱呢给你退回来，希望呢你能够收下我们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看在这样一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作为两广总督林则徐呢，跟当时这样一个广州富商去携手抗拒外来侵略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呢，可以解码很多的一些近代史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研学活动呢，就围绕着这封信展开我们把这封信呢做了这个化繁为简的处理首先呢，我们带领学员们近距离的观摩这个碑刻然后呢，我们可以细致的去了解这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爱国情感和他的这样一个书法艺术之美接着呢，我们可以带领广大的学员呢去亲手临摹林则徐这样一篇著名的这个书信，在字里行间呢感受林则徐的这样一种情感我们体会呢这样一个书信他表情达意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它呢也是跟我们民族英雄林则徐相关的一个主题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跟这个有点像是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的活动主要是把我们广东博物馆祝允楼展区呢一些比较有名的书法碑刻呢，其中既有一些历代名人的也有我们广东本地的一些这个碑刻，我们呢可以把它拓下来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拓印的过程中间呢，感受到岭南碑刻的这样一种工艺，以及呢我们岭南拓片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匠精神。
1: 好。
0: 系嘅。咁听完蔡鹏杰老师嘅分享咧，再嚟听下学生同埋家长嘅分享啦。
7: 觉得这次活动很好玩，很有趣味性。
8: 这次活动不仅有动手自己制作的手工，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我非常喜欢。
9: 他这次活动的话呢，既然既参观了一个自然科学的那个认识，然后呢又锻炼了他的动手的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也学到了知识，在娱乐。

0: 学习之间就做了一个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系嘅。咁今日咧，我哋介绍咗广州博物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岭南文化。听日嘅节目咧，将会聚焦海丝文化，敬请关注。

0: 分解啊。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山西。那这两天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跟各位讲一下，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那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呢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呢，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来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一些信息。
5: 嗯，冇错嘅。咁下面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位主人公咧，系75岁嘅李夏婷啊。佢从事考古绘图工作咧，已经有50几年啦。喺佢嘅笔下，一件件沉默嘅文物系重新活咗起嚟嘅。今日我哋一齐走进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6: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
7: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它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它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8: 一开始画的时候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9: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7: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8: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
10: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与它的文化属性。
7: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 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十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8: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这件东西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

0: 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1: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另外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婷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3: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再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3: 嗯，
4: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3: 最少是10来8天。
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4: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1: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婷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婷的。
5: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1: 李夏婷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3部学术专著，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釉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6: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绘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1: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她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100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2: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学飞不过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那立呢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啊。
3: 嗯，冇错嘅。咁正所谓立秋三日，寸草结子。喺浙江金华，一场以金秋色白菊，五谷会丰年为主题嘅立秋民族体验活动咧，喺呢度举行嘅。三十几名嘅学生喺阵阵谷物清香中，感受传承千年嘅立秋民族。嚟听浙江台记者、金华台记者带翻嚟嘅报道。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啊，我们可以磨成豆浆。
5: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的簸箕里面盛满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赤红的豆子、黄澄澄的小米，远远看去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丰收调色板。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桌前，一边仔细观察不同谷物的外形特征，一边听着辅导老师讲解五谷的历史由来，感受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厚重与喜悦。无义县湖山小学学生兰丽雨诺说，
6: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5: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丰收的图案底板上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将一粒粒谷物按色彩和大小精心排列。金黄的小米铺成麦浪，赤红的红豆点缀成太阳。不一会儿功夫，几十幅寓意五谷丰登的作品就在课桌上一次亮相了。学生沈晨又说，
7: 做五谷贴画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把五谷按颜色一粒一粒的贴到纸上面，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农民伯伯们在大热天下面种稻谷，那可能会更累。我们要珍惜粮食，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5: 节气是写在日历里的中国智慧，更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血脉。无意县青少年宫老师徐思阳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传统岁时节令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8: 此次活动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感受民俗，认识五谷，然后亲手制作贴画，在寓教于乐和亲身实践之中，让小朋友们感受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所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让他们在厚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
2: 那在古代啊，立秋呢是四时八节之一，格外的受到重视。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统，有很多传统习俗关于立秋。那像咬秋就是其中之一，人们要啃咬清凉的瓜果，寓意什么呢？咬住盛夏雨暑，防止秋后暑热反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天津去听一听天津人的立秋仪式都有哪些。
9: 立秋至，暑气渐消，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凉风初至，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老天津卫素有立秋咬秋送走暑热的说法。夏秋交替之际，余热未消，秋燥初生，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天津市民邵秀华，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天津市民李庆华，
11: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种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吃一嚼。
9: 立秋将近，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

0: 芙蓉梨制作的酸甜可口的梨干。你听下综合记者温全玲的报道。
1: 走进当地的一家晾晒厂，一排排晒扁上铺满了色泽暗红的芙蓉梨和金灿灿的油奈，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脱水，变得干瘪而富有嚼劲。工人们穿梭其间，精心为每一颗梨干翻面，确保它们能够均匀受晒，达到最佳的口感与品质。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2: 我选择立秋以后是那时候呢，雨季比较少，比较好晾晒。那时候刚好梨子也成熟的，我是选择要 4.5 以上的，这个梨子比较饱满，成熟度比较好，这个口感很好，糖分也多。
1: 据了解，从鲜果到梨干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才能制成高品质的梨干。在晾晒环节，每个晒扁放50至60斤新鲜梨果，经过完整的晾晒过程后，最终可得约10斤的成品梨干。这种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仅保留了梨果的天然风味，更让每一颗梨干都凝聚着阳光的滋味。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2: 我晒完以后先放在冻库里面，以后呢就慢慢拉出来，就是加工了，再第二道清洗，再深加工。
0: 是的，今天呢立秋虽至，但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就并未来的。这个时候呢还处在中伏的阶段，暑气呢一时难消，中午的阳光呢依然是非常热辣的。因此呢有民间的俗语就说了，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是烤火啊。
3: 那随着天气的转凉，蝉鸣变得微弱急促沙哑，这预示着秋天到来。蝉呢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了，从殷商易鼎到西周彭基盘，文物上的青铜蝉纹不仅是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您一起在青铜蝉纹当中来感受独特的节气文化。
4: 立秋有三候，其中第三候就是寒蝉鸣。3000多年前的古人正是通过蝉鸣把秋天到来的这一刻定格下来。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一次蜕变，在古人眼里也代表着轮回与新生。而古人这种通过观察蝉而得出对时间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在博物馆的文物上。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有一件1985年出土的易鼎，器身的主体部分装饰了一圈排列整齐的蝉纹。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讲解员李慧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5: 它是以云雷纹来打底，然后上方呢又出现了蝉的纹饰，而就在蝉的上方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纹饰的修饰，所以三层满花工艺，这正是商代晚期铸造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精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这个时期呢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能够出现在青铜器上方的这些纹饰，尤其是动物纹饰，其实都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或者是崇拜之情，那么蝉也是如此。
4: 大多数青铜蝉纹呈纵向排布，但也有少数例外以横向方式铺陈。比如这件同样藏于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西周彭基盘，便属于较为罕见的横向蝉纹实例。盘的腹部与圈足各装饰一圈蝉纹，每只蝉首尾相连。讲解员李慧介绍说，
5: 这一件它是这个蝉的纹饰，它是睡倒了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以中间的这个小兽头为中心，向两边呢整齐排布。以其中一只为例，比如说以这个小兽头的右手方的这一件，它的嘴巴做成了新的样子，突出的眼睛，倒三角的身体，它的身子上面呢又用这种横线呢装饰出了它的腹部。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只上肢它是向上伸的，再看它下方还可以看到它张开的翅膀，非常的生动形象。
4: 这种盘在当时主要作为卧冠之礼中

盛水的器皿，通常与青铜仪或盒配套使用。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件西周彭衣盘内底所著铭文成为证实西周时期彭国存在的珍贵物证之一。破土而出，爬上枝头，褪去旧壳，蝉的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古人将蝉纹雕刻在青铜器上。这些静默的蝉纹记录着古人对时节变化与生命轮回的观察与理解，历经千年，留存至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啦。下面同大家介绍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经有江南木工巧匠介出于香山的记载。六百几年前咧，喺苏州香山帮匠人的带领底下咧，嚟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咗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啦。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冲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业。

0: 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是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于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有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 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的阴刻、阳刻、浮雕、康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那个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藏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首先，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7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外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3: 今年上半年，外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
2: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喺香港开幕。
3: 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未改日元贬值趋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 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由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盟，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加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几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济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深。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南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到如底，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份，外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4.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嘅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

0: 嚟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嚟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嘅一家显示企业生产嘅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佢哋嘅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同地区，用喺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住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嘅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咗鲜，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心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今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1: 今日起到8月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

0: 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自小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 4.25 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号9时至9月4号14时，将于9月15号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两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七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仲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

0: 目露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1: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仍不行从零到一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三部作品脱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三名，将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0: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2级技师、3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孙磊表示，南苏丹刚刚庆祝了独立15周年，中方衷心祝贺南苏丹在和平进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各项成就。作为南苏丹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南苏丹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国家和解与持久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0,000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29号创低的5.92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1: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3%，环比下降6.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 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

0: 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五月同比增长后，六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1: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三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0: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六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4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络绎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号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2.1万多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0000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 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 2.4 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八成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七成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八成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隅。在国家层面，无奈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5: 喺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7: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5: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十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0000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8: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边银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5: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蓬勃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 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

0: 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王教授嘅解读。
1: 王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2: 近五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

0: 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建成产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地利用城市的金边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建成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的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建设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一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它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1: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0: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面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0: 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3: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灵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2: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的完整运营链条，是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的民间篮球赛事 IP。不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的底色是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是真正属于普通百姓的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唔单止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货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12支队伍揭晓，分别系东区嘅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8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4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是怎样激活城市经济的？在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东还有哪些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的采访。
4: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0: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

0: 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越超越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越超越 BA 区间的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越东、越西、越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越超越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3月份到10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由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由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了，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一个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这些新兴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匹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 培

0: 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输入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15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4个1万工程，通过100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

0: 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3: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咧，先嚟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喺厦门举行。
4: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银幕。游声游戏一齐去了解一下电影创作背后嘅故事。
3: 跟住会有文化探员，我哋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4: 八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咁呢次嘅文学活动周汇聚咗两岸150多位嘅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嘅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0: 湾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件一件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2: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文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中，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3: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咗主题演讲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住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台湾作家代表在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的根在文化，文化的根在人民，人民的根在于对土地和生命的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地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去书写自己的时代。
1: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咁大家一致认为啦，中华文脉系两岸文学共同嘅精神根脉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系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嘅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先至可以令文学喺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2: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又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从小也吃了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3: 而网络作家萧鼎呢，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宁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合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仲文：
4: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3: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日都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 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咁唔同地域的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
3: 是啊，咁而本次的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了迪花洲文学之夜。在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带来了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文艺节目，在鹭岛海风当中留下了温暖而动人的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
3: 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终于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咁传统神话点样去同当代嘅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嘅蓬莱仙境点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嚟咗呢部澎湃合而精神、彰显东方美学嘅动画电影。今日嘅有声有戏，我哋就带你去一齐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嘅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动画电影《八仙》的故事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为了更好地体验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了《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的刺绣纹样和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们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的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在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跟着下来，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8: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9: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7: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0: 我们在等什么呀？
11: 过海呀。
8: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9: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7: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

0: 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兹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舆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1: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馆，不要守护蛋馆，蓬莱百姓需要我。
2: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哎，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1: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4: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5: 我们能杀人？
6: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6: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5: 没反应了。
6: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2: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7: 没传。
8: 没传。你的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9: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四川立项嘅动画电影，《八仙》嘅配音班底都系川渝嘅演员。
10: 系啊，咁《八仙》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话呢，为呢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嘅过程啊，堪称系享受。佢话因为剧本非常之好啊，无论角色设定啦，定系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嘅创作同反复打磨。
9: 咁陈浩就讲到啦， 可以说剧本越好，配音的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然会吸引人沉

0: 浸其中，为八仙配音嘅时候，佢哋都好享受嗰段神仙一样嘅生活。
1: 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佢嘅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啊，前后三次，每次五日时间，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齐呢，系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嘅感觉嚟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嘅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同具体嘅表演形态。
0: 咁将呢啲前期嘅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咁再加上后期嘅修改，总共系用咗唔到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2: 这个就是片场，
3: 装不下去。
2: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4: 人越来越多了，
3: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真不是那样的。
4: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这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5: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2: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3: 欢迎来到蓬莱仙
6: 要这样吗？
3: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2: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7: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7: 哎，咱这人脉靠谱，果然与众不同。
2: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8: 那过噻。
9: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丰富。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0: 咁除咗八仙、哪吒、智魔同闹海、狼狼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当时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1: 冇错，咁八仙制作咧系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嘅团队协作完成噶。作为八仙诞生地嘅成都高新区， 近年嚟孕育出咗哪吒系列电影同埋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商。

0: 关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提心在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

0: 过大运河的瞬间，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地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2: 我们四代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3: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哎，慢慢放。
2: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十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船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关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关明十几年的心血。
2: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

0: 的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块的展示出来，就是指我这个梦想。
1: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合。

0: 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1: 这个地方有个土点，
2: 土点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在逐步梳理完了。
1: 这段千万不要动它。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0: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1: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0: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1: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0: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满意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禅灵。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立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捉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八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住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集静观潮景，松下青斋接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系王维后半生嘅隐居桃源，佢嘅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咗呢度居住，同王维做起咗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齐游赏赋诗，成就咗《莽村集》。我哋熟悉嘅嗰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就系《莽村集》里边嘅第五首《鹿柴》。
0: 冇错啊！咁蓝田县咧系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系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嘅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村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喺115万年前啊，蓝田猿人就喺呢度生息繁衍噶啦，并且从此走出咗呢个秦岭，沿住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了各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1: 蓝田县境内有华胥士陵、砖炉士陵、女娲士谷等地，亦有伏羲城等等的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香药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0: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冢，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莽村山庄，还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戚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落嚟咧，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伟、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莽村。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莽村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柴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莽村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莽村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莽村，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以《莽村集》最为著名。《莽村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莽村的一段河滩，清浅白石滩。

0: 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1: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二十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二十景，十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2: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3: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0: 对，
3: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儿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0: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的
4: 啊。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0: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1: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3: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四十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5: 结缘了。
3: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4: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3: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2: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0: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1: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只有孟承傲、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承傲。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图中，孟承傲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一千多年过去了，孟承傲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3: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承傲，傲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记，就叫傲。孟承傲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承傲故居。
1: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4: 他这个孟承傲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0: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承傲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

0: 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的，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官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1: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柴。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3: 王老师啊，这个沟你来过吗？
0: 这沟没来过。
3: 我们把鹿柴啊就进了这个沟。
0: 空山不见人，
3: 不见人，
0: 但闻人语响。
3: 反影
0: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3: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啊。还有鹿柴这个柴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4: 山寨的寨。
3: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鹿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了。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0: 有鹿，
3: 野鹿很多。前几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2: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柴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的贺诗鹿柴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寄。
5: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便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3: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五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柴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0: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说便为独往客啊。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寄。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0: 脚印啊，鹿的脚印。
3: 为了找这个鹿柴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些沟沟岔岔。
0: 对，
3: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地传世王维那首《鹿柴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0: 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3: 又很狭窄，
0: 对，
3: 陡峭，
0: 对，
3: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0: 对，
3: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0: 对，
3: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
0: 啊。
3: 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劳作的声音
0: 啊，
3: 但闻人语响
0: 啊。对对对对。
3: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0: 啊
3: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0: 对对，
3: 这里边非常阴蔽，也长满着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峪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返影入深林，
0: 复照青苔上。哎，对对对，
3: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6: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几多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7: 主持人林千魏星代表本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9: 继续系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探世界啊吓。首先第一环就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湾区学子暑假行去青岛饮啤酒，实现啤酒自由咁
8: 啊！真系好啦，我哋知道啦，即系青岛啊吓，即系好出名吓，就系呢个啤酒啦。咁啊，点解咁靓咧？之前有人就话咧，即系可能系因为青岛咧有一座咧，即系中国名山啊，就系呢个庐山啦。我哋知。即系庐山嘅山泉水十分之好咁样样吓，咁啊青岛嘅啤酒咧，亦都系用嗰度嘅水嚟到酿造嘅。诶，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咩讲究？有啲咩唔同嘅品种咧？咁啊今日咧，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继续跟住阿汤子林啦，去青岛旅居啊吓。咁啊，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旅行啊，保险要点样拣咧？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险种啦。咁诶，保障嘅范围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有边啲嘅考究，有边啲嘅新产品喺呢个暑期俾到大家拣咧，要留意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
9: 系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策划咧，就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吓，关注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啊吓。
8: 嗯，咁啊，具体有边啲精彩内容咧，千祈唔好行开吓，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家统计局近日系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嘅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啦，比旧年同期系增长4.6%
9: 嘅。咁我哋睇下咧，值得关注嘅咧系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啦，发展动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其中咧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嘅16个。个行业小类咧，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嘅，比旧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嘅。咁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同埋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速分别是33.2%、22.2%、17.7%、14.9%、12.1%同埋10.4%嘅。
8: 咁啊，全部双位数字增长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啊，如果要往呢啲行业发展一下嘅话，吓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咁啊，除此之外咧，文化服务业亦都系有重要嘅支撑作用啊吓。咁啊，净系文化服务业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咧系高达43,235亿元，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8.1%。另外文化投资和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等行业的小类营业收入都是有较快的增长的。除了两位数之外，两个行业都是接近两成的增幅，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产业机会。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就宣布会由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

0: 澳嘅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一共1400个，嚟到进一步用好大桥同推动港澳之间嘅便捷跨境通行啊。
1: 运输署方面表示咧，今次配额接受符合指定喺澳门就业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嘅个人或者公司分别申请资格类别下嘅个人或者系公司配额，亦都接受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注册公司申请公开类别嘅配额。
0: 咁譬如话啦，唔受资格限制嘅公开类别配额其实是今年五月份第一次推出的，是广受市民和不同地方的欢迎。再次推出资格类别和公开类别的配额，也是为了便利香港居民自驾前往澳门经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提供不同的选项。而港澳两地政府都会继续善用大桥作为原则，致力于优化和加强两地的联系。
1: 是啦，运输署指今批1400个香港配额，包括港澳两地政府同意增发的400个新配额，以及是因为配额有效期届满而需要重新发放的1000个现有的配额。大家可以从今日上午的9点开始通过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递交申请的，8月20日下午5点就会截止的了。之后就会进行抽签，中签者需要递交所需要的文件给运输署去审核，以证明在8月20日或者之前符合资格的。新的配额有效期是2026年9月30日或者是之后，至到2029年9月20日为止。处方亦都会在配额有效期届满之后重新接受申请和发放的。
0: 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留意，不要忘记办手续了。另外看看不同的省份现在在搞不同的超，广东有粤超样，之前跟大家讲过福建有这个闽超，湖南又搞商超。除此之外，湖南还结合商超搞这个文旅暑期消费贵，再加洞庭如火贵夏之夜的活动。
1: 在启动仪式当中，我们看回今次发布的，包括有多元的玩法，有避暑康养、溪水逐浪、亲子研学和寻味美食的等等，有10条的暑期精品的旅游线路。而且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全省14个市州都会联手送出文旅消费券、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和票根经济等等的大礼包。
0: 先讲下现在很兴的票根经济，包括衡阳、岳阳和湘西州等地，就只要你凭着商超的赛事门票，就可以拿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的消费立减和餐饮购物打折等等多重的福利的。而消费券方面，好像常德这样就要掉过千万的消费券包，包括餐饮、商超、加油、打车等等不同的场景。另外还有一张机票游的活动，譬如说好像我们不是湖南人、我们凭藉着登机牌就可以在湖南享受景区、酒店和餐饮的专属折扣。住宿方面，包括岳阳、怀化、衡阳、常德和湘西州都推出了针对球迷和游客的住宿立减和折扣优惠。
1: 是啦，同时在主场地岳阳方面都启动了洞庭如火贵夏之夜系列活动。7月到11月，岳阳将会推出等洞庭日落影像打卡、湖畔音乐节、国际烧烤大赛和啤酒露营节等等不同的主题活动。可以说整个7月份即是一直到11月份，在湖南方面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着大家到来。
0: 国际烧烤大赛我都不知道怎么比赛
1: 大家斗食还是斗烧呢
0: 不知道呢斗食的话我想要大胃王，烧烤大胃王是不是找凉茶厂赞助才得呢？另外要关注一下内蒙古方面，我们讲到即暑期可能研学游都是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安排，特别是亲子游有些不同的体验。所以最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是公布他们的第一批研学旅游资源普查的结果，他们就提前了一年布局，为期1年的摸牌，还有数据复核和评审，是认定了第一批的研学旅游资源点位有105个，亦都标志着即是内蒙古下研学旅游的品牌就开始要打响了噃。
1: 是啦，我们看回内蒙古本身它的位置是很独特的，又横跨了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而且可以看到有草原、有森林、有 河湖咧有沙漠咧，亦都有冰雪啦，唔同嘅資源啊，再加上咧呢度亦都有遊牧嘅歷史，有紅色文化、非遺民族、現代工業同埋航天、國防等等嘅資源，所以咧喺呢度做研學咧，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啊！資源禀赋啊，真係
0: 係啊，真係啊！你諗下咁多種唔同嘅地貌，可以喺同一個即係省份當中啊，自治區當中可以。

0: 睇得到啊，見得到，亦都玩得到嚇。咁所以咧，下一步咧嚟緊，佢哋就會以啦呢一次嘅資源普查成果作為基礎啦。咁啊，不斷完善研學旅遊嘅課程體系、線路設計同埋服務標準，嚟到加快培育一地一品、一基地一特色嘅研學品牌，希望咧提升研學旅遊指導老師隊伍嘅專業水平啦，強化相關市場監管，嚟到推動內蒙古嘅研學旅遊向規範化、品質化同品牌化嘅方向發展。咁啊，目標咧係打造國內嘅研學旅遊。由優選目的地啊，
1: 係啦，咁啊，其實講到話喺內蒙古咧，而家喺夏季咧，我覺得佢係好適合去避暑嘅。
0: 係啦，
1: 因為嗰度就真係首先第一個就係夠遼闊嚇，夠遼闊之餘咧，亦都冇咁多高大嘅建築物去擋住啲風吹，所以就算曬都唔需要驚，因為有風吹過嚟涼爽嘅。
0: 冇錯，最緊要咧就係啊，你亦都可以咧見到而家最繁茂嘅呢個草原嘅景象。
1: 冇錯嚇，
0: 係一個十分之好嘅地方啦，食嘅嘢又啱我哋大灣區人口味，係咪先？
1: 又可以去試下嗰度。嘅國際燒烤有冇大菜咁樣咯？
0: 可以試一試啊！
1: 嗰度嘅烤全羊肯定好好食啊！
0: 係啦，中途你話如果湖南轉機咁樣樣，你又攞多張湖南目的地嘅機票咁樣嗱，攞翻頭先嗰啲消費券，再食翻個燒烤大菜，再比一比嚇，睇下係天然嘅食材第一啦，定係呢個手藝嘅更加好咧咁樣。
1: 跟住食完燒烤咧，就再去飲翻啖啤酒，咁就啱啱好。
0: 咁要去下青島啦，
1: 係啦，
0: 我哋下一 part 啦，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會承接翻咧琴日嘅話題啦。继续请阿汤志林啦，带我哋啊去山东嘅青岛一齐啦，去感受一下啦青岛啤酒嘅魅力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關閘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嚟到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哋继续系跟住我哋湾区学子嘅脚步去丈量我哋嘅祖国各地嘅。今日咧，我哋嘅向导系汤子霖同学 ，Hello，Hello，
10: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
9: 咁啊，子霖咧就嚟自广州啦，佢就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同我哋介绍到咧，佢喺某个暑假就去咗青岛，而且系旅居啊吓，喺嗰度咧就住咗两个星期嘅。咁上 part 节目咧同我哋介绍咗咧，佢喺当地玩嘅一啲海上项目啦，好似好惊险又刺激嘅海上飞人咁样啦，仲有摩托艇啦，另外咧亦都系叹咗好多种唔同口味嘅青岛啤酒啊，亦都系行入到啤酒厂入边咧去了解佢酿造嘅过程啦，自己都搞清楚咗，纯生啊，同埋呢个原浆啊、鲜啤啊之间有边啲嘅区别嘅。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叫阿子霖啦，带我哋喺青岛再逛一逛啊吓。如果你再向大家去推荐翻喺青岛玩嘅一啲景点啊，或者系打卡点啦，你自己有边啲嘅心得，或者有边啲首推嘅地方咧？
10: 咁我一定要推荐嘅一个地方就系太平山公园嘅索道啦。咁佢其实就系、是、一条缆车啦，但系佢唔一样嘅地方系佢嘅缆车唔系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嘅，佢系只有一个长凳，咁你坐喺上面嘅时候，你只脚系喺下面吊住。
9: 啊，我知道呢种感觉啊！我记得我喺云南嘅时候咧，亦都系坐过缆车，都系类似嘅 feel， 好似喺北京香山嘅时候坐嘅缆车咧，亦都系咁样嘅，就好似公园嗰张凳咁样。跟住你。隻腳咧就喺空中咧就可以揈嚟揈去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矮少少嘅纜車咧，隻腳可以掂到下面啲樹啊！我第一次坐嘅時候都覺得幾危險下、啊，我覺得如果係小朋友坐嘅話咧，係咪會好容易摔落？
10: 係，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
9: 係啊，所以即係我唔知道你呢個纜車高唔高啊，或者你自己嘅體驗起身覺得其實有冇一定嘅危險性咧？
10: 這個纜車其實它都挺高下的，因為當時我們是爬上山之後才坐的，那它是有往返的兩段的路啦、那其實大家去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那邊有一個影相點、是可以影相留念的，那它的第一段呢背景就是青島的一些高樓啦，就是一些有標誌性的一些高樓啦，還有它很有標誌性的紅頂屋仔啦。
9: 哦，影相點你講緊係就喺個纜車上面上落嘅過程當中影啦，定係話停唔係停低嘅時候影嘅？
10: 唔係，
9: 即係我記得喺呢個過程當中會有工作人員突然間匿喺棵樹定唔知條柱隔離，跟住就同你講話望呢邊望呢邊，跟住你就擺 pose， 佢就會幫你影咗，係嗰種係嘛？
10: 但係佢唔係工作人員，因為佢、因為佢旁邊係樹嚟噶嘛，佢有一個機器啦。
9: 哦，即係 setting 嘅、可能係攝影機機器人啊嚇，即
10: 係
9: 見到有人過佢就會自動。捕捉咁样，
10: 系咁佢就会同你讲话三二一， 3, 2, 1, 我哋要影相啦，你要摆 pose 啦咁样样。咁其实好多人咧，佢会去到呢个地方，然后就影呢一张相去进行留念啦。咁同时因为呢一条索道啦，其实有好多嘅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喺上边有取过景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就慕名而去啦。咁我觉得其实。我比較推薦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你在索道上面的時候其實是可以看到整個這一片的青島的風景，其實是很漂亮的，還有如果你真的想在青島留一張照片的話，我都是建議在這個地方拍
9: 哦，即是可以以這個青島的俯瞰的風光為背景。

0: 跟住自己又喺張相嘅思維啊，咁樣就即係同框打卡啦。咁同埋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即係個價格，因為其實好多景區都有呢種。即係叫做幫你影相嘅服務啦，但係可能最尾你覺得佢太貴，一張相80蚊啊咁樣，因為好多朋友都會自己帶相機自己影噶嘛，你覺得係值噶嘛？
1: 我覺得係值嘅，佢係好似你係先買一個飛啦，因為好似係20蚊定係幾多錢？
0: 索道嘅飛
1: 係就上去坐，然後佢即係無論你要唔要影，佢都會幫你影噶啦。咁你就落到去之後，先至再決定你要唔要呢張相。咁你要嘅話，好似係30蚊一張，然後係一張電子版同埋一張打印出嚟嘅。
0: 哦，電子版都可以有埋嘅，
1: 係你可以 P 埋。
0: 因為通常都好似一張相或者係俾多個相框你，你就可以拎翻屋企擺啦咁樣。但如果有埋呢個電子版咧，就方便好多朋友仔可以發朋友圈啊。
1: 係啦，
0: 因為畢竟呢個角度自己係真係影唔到嘅，冇可能中途停低跟住攬住棵樹咁樣影相噶嘛。咁呢個推薦係相當之唔錯啊嚇。咁呢個就係太平山公園索道，大家不妨可以留翻一張嘅打卡照嘅。咁喺呢個太平山公园去打完卡之后咧，你上一集都讲过，基本上全天都喺度饮啤酒啊嘛，咁系咪玩完索道之后又嚟翻杯啤酒啊，消下暑先，先至继续行咧？
1: 系啊，咁确实系啊，因为当时都系要上山落山，咁好攰噶嘛。咁落山之后咧，我哋当时就系揾咗一个啤酒屋咁样去畅饮啊。咁当时亦都系喺嗰个啤酒屋入边嘅时候，就同当地人倾偈啦。其实从佢哋嗰度就得知，其实佢哋青岛人系有自己嘅啤酒鄙视链噶。
0: 呢个点样理解咧？点样鄙视咧？即系饮得多嗰、那个，即系就会鄙视饮得少嗰、那个。
1: 唔系咁样，咁系因为佢哋青岛有唔同嘅啤酒制作厂啦，咁有分一厂啊、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咁样。咁其实佢哋话一厂嘅酒系最好饮嘅。
0: 哦，咁但系我哋外地人点知边度系一厂，边个二厂咧？
1: 嗱，咁样就要讲俾你知咯。咁一厂咧，你喺超市入边睇到咧，佢嘅酒樽上面有标注话系有写1903嘅，或者系好似奥古特啊、大小金瓶啊，或者系小中瓶，咁呢一啲都系一厂嘅酒。咁二厂嘅酒咧，就系佢嘅樽上边会写住青岛啤酒经典。佢会写住经典两个字，咁经典呢一个就系二厂嘅酒。
0: 即其实系每一间厂都有自己嘅出品，同埋佢嘅口味都系有差异嘅。
1: 系啦系啦。
0: 咁照咁讲，全世界都走去买一厂啦。
1: 因为一厂佢其实系佢嘅酒系等于话佢嘅产嘅呢条线路系比较靠高端线，咁其实大家我哋平时饮到嘅都系二厂嘅酒。
0: 哦，即系其实都要睇翻个消费力嘅，睇翻你生产出嚟嘅呢啲啤酒系供俾高端嘅门店啦，定系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般嘅市民消费啦。咁当然，如果你想话买到最高标准嘅质量嘅话，咁啊建议大家按翻啱先嘅呢个攻略啦，呢个提醒去睇翻，搵翻一厂嘅出品，但系其他一般嘅二厂都完全。O K 嘅，咁啊三四厂嗰啲生意点做咧？三四五厂嗰啲边个去买咧？
1: 因为三厂其实佢嘅酒系唔往青岛嘅市区去供应嘅，佢就一般系供应去其他嘅地方，所以其实佢哋当地人就冇点样饮过三厂嘅酒啦。所以
0: 咁换言之，系咪我哋大湾区饮到嘅都系三厂供过嚟啊？
1: 应该有可能。
0: 咁其实我哋大湾区人可能超市买啲，一睇个冧三厂咁样，好嘛？OK。
1: 咁四厂嘅咧，其实四厂嘅酒系最常见嘅，因为你喺青岛，我啱啱都讲喺青岛嘅街道旁边啦，你会见到好多嘅啤酒车啦，或者系嗰啲大嘅扎啤桶啦。咁其实佢入边嘅酒就都系四厂嘅。
0: 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菜道，我觉得佢系每个厂有自己唔同嘅好垂直嘅精细化嘅受众或者系顾客群啊，咁讲到五厂咧，有边啲嘅特点啊？
1: 五厂佢就系另外一个牌子啦，就叫做庐山啤酒同埋沙子口啤酒。咁佢呢个 title 咧，就系话入边嘅酒全部都系用庐山水去酿造嘅。咁其实好多青岛人佢就话五厂嘅酒口感会清淡好多，其实佢哋就会觉得饮起身无味。

0: 咁样。
1: 哦，唔够啤酒味。嗯，咁呢样嘢边个话俾你听嘅咧？即系要住够两个星期先会有当地人同你倾呢样嘢系咪？
2: 系当时喺啤酒屋入边，然后佢就系推荐俾我哋佢嘅啤酒啦。咁我哋就问佢话系咪有唔同嘅厂啊？因为佢都系推荐俾我哋嘅时候，佢都话啊。飲呢個二廠啦，飲呢個四廠啦，呢個比較好飲啦。咁我哋就問佢唔同嘅廠之間有咩區別啦。咁當時佢都有教我哋一個小竅門，就係話點樣去辨別呢個酒嘅品質到底好唔好啊。咁其實佢就話你就睇呢個膠袋入面嘅酒，佢嘅泡沫燒得越快，佢就係越品質冇咁好嘅，咁佢嘅泡沫燒得越慢咧，咁佢嘅酒其實就越好。
1: 哦，即係佢啤酒嘅泡泡嘅話，流傳時間越長就越高品質啦。
2: 係啦。
1: 哦，呢個最簡單嘅判定嘅方法啦。當然都要根據翻自己口味啦。我哋一般遊客可能更加之會揀你究竟係邊一種嘅果啤，好似上一期推薦啊子林講到嘅果啤係女仔比較中意選擇嘅啤酒啦。咁樣，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喺旅途當中收穫嘅關於啤酒文化嘅知識啊。當然啦，現時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啤酒文化節啊，甚至乎去到澳門啦，都有同青島合辦嘅一啲國際啤酒節啊，大家可以一次過就試曬探曬五個廠嘅唔同嘅啤酒，大家可以探真啲睇下當中嘅一啲區別啦。咁啊，除咗話啤酒之外，當然我相信啦，子林啦喺青島咧亦都係探咗唔少嘅美食噶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要了解一下究竟青島有邊啲美食推薦啊！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Beyond， 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咧要去到嘅目的地系山东省嘅青岛市，我哋嘅向导啦系嚟自广州嘅同学仔汤子林噶 ，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8: 咁啊，子林去到青岛咧，以我哋嘅大湾区为啦，有边啲嘅美食推荐啱我哋食啊？
9: 咁我哋去到青岛啦，係一定要食海鮮㗎啦。咁、其實青岛而家嚟講最熱門嘅一個美食就係叫海腸撈飯啦。
8: 海腸撈飯呢個真係幾多同學仔有推薦啦。首先好似我哋大灣區好少話食海腸啦、即係雖然我哋都係近海呀，我哋食海鮮都係好便利嘅。但係海腸撈飯喺我哋嘅餐廳嘅菜牌入面係真係比較少見喎。你自己個口感或者你自己食完之後你個感受係點樣呢？
9: 其实我觉得青岛的海肠捞饭呢，它的口感是因为它的这个汁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汁又是比较多的，那整份饭其实就不是说是那种干爽的口感了，那它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出它的是很新鲜啦，也是海肠的这种鲜啦，那它这个汁其实捞在一起的话可以说是米饭杀手，
8: 是灵魂嚟嘅，因为如果你只是话俾我听呢个名字，我会联想起我哋大湾区人经常食嘅，譬如沙虫、或者系黄鳝饭，但系佢哋类唔类似呢？
9: 佢冇咁类似，因为佢嘅酱汁系比较多，同埋佢系比较浓噶。咁好似我哋大湾区嘅啱啱老师提到嘅呢一两样啦，其实佢都系偏干爽嘅。
8: 即系无论我哋攞煲仔啊，定系当然即系沙虫，我哋成日都会煲粥啊，咁样或者系炒下餸咁样啦。咁但系海肠捞饭咧，最紧要就系呢、這个灵魂酱汁啊，又非常之鲜香同埋浓郁嘅。咁海肠捞饭贵唔贵啊？
9: 我觉得其实佢每一个店嘅价钱都差唔多，即系好似话三四十蚊咁样，其实都唔算好贵，因为佢份量真系好大。
8: 哦，是比较平民化的消费来的。
9: 是
8: 的。除了海肠捞饭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一试的餸呢？
9: 对比起海肠捞饭，其实我觉得我更加喜欢的是海鲜饺子啦。它的海鲜饺子是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口味啦。它白色的呢就是虾，黑色的就是墨鱼馅，绿色的是鲅鱼馅，黄色的是海胆馅，红

0: 红色的是海肠馅，其实我更加喜欢的就是绿色和黄色的，也都就是鲅鱼馅和海胆馅，
1: 即正正是去自己天然的颜色，即有区分，所以即包起它的皮是否专门都会按照这样的颜色去包，
0: 是啊，
1: 等你可以区别到，
0: 是啊，
1: 所以即在揀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份叫做五颜六色海鲜饺，即是每一样都可以试到呢？
0: 有啊，其实它这个就是叫做海鲜饺子全家福啦，即是这样一个名字。那它这个海鲜饺子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啦，就是它煮饺子的那个汤是其实是花甲汤来的。
1: 哦，是可以鮮甜啊，
0: 是可以提鮮啦，然后又可以去腥啦，咁同时其实佢嘅海鲜饺子係好大粒好饱满㗎。
1: 嗯，確實呢樣嘢對比我哋平時食嘅餃子咧，係真係有啲新意啊！我平時好少話食到五顏六色嘅餃子啦，通常都係原色、白色咁樣嘅。咁我大家不妨去到青島啦，可以探探呢個海鮮餃子啦。咁我除咗話啱先推薦嘅兩樣啦，喺呢個烹製方式方面啊，你自己有冇察覺到同我哋大灣區煮海鮮或者係我哋有蒸啦、有炆啦，通常都係清蒸為主啊，有冇邊啲唔一樣嘅地方咧？
0: 他们最喜欢吃的一只海鲜就是叫蛤蜊，即是我们粤语讲就是蚬或者花甲啦。
1: 是。咁佢哋感觉上好像周街都可以执得到咁样。即是他们讲到话去青岛旅游就可以去赶海啊，就好像拿个桶去就可以满载而归，事实上是不是呢？
0: 其实我没有试过啦，但是听他们其他旅遊的人都是這樣說的，他們就是說青島那邊的花甲和比如說好像我們廣州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大粒很多。
1: 哦，即是比花甲大粒，或者我比我們的百倍大粒，
0: 是還要大粒
1: 蜆，當然要比我們大粒，蜆太小了嘛，因為所以它那裡是更加之飽滿的，更加之肥美的。
0: 那他們最喜歡的一個做法呢就是辣炒了。
1: 哦，那這件事可能大灣區胃不太頂得順，
0: 但是它又不是說是很辣，其實都是那種鮮味和花甲的嫩會更加突出一些，我覺得它的辣炒其實就是吊下味咁样咯。
1: 最紧要就好似话，我哋食开一啲辣嘢咧，都话要上火啊、热气啊，咁要趁翻啲嘢一齐食，系咪？咁啊，当地就可以趁翻啲啤酒啦。
0: 系啦，系啦。
1: 所以其实呢个搭配都系好经典嘅搭配，即系呢个我哋所谓嘅花甲或者系贝壳类嘅海鲜，再配翻一啲最好系袋装嘅啤酒、散装嘅啤酒啊吓，就可以食翻一餐非常之正宗嘅呢个青岛嘅美味大餐啦。咁我喺青岛咧系留咗两个星期咁长啦，咁我相信除咗话我哋呢两期节目介绍嘅一啲主要嘅打卡点啦，都有一啲地方你系发掘出嚟嘅一啲宝藏嘅地方，有冇咧？
0: 我觉得喺青岛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其实系街边嗰啲啤酒屋啊。
1: 嗯哼，
0: 因为就好似我喺嗰边旅居咗一段时间啦，咁亦都去咗唔同嘅啤酒屋入面去尝试佢哋唔同嘅菜同埋啤酒啦，咁其实我觉得我感受到嘅其实係最地道嘅佢哋嘅一种啤酒文化啦。因为其实佢哋青岛有一句话係叫做蝦啤酒吃蛤蜊咁样嘛，其实佢哋就係会好鍾意同几个好朋友啊或者係屋企人一起喺啤酒屋入面倾偈啊或者係庆祝一啲节日啊。咁其实当时我都有去到嗰个青岛嘅啤酒节啦，
1: 咁啱系有啤酒节，
0: 系啊，就系专登拣嘅嗰个时间去，
1: 其实系为咗去体验佢嘅啤酒文化。
0: 系啦，其实我觉得当地人对于呢一个国际嘅盛会咧，其实佢哋系一种口硬心软嘅一种态度。
1: 诶，即系点样一种态度啊？口硬心软，
0: 因为呢个啤酒节咧已经系创办咗有30几年啦嘛，咁其实都渐渐有少少商业化啦。咁佢嘅价格其实系偏贵噶。即系你喺出边比如话你15蚊、25蚊可以饮到嘅一杯啤酒，喺入边嘅价钱要翻到差不多3-4倍以上，但是其实更多的都是感受这种氛围啦，还有其实这个啤酒节的举办就会搞到 交通好唔便利

0: 咁樣，所以佢哋當地人其實就會覺得話係好影響佢哋嘅交通嘅，即係會增加佢哋通勤嘅一個時間。但係其實我問佢哋當地人，我就問：咁你會唔會推薦你嘅朋友啊，或者係嚟自其他地方嘅一啲親戚啊？你會唔會推薦佢去呢個啤酒節啊？其實佢哋都係會推薦嘅。
1: 即係冇人會否認呢個係青島一張非常。

0: 啤酒节咧，其实每年都吸引系数十万人，好似阿子林一样啦，专登去到青岛市去感受啊吓。咁佢唔单止话俾个机会，大家可以一次过试咁多啱先啊子林介绍嘅唔同厂嘅一啲啤酒嘅出品啦，亦都系一个啤酒文化、城市文化啦，去进行共用嘅一次嘅嘉年华吓。我觉得值得不断去将佢策令佢嘅。咁虽然就系嗰几日交通可能会有啲阻塞，咁但系开心吓、啊，大家一齐去开一场大 party 啦！唔单止话全国各地嘅朋友，甚至乎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啦，都会聚集喺青岛。咁，我觉得呢度都系非常之值得推荐游客去到现场体验嘅项目嚟嘅。
1: 系啦，
0: 咁啊，亦都唔该晒啦，子林啦，带俾我哋一连两集啦，关于青岛旅居嘅一啲分享嘅。咁我哋下期有其他城市嘅推荐再倾过啦，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演劇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3: 系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啊，暑期旅行保险点样拣？其实而家保险咧，我觉得呢。

0: 呢種嘅買保險意識已經係
1: 好強㗎啦，
0: 好強啦，即係同以前唔一樣。以前咧，即係我哋出行咧，有陣時覺得買保險好嘥錢，
1: 唔係都幾貴嘅。有時候都覺得，因為嗱，有咁多唔同嘅產品啦，嗱，有啲斷日計嘅，咁有啲咧可能你係齋話保你旅途過程當中嘅一啲項目啦。咁但係你話仔細睇佢啲條款咧，嗰啲啊涉水嘅唔保啦，高山嘅唔保啦，你搭啲咩纜車嗰啲唔保啦，咁跟住嚇，咁我買嚟做咩啊？又會覺得保障範圍有啲細咯，以前。
0: 所以就係話而家即係隨住成個旅遊市場嘅不斷發展咧，其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可以去嘅地方啦嚇，佢哋玩嘅呢啲旅遊目的地提供嘅服務更多元之外啦，其實佢哋亦都更加考慮到每個遊客真實嘅需求，所謂嘅呢一種人性化關懷啊，即係喺呢個保險上邊咧，當然保險公司佢哋自己亦都不斷咁樣去完善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推出更多嘅呢啲豐富嘅垂類嘅一啲產品，即係你會睇而家喺買一啲嘅旅游嘅产品嘅时候咧，上面亦都会附带各种唔同嘅险种咁样嘅，即系你譬如话我可能坐缆车咁样，佢如果你需要嘅话，你都可以有一个安全嘅人身嘅险，咁可能就系喺一啲好简单嘅一个好细嘅一个入口处，即系你譬如话一个手机嘅小程序或者 Apps 上面嘅某一个入口，你点一点佢，你就可以俾多几蚊鸡买一个咁样嘅保险啦。
1: 系，
0: 所以其实就系话俾大家第一个就系嗰个险种更丰富之余，嗰个操作嘅便捷程度亦都更高，即系大家会觉得冇乜压力啊。
1: 系啊，同埋有啲嘢咧，我觉得而家都几零散嘅，即系我都系有好处吓，即系对比起话你以往可能我一日收一个比较大嘅价钱，然之后有各种嘅大包咁，然之后你仲要安排下，睇下嗰个条款边啲保边啲唔保，会觉得好麻烦。你又唔知去边度去到加啲增项或者去买一啲附加险嘅。而家咧就系、是、可能你买机票嘅时候，航空公司会有单独嘅航意险啦。你去嗰啲项目嘅时候吓、即系山河湖泊啊嗰啲吓缆车啊嗰啲、我最记得有一次系去张家界，咁啊搭缆车啦，跟住佢有个附加嘅，好似$2定$3，咁、就保我未来几日搭缆车嘅嗰啲。啊，今日几好喎、
0: 啊！系啊，同埋有阵时玩嗰啲所谓嘅沙漠嗰啲冲沙咧，嗰啲系即系确实系有。有風險嘅，咁嗰種咧就會喺你購買嘅時候，佢就會好快咁樣話俾你聽，嗱，你呢個確實係有風險嘅，我可以加多可能幾廿蚊、$50到$100到咧，因為佢嗰個確實係比較危險少少。咁即係你好多嘅呢啲選擇喺你購買嘅時候就可以俾到你。當然佢亦都唔係話強調你一定要強買強賣，你可以自己去揀。但係我哋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呢一個保險點樣揀先可以令到自己呢個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呢一種意識點樣去？提高咧，其實亦都係值得傾一傾嘅。
1: 係啦，咁既然有咁多選擇啦，點樣揀就成為咗一個新嘅問題啦，係咪先？我係提前買定好啊？我去到現場買好啊？喺售票處買好啊？定於話我喺 OTA 嗰度就買定好咧？咁其實大家都頭痕嘅。
0: 當然就係、是、我覺得根據實際情況去考慮咯。即係如果你係屬於一種即係比較。点讲咧？计划性嘅人啦，我哋讲紧系话 J 人啦，
1: 好似我呢啲咁啦。但你咪话我真系之前
0: 你就提前要做定呢个安排啦。
1: 一嚟系提前做定安排啦，二嚟可能喺唔同嘅渠道买，我会烦恼嘅。
0: 哦，即系你会考虑话我究竟隔下价，同埋佢入边嗰啲产品有咩唔同咁样？
1: 系啦，譬如话我嗰日买机票咁样样啦，我嚟紧咪要去青岛嘅咁样样，跟住我就喺航空公司嗰个网站嗰度，我净系话拣唔拣嗰个航意险嗰度，我已经谂咗好耐。
0: 哦，咁噶，
1: 系啊，因为
0: 我系直接就过，我系唔睇，
1: 因为我系提前咧，我之前已经买定咗一个旅游保险啦，跟住旅游保险本身有航意嘅部分噶，咁跟住我又为咗唔知听唔听航空公司嗰个航意部分咧，我又插翻之前旅游保险嘅嗰个条款嗰度
0: 睇佢有冇包含呢一个项目，
1: 跟住其实认真啲睇咧，虽然话头先就都提到啦，有样嘢就系而家方便咗好多，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可以就好简单咁样去到买到，但系亦都可能因为太简单，我哋好少留意到里边一啲仔细嘅条款，边啲有边啲冇咁样样。咁好啦，跟住我就发现啦，我旅游嘅嗰份保险咧就有航意嘅，咁但系航意嗰个咧又唔包延误。咁我另外一边咧，我航空公司嗰边我又冇得单买延误，我又有个航意，跟住有个取消嘅，系有冇
0: 包含？
1: 系啦，咁不如我就觉得啊，我而家好似争紧啲保障，佢哋两个有互相重叠嘅部分，又唔系完全覆盖。
0: 我终于知道 J 人系咁样噶啦。
1: 系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啊，我就会觉得吓、啊，我而家系咪我额外要买多一个除咗航意嘅除咗有呢个延误嘅有取消嘅，我仲有冇后续行程影响安排？ 的那些，又或者我在过程当中如果产险

0: 我哋使唔使咧？因为如果有财产嘅损失或者点，我使唔使又加多啲？
1: 哇！你真系谂得太多啦嘛！
0: 系，我就谂得好细咯。跟住然之后嗰种嘅啲意外咧，我又会睇下哦。你系包边啲？譬如话有啲唔包水险啦，咁你知清到可能你点都要去沙滩玩下水啊，咁样样。咁嗰啲我又唔睇啦。咁另外有啲咧，可能系有啲高空嘅项目啊，譬如话去行山啊嗰啲咁又唔保啦。咁、有啲啦，可能佢小朋友嘅保费同大人嘅保费一样嘅。咁、但系小朋友嘅保障系大人嘅一半、啊。
1: 我真系完全冇留意啊！我同你实际讲，即系不过我都想问翻你就系、你次次出去之前，你都会去关注一下呢？
0: 我都真系会关注。
1: 我玩嘅项目会唔会带嚟风险？跟住从而去考虑系咪要补充一份嘅保险？次次都会噶。
0: 我基本上都会噶，同埋有时候、
1: 因为你有小朋友，
0: 系因为有小朋友，可能以前冇小朋友嘅时候咧，觉得啊咁都系咁噶啦。咁同埋其实你话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讲真，我都有几次旅行系真系完全。唔記得咗旅遊保險呢件事，係、真係到到買機票嘅嗰個 moment 就啊，航空公司又買，買埋啦，咁我就打個 tick， 咁就算啦，就當自己買咗啦，咁就算數。咁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就會關注嘅嘢會真係多好多，即係包括你有邊啲嘢係你未來嗰個行程可能會包含嘅。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話我真係跟團啊，或者點樣，特別你自由行嘅時候，你好多嘅一啲項目係你自己去到安排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個小朋友係本身佢。兩個都貪生怕死嘅啦，可能都唔會去玩水嘅啦，定點點點？哦，咁我就可以唔買涉水嘅嗰啲咁，即係其實會有一個自己嘅側重點啦，或者會有相關唔同嘅權重喺研究條款嘅時候就會安排好咯。
1: 即係其實如果係簡單嚟講咧，你又驚。我喺旅遊途中有風險嘅話，咁你當然係大包大攬買一份旅行險，可能係最方便嘅。咁、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呢一種咁樣，其實冇所謂，我完全唔考慮嘅。我真係其實出去玩，我從嚟冇話專登去買一份旅遊險嘅、我係完全唔諗嘅，
0: 就有就得啦咁樣樣。
1: 我甚至乎冇都冇所謂，
0: 真係㗎，
1: 我真係唔諗嘅，因為我自己
0: 話你嘅咩？
1: 因為我有喺木真嗰度買一份大包大攬，
0: 你嗰份保包成世嗰啲，
1: 可能包成世嗰啲就係、是。唔係話專門貨旅行入面嘅任意一次嘅嘛，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睇唔同嘅人，但係當然如果係從規避呢個風險嚟講啦，係當然大家可能要更加完善一啲會好少少，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出去租車咁樣，
0: 哦係啊，
1: 咁你租車上面佢就會跳，好似啱啱話齋有個入口話俾你聽，咁會有幾個 tick 喺上面，好似你要買行業險一樣。
0: 哎呀，仲要我唔同租車公司，可能佢嗰啲 package 又唔一樣
1: 咁樣，同埋個價錢又唔一樣咁樣。咁但係其實次次。對於我嚟講咧，我就懶得研究啦，就唔理啦。我相信我嘅車技
0: 係啦，但係有時候有啲嘢咧，就係人哋嘅車可能影響到你嘅，咁所以有時候就變成咗我有時候，譬如話租車，我就會將譬如話第三方嗰啲會買得多啲啊咁樣樣咯。所以其實真係每一個人，佢即係你每一個嘅呢個行程啦，包括境內同境外嘅可能都唔一樣，可能境外就更加多講究啦。你仲要考慮一下你自己投保嘅嗰間保險公司，佢喺境外嘅一啲合作商有冇真係可以。俾到切實嘅保障人哋，譬如話、你有冇咩醫療專機運送啊？你喺外國嘅話，你一啲物品丟失嘅嗰啲嘢點算啊？又或者你喺外國嘅情況之下，你有更加譬如救援啊、醫療啊呢啲啊，包唔包直升機啊？
1: 你講呢樣嘢啫，我諗到好多次咧。我哋見到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出現，譬如話啦嚇，大家玩一啲嘅極限運動，唔係喺國內玩嘅，去到一啲譬如話印尼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啊。即係其實因為國外嘅一啲旅遊景區，佢哋喺呢一方面嘅監管可能個力度真係冇我哋中國自己國內做得咁好，所以成日都會見到一啲事故發生之後咧，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冇呢個直升機，佢唔包呢樣嘢。即係你喺當地嗰啲醫院睇咧，佢又確實會延誤咗你嘅一啲即係病情嘅發展
0: 嘅問題
1: 處置，所以其實係好大問題嘅。
0: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特別係可能特別哦，如果你話去暑期啊，去啲東南亞國家好簡單嘅你有陣時你話涉水嘅一啲好簡你譬如話沙灘啊，你玩個咩香蕉船啊嗰啲咧，好多都唔包㗎。
1: 三個人全部飛起曬，好似臨裝咁樣臨上去。
0: 係啊，跟住翻嚟嘅時候係嘛，即係有啲咩萬一咁樣。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咁所以都要了解清楚啦，即係個免賠嘅範圍究竟係點樣樣嘅。喺買嘅時候亦都唔可以話啊，我心胸廣闊唔緊要嚇，即係勇字當頭咁樣嚇。哪怕你打咗個 tick 之後啦，你都要嚇點入去。个条款里边认真睇清楚边啲包边啲唔包、
1: 啊。另外咧就系话我哋睇翻而家好多嘅景区啊、旅行团啦，都已经投保咗相关嘅责任险噶啦。但其实如果你自己想加重呢一个保障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另外再去买嘅。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咧，无论系话各间嘅保险公司咧，定话旅游景区咧，其实都会喺

0: 即係遊客中心嗰度啦嚇，或者係佢哋保險公司自己嘅一啲客服嗰度咧，會俾大家提供咁樣嘅服務，可以多個心眼咯，去了解一下相關嘅一啲情況啦。
1: 冇錯，有啲咧可能佢喺門票裏邊咧就已經包含一啲簡單嘅意外保障啦。
0: 冇錯，
1: 咁同埋咧即係景區下佢哋開門營業咧就一定要買一個叫公眾責任險嘅，即係都會有一個基礎嘅賠付喺度俾到大家。咁所以咧特別係喺我哋國內嘅啲景區啦，大家都係可以相對放心一啲嚇，因為呢、這個保障可以話係多方嘅，咁同埋亦都係相對周全啲。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境外嘅情況之下咧，咁就真係要留多一個心眼啦。咁咁啊，同埋咧仲要結合一下咧自己日常，譬如話好似澤宇咁樣樣係嘛，即係可能你平時你自己就有買開意外險嘅，或者點樣嘅，你有一份大包大攬嘅咁咁就包埋你旅行嘅嗰個行程，咁就相對會更加保障啦。
0: 係啦，都希望啦，大家出去玩咧係安安全全咁樣出門去啦嚇，就亦都唔好用到任何嘅呢啲保險嘅產品啊嚇，但提前嘅保障係需要去考慮嘅嚇，都希望大家可以係安安全全咁樣翻到屋企嘅。咁我哋都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嘆世界嘅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啊嚇。
1: 冇錯，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嚟到关注一个展览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啊。
0: 今次大展咧展期会持续到12月19日嘅，展览咧汇聚62件佛塑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更加系多达22件。时间跨度咧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咧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的高度。
1: 咁讲返青州啦，因为在山东啊，其实啦即係按照以往嚟到讲呢，就不嬲下都系一个呢好重要嘅呢个佛造像嘅窖藏地啦。咁好似啦喺1996年咁，山东嘅青州龙兴寺嘅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啦系轰动世界嘅。咁当时呢系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嘅佛造像400多尊。里面呢有唔同嘅题材啦，工艺都精湛，最紧要系品相完整嘅吓。咁当时咧系入选咧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嘅。2021年咧，亦都系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咁所以咧，亦都系吓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远嘅中国佛造像，因为咧佢哋好多嘅一啲佛造像咧，亦都远赴吓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有10多个之多啊吓，嚟到展出啦，亦都系引发啦即系世界嘅轰动啊。
0: 冇错啦吓，咁我哋其实睇到啦，考古学家喺清理一啲嘅窖藏嘅时候发现啦，佛像系被安层有序咁样安放，佛头咧沿住坑壁单独咁样码放，喺较细嘅一啲残像上面咧都用较大块嘅背平式造像覆盖保护，喺顶部咧就会覆盖尾脊，咁啊亦都唔系话仓皇嘅一个志气，而系呢一场饱含心意嘅告别。咁我哋可以见到啦，喺呢一刻下呢一种情感嘅张力咧，亦都喺每一位观众凝视住呢啲残缺嘅佛像嘅时候咧，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嘅力量。
1: 咁啊，今次咯，即系成个展览嘅展陈咧，亦都相对比较创新啦。希望大家咧有种情绪嘅共鸣啊，所以咧叫做青州微笑啊吓，就系以一个北魏女性佢去祈愿作为一个呢个故事嘅起点啦，带领大家啦通过呢一个视觉去到了解啦所有嘅展品嘅，亦都希望啦大家啦可以以一个咁有情感张力啦，同埋人民温度嘅一个观展空间啦，嚟到广州睇一睇呢个属于青州嘅微笑吓，
0: 系啦。
1: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
0: 冇错啦吓，咁我哋期待咧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关注翻我哋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小夫，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6: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zs@ccd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
6: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美食天堂。香港的美食五花八门，各地风味的中国菜和外国美食应有尽有。
7: 有一些美食的叫法，粤语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先来听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3: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6: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13: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6: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3: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6: 国喜啊，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7: 说到香港街头小吃，粤语的说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比如鱼丸子，粤语说鱼蛋、鱼蛋，还有粤语很喜欢说仔，比如说刚刚对话中哈，其实这些小吃的表达已经是普通话从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表达。
6: 对，这也是语言的互相影响。普通话呢，其实很少说仔、鸡蛋仔、碗仔翅，这些就是粤语的表达。普通话这样说呢，也是想靠近原汁原味，更加的形象。
7: 还有喝茶，粤语一般用饮茶、饮茶来表达。
6: 饮和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普通话里的饮会更加的书面一些，喝呢是比较口语的表达了。
7: 还有普通话会

0: 说喝粥、喝稀饭，粤语一般会讲食粥、食粥。食在普通话当中也是比较书面的表达了。
1: 对了，那么普通话呢，一般会说食用，是一个泛指，特指食用某一样食物，用吃和喝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吃饭、吃肉、喝水、喝茶等等。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粤菜，
0: 粤菜。
1: 京菜，
0: 京菜。
1: 川菜，
0: 川菜。
1: 沪菜，
0: 沪菜。
1: 潮州菜，
0: 潮州菜。
1: 粥，
0: 粥。
1: 粉，
0: 粉。
1: 面，
0: 面。
1: 饭，
0: 饭。
1: 垂涎欲滴，
0: 垂涎欲滴。
1: 丰俭由人，
0: 丰俭由人。
1: 烧烤，
0: 烧烤。
1: 野餐，
0: 野餐。
1: 在饮食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做一个对照。冰箱，
0: 雪柜。
1: 冰箱。饮料，
0: 饮品。
1: 饮料。喝粥，喝稀饭。
0: 食粥，
1: 喝粥，喝稀饭。砂锅鱼头，
0: 鱼头煲。
1: 砂锅鱼头。吃不了，
0: 食唔晒。
1: 吃不了。好，最后我们学完这些字词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2: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1: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丰俭由人。
2: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1: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2: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古诗《立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枕新凉一扇风的立秋节气。
8: 立秋，宋，刘翰。
9: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
10: 盛夏的喧嚣渐渐褪去，立秋悄然到来。很多人以为立秋以来就会降温，其实初秋依旧常有高温，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民间还有啃秋瓜、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在文字里捕捉初秋悄悄来临。

0: 的气息。
1: 五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傍晚的时候，小乌鸦纷纷归巢，喧闹散去，风中悄悄带着一丝凉意。酷暑里一直吹热风，立秋之后偶尔感受到凉风，细微变化提醒我们，时节正在悄悄转变。

0: 醒来却无处找寻秋的踪迹，直到看见月光下飘落的梧桐叶，才发觉秋天已经到来。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大自然的变化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1: 立秋是阴阳消长的重要节点，夏日阳气鼎盛，而立秋之后阳气慢慢收敛，阴气渐生，大自然也随之转变，草木不再无休止的蓬勃生长，开始孕育果实，农事上许多作物陆续的走向成熟，生活里气候由闷热潮湿慢慢的转向干燥，我们也要开始注重润燥养生。季节的转换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2: 乳鸦啼散玉屏风，一枕新凉一扇风，凉意无声到来，没有轰轰烈烈，就像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静下心感受身边变化，才能发现季节馈赠的美好。
3: 岁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叶月明中，秋意不愧大肆宣扬，需要用心观察才能发现。学习也是如此，很多收获不愧立刻显现，坚持沉淀，时间自然可以给我们答案。
1: 秋从来不是盛夏的落幕，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换，暑气慢慢收敛，万物沉淀蓄力，一叶梧桐捎来秋日讯号。愿我们学会静心观察时节的变化，在夏秋交替的时光里默默耕耘，等候属于自己的丰收时刻。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普通话中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字母乌开头的韵母叫合口呼韵母，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将双唇合拢成圆形，包括单韵母乌，以乌作为韵头的所有副韵母，比如说乌啊、乌窝、乌哀、乌 a、乌安、乌昂、乌嗯，以及鼻韵母。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他们的发音要领。本期呢，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这里为何能够成为唐朝文学家韩愈初展才华的人生起点。
4: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之后呢，亦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啦。
3: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无时为之，其又何忧。这段文字呢，出自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散文《记十二郎文》，他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称为三类文。就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当中，留下了韩愈在少年时期他在宣城生活的一段记忆。
4: 这个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而少年时期的韩愈在宣城又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的呢？跟着来的时间，邯郸学院的三名同学仔将会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童达清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来到宣城，了解一下韩愈在这里的少年生活。
5: 哎，童老师，童老师好。
6: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宣城，来到韩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韩愈为他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呢，是韩愈哥哥韩慧的儿子。韩愈在宣城生活期间，和韩老

0: 成呢朝夕相处，二人的感情呢很深，所以韩老臻去世以后，韩愈写了这一篇呢深情并茂的文章，用来纪念呢韩老臻。这是少年韩愈的一个雕像，我们从这个雕像上面呢能够感觉到韩愈的一些神采。
1: 嗯，意气风发的感觉。
0: 对，意气风发。
1: 那韩愈在宣城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0: 他是从建中二年到宣城的，贞元二年呢离开宣城，这一段时间呢是韩愈一生的起点，美丽的宣城呢哺育了韩愈少年时期的生活，这一段经历呢对他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呢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呢创造了大量的诗文，提出了文艺载道的文学主张，并且领导了唐朝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2: 被宋代文人苏轼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的韩愈，从13岁迁居宣城，到19岁步入长安，这段少年成长经历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宣城的生活又带给了韩愈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3: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乌和乌开头的韵母，刚才篇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词语啊，我们来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词语。至关重要的关字拼音是 guan 关，韵母是 wan。 宣城的宣字的拼音呢是 xuan 宣，韵母是 wan。还有生活的活字拼音是和我活，韵母是窝等等。那么大家啊，再来跟我学习一遍关于窝的复韵母的发音要领。首先呢是窝的发音要领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起点元音是后高元唇元音窝，中指元音是后半高元唇元音窝。那在发这个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唇形始终是圆形的，舌位的动程呢是由高到半高，在归音的时候呢是要弱收到位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窝的唇形，而不是的唇形啊，它始终是一个圆的窝，哎，最后是弱收到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弯的发音要领。双唇呢要先搓圆，舌头后缩，舌位由后高元音呜向前低元音啊抬起，贴近上齿龈处。双唇同时有一个从合变开再变略展的动作，发出前鼻尾复合音读作弯，发音与丸字的一声调的读音是有点相似的。哎，一声调是安，那么我们这个复韵母呢是乌安。哎，我拆开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呢，与声母相拼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声母来进行发音，比如说和一相拼的时候呢成为整体认读音节远，与鸡七西相拼的时候呢中间的单韵母乌要读成吁。好，这是我们跟大家重复到的一些知识点。
4: 好啦，我哋继续嚟中游中国啦吓。为咗更加清晰咁了解韩愈嘅呢一段特殊嘅生活经历，同学仔跟随住佟达清老师嚟到咗位于敬亭山下韩愈曾经居住过嘅江南宅院。
0: 这就是昌黎别业啊，是韩愈当年生活的地方。
1: 老师，我们都知道韩愈的祖籍在河南，那他为什么在安徽宣城会有一个别业呢？
0: 韩愈呢他出生在河南，但是呢他的父母早亡，他后来跟随呢他的哥哥在广东，他哥哥去世以后又回到了呢洛阳，然后随着他的长嫂郑氏一起到了宣城。这个别业是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父亲韩仲卿购买的产业。韩愈从小啊他一直过着呢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宣城以后他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啊，他从宣城13岁生活到19岁，在这一段时期 啊，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能够呢安心读书。
2: 精致的院落充满了江南韵味，韩愈的少年生活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随着与兄嫂迁居宣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1: 这个小院子风景还挺好的，很有那个江南的韵味。
0: 对，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味的小院。
1: 哦，那当时韩愈在这生活应该也比较惬意。
0: 可能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时韩愈的生活，他不可能过多的欣赏这样的美景，因为他的家庭啊，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
5: 那他的父亲和哥哥不都在做官吗？之前为什么会清苦呢？
0: 虽然他的父兄呢曾经都做过官，但是他们去世的都早，家道呢已经中落了。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着他的嫂子郑氏，郑氏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帮别人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
1: 那他长嫂确实对他也有这种很重要的养育之恩。
0: 从后来他写的《寄郑夫人文》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长嫂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3: 刚才片中我们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乌开头的韵母，比如说清苦的苦，拼音是科乌苦，韵母呢是乌，缝补的补，拼音是波无补，韵母呢是乌，还有夫人的夫，拼音佛乌夫，韵母是乌。那我们再来强调一遍拼音乌的发音技巧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嘴型需要拢圆，突出成小孔，类似于窝的嘴型，但是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舌头需要后缩，舌面后部隆起，与软腭相对。声带在发音的时候呢，声带是需要颤动的，我们可以摸一摸脖子，哎，是不是颤动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流。发音的时候呢，气流需要从口腔中呼出，但是不要发出声音啊。跟我来再发一遍，呜。好，大家可以跟我读一组词语啊。姑姑，
4: 姑姑。
3: 补助，
4: 补助。
3: 夫妇，
4: 夫妇。
3: 朴素，
4: 朴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2: 兄嫂含辛茹苦的养育，带给了少年韩愈与韩老成安定的生活，情同兄弟的叔侄二人有了共同的成长记忆。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郑氏夫人逝世后，时年28岁的韩愈在东归河阳的途中，得知韩老成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河阳，写下了《寄郑夫人文》，并按照唐朝孝子对母亲的福祉，为郑氏夫人服丧一年，以此来感念郑氏夫人的抚育教养之恩。
0: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详细的回顾了郑氏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两个细节呢，记忆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当年呢，他的嫂夫人郑氏带领大家全家到宣城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啊，百口携心，避难江奔。郑氏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经常的对他进行谆谆教诲。郑氏对他一生的成长啊，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后来坚持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经常遭到各种的呢排斥打击，但是他都没有呢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也是从郑氏夫人身上呢汲取的精神力量。我们经常说师穷而后功，正是这一段呢艰苦的少年经历，激发了他呢人生的理想。所以他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能够呢成为人生的赢家。
5: 陶老师，刚才我们在《怅离别业》中了解了韩愈的少年生活，那他是如何从宣城走向了文坛呢？
0: 韩愈的成长经历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呢，就是他的《芍药歌》。
2: 温馨熟美先相起，似笑无言惜君子。 双刀剪乳天女劳，何事低头。

0: 学桃李，在这首拟物诗中，韩愈赞美了芍药花独自开放、不流于世俗的品格。
1: 他通过对芍药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那个韩愈呢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通过芍药的描写向我们表现了他呢不与世俗为伍，和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啊，美好的宣城风景对于启发他的诗思是很有作用的。虽然这首诗呢看起来比较浅显啊，但是在韩愈的创作历程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成功的路呢千万条，韩愈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选择的就是读书仕进的道路。
0: 在这首诗诞生不久之后，韩愈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安之行。这位少年苦学立志成才的文坛大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场辉煌之旅。
1: 我们了解了韩愈的经历，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汲取的就是韩愈少年时期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对他一生成长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要呢积极的去面对，通过刻苦的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一句诗：温馨熟美先相起，似笑无言惜君子。请问这句诗中韵母是呜的字有哪几个呢？好，我们来梳理一遍啊。熟和无，哎，他们的韵母都是呜，你答对了吗？
3: 咁我哋都再为大家补充返一个知识点。今日我哋去到嘅系安徽宣城，探寻少年韩愈嘅成长故事。韩愈系唐代古文运动嘅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佢为文起百代之衰，名人推佢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离集》40卷、《外集》10卷、《诗说》等等。佢提出嘅文道合一、气盛言义、务去陈言、文从自信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都好有指导意义的。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3: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话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翻过一座座熊山峻岭，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位一路腾云驾雾，开山辟道，降妖除怪，总是那么快活。他呀就是咱们的小猴王孙悟空。
5: 哎哈哈哎哦
3: 孙悟空在天上逍遥自在，地上赶路的那三位可就没那么舒服喽。
6: 哎呀，我的帽子！
7: 师傅，给
6: 悟净。
7: 好香的草啊！
3: 哦，孙悟空看见猪八戒耷拉着眼皮，没精打采的，忍不住就想跟他逗逗乐。
8: 妖怪！
3: 哎哎，
8: 猴哥。

0: 神点，精神点啊！
1: 哼，快把钉耙还给我！哎呀，
2: 孙悟空心想：你给八戒点事儿干，让他清醒清醒。
1: 喂，猴哥，等等我！
0: 师傅，这一向啊都是我在前面探路，今天啊不如让八戒去。

0: 话说这山叫做平顶山，山里有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真的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做金角大王，一个叫做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也相信唐僧能叫人长生不老的传说，一打听唐僧要从他家门口过，就带上小妖天天出来巡山，一心想捉住唐僧。
1: 好啊好啊，咱们看看去。

0: 的小帽帽在这儿呢。嗯，因为是谁踩着俺老朱的小帽帽了？你踩到我的帽帽了，快给我道歉！
1: 道歉！本王就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0: 救命啊！救命啊！啊！
1: 走！
2: 猪八戒被妖怪们三下五除二抓进了莲花洞。

0: 银角大王转身又出了洞去抓唐僧。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唐僧来，嘿嘿嘿，我施法术不许看，向后转。嘿嘿嘿，要想捉唐僧，先斗孙悟空，变个可怜人来把傻瓜蒙。妈咪妈咪哄，变。
2: 哟呵，来了来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你呀、一高兴就要露馅了。救命啊！救命、啊！
0: 孙悟空一见路边蹦出个老头，不用说，准是个坏家伙。
3: 师傅，我跟你说，这个可是个危险的家伙，咱们可千万别搭理他。
4: 悟空，休要乱猜。明明是个可怜的老人家，我们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不救呢？善哉善哉呀、
2: 疼死我了。
4: 老人家，请问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我真是太可怜了，我出门就遇见一只大老虎，吓得我撒腿就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把腿都给摔断了，拜托您行行好，送我回家吧。哎呦，我快疼死了。
4: 老人家不必着急，快快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吧。
2: 哎，你瞧我摔的、连站都站不住、哪里还骑得了马呀。
4: 悟空啊，那就辛苦你、背上这位老人家送他回家去吧。
5: 哎，这样是好，有劳师傅了。
3: 师傅，这是个妖怪，我不背。紧箍咒，这……
0: 孙悟空害怕师傅念紧箍咒，背起老头就跑，心想，等离开师傅远远的，我再收拾这个妖精。可没想到啊，没等他动手，背上的老道士就做起怪来。

0: 叔叔。
1: 想起当年压在五行山下的滋味了吧？
2: 不好，师傅快跑！
3: 这银角大王使诡计困住了孙悟空，打败沙僧，抓回了唐僧。这下子在金角大王跟前可就得意得不得了了。
4: 你可太牛气了啊。
3: 可金角大王还有他的担心。
2: 贤弟果然厉害，不过这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倒是抓起来了，可那孙悟空要是来了，那可够咱们一呛啊。
1: 那猴子已被我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他来不了了。
2: 贤弟，可都是真的？
5: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或乌开头呢？孙的韵母是温，悟的韵母是乌，哎，是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自相矛盾。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6: 逻辑难圆意不究，自相矛盾运难求。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自相矛盾。话说呀，楚国有一个人，他做什么营生呢？卖兵器。他是信心满满啊，他觉得自己卖的矛，自己卖的盾，世上绝无仅有，太好。这一天就来到市场上了。哎，在那儿啊，呵，大摇大摆吆喝呀，哎，吆喝着卖嗨了吧，吆喝着卖了我这儿不得劲儿了吧，敬请诸君劳您大驾，瞧一瞧啊，看一看啊，我这矛和盾了吧，啊，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呐，如同是骗了我七的姑的儿的姨呀，三叔六舅母，还有我的妈。这吆喝不要紧呐，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想看看啊，这矛和盾到底有多好啊。卖兵器的人呐，哎，就先举起他的盾了，跟大家夸下海口，嘿嘿，各位。嘿，看看啊，我这个盾呢，太棒了！我给你们说呀，这块盾牌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坚固的，无论哎多么锋利尖锐的东西，它都不能刺穿，哈哈。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了矛，大言不惭的又跨起来了，各位啊。我的矛啊，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矛啊，无论多么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我这矛一戳，只要这么一戳，嘿嘿，那玩意儿啊就会被刺穿，厉不厉害呀、啊、嘿，快来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啊。哎，这就一直啊吆喝。就在这个时候，这围观的群众啊，哎，有一个人就说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了，如果拿你这个矛戳你这个盾，他会怎么样呢？啊，卖兵器的人听完这话，

0: 傻眼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而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愣，然后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啊，也都散了。那个卖兵器的人一看呢，哎呦，栽了，也就带着矛和盾呢走了。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则成语的故事。最早啊，出自韩非子《南一》。该成语比喻形式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自相矛盾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自相矛盾了吧？还有一道题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答案就是"钝"，它的韵母是"温"的"温"钝，你答对了吗？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我们来到鉴赏倾听，今天一起来欣赏《浣溪沙·一向年光有向身》。《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作者晏殊，唐。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深感悲伤。于是频繁的聚会，借酒消愁，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聊慰此有限之身。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怀思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的爱怜眼前的人。这是晏殊的代表词作之一。此词慨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上片言光阴荏苒，人生苦短，偏偏又聚少离多；下片承上离别意，体现了词人把握当前、享有生活、超脱愁苦的生活态度。听完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作者晏殊初在文馆任职，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没有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堂弟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直接钦点晏殊担任。大臣都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叩谢圣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便更加信任他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出一道题啊，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韵母乌的发音。《浣溪沙》这首诗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当中韵母是乌的字是哪个呢？告诉大家，是木、落花和春。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说呢你有

0: 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唱响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係有呢個咖啡文旅空間之外咧，這個女仔咧，佢仲將咖啡體驗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嚇，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進行咗一個跨界共生喎。咁亦即係話咧，咖啡空間正喺度裂變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態。 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呢、这、一个体验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呢？一於就跟住我哋嘅記者曉露同埋呢一個咖啡空間嘅負責人黃欣染一齊咧聽一下佢哋嘅介紹同分享啦。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5: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4: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5: 对，
4: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5: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4: 嗯，
5: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是，那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5: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4: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5: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4: 就它要
5: 偏精品和走精品
4: 也要，
5: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4: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5: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
4: 哦，
5: 嗯，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4: 就
5: 地方
4: 吃一下他的
5: 吃一下的吃一个冰淇淋，
4: 对，
5: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4: 记忆点。
5: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他这个可能是刻板印象，
4: 他逛累了
5: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4: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5: 对。
4: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5: 是的，他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4: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5: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4: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5: 对，是的。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4: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 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5: 嗯，当

0: 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1: 寸土寸
0: 寸
1: 金，
0: 金的
1: 对。
0: 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曲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比如说5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
1: 对，
0: 很拥挤，对，
1: 现在
0: 其
1: 很
0: 实
1: 舒。
0: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
1: 安
0: 的。
1: 静，
0: 是的，是
1: 对。
0: 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1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是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1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瘫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
1: 而
0: 松。
1: 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0: 是
1: 就
0: 的。
1: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0: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哦，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啊，就是还蛮好的。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来内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8: 二號桌，謝謝。
7: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係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9: 老細，呢個招牌奶茶。
10: 好，收到。
7: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1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服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吃的，
6: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紧呢一段时间吓，七月底八月初啦，暑假真系最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广州同澳门两座城市分别有啲乜嘢好去处，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请两位出嚟吓。
21: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20: 来到我哋今期同声同气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又邀请到澳门电台嘅同行咧，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除咗有黎家小夫之外咧，今日澳门电台方面咧有 Sena 嘅。
22: Hi，
23: hello， 黎家
24: ，hello， 两位好啊，
23: 仲有 Kerry 嘅，
24: 系，仲有 Kerry 我嘅，
20: 系，欢迎。上个星期咧，两位就同我哋介绍咗澳门科学中心里面嘅一啲公共安全展啦，亦都有天文方面嘅科普展同埋相关嘅活动啦。咁除此之外，仲会有一啲点样嘅活动适合喺呢一个炎炎夏日系推荐俾我哋嘅听众嘅咧？
24: 咁啊，讲起呢一啲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其实即系我同黎家小夫都一樣啊，即係啊，好怕俾啲細蚊仔咧問到口啞啞嘅感覺，但係自己又好想知道喎咁，但係你話日常生活裡面，你好難有一個嘅觸發點咧，俾你去揾呢啲嘅
23: 答案
24: 咁樣啦，好多時候都係啊，即係好攰咁樣去做一啲消遣啊、娛樂咁樣啊，你有。

0: 幾可真係會突然間諗起，哦，其實呢一粒係咩星咧？
1: 我係咁樣理解嘅。譬如你去科學館咧，小朋友可能會問你天文地理啦。咁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我同小朋友去睇一啲藝術嘅成分咧，咁就真係透過各自嘅幻想，你各自去睇到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你理解到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咧，可能就唔會俾個小朋友問到你口啞啞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諗法啊嘛。
0: 係啊，嗱，所以有啲朋友仔咧曾經講過話，面對住小朋友呢一啲突如其來嘅一支冷箭咁樣射過嚟嘅時候，你唔識答唔緊要，你可以去天馬行空地
1: 兜，
0: 係啊，去兜係啦，即係去啟，即係用問題去冚問題係啦，然之後你再加啲好天馬行空嘅一啲想像啦，用呢個問題去刺激佢嘅思考咁樣。咁講起啲思考咧，咁其實咧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去透過你啱啱提出嚟嘅問題咧，去有好多嘅啲創意啦，可能係佢未必會答到你，但係佢可能會呈現喺佢自己，即係一得閒嘅時候，哦，係喎，爸爸或者係媽咪今日個問題咧都幾得意喎，啊我畫喺張畫紙嗰度先咁樣。嗱，講起啲咁藝術嘅嘢啦，我哋又有好介紹喎，
1: 冇錯啦，喺科學館對面嘅我哋澳門藝術博物館咧，現正就進行緊我哋第三屆嘅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嘅亮點展覽《騎風的艾可》，咁就係近期先至開始嘅啫。咁我哋剛才提到啦，科學館所有嘢都係好現實世界啊，同埋其實佢係一個科學嘅情況啊嘛。我哋嚟到藝術博物館，講嘅藝術，講嘅天馬行空嘅想像，咁就講緊咧，其實《騎風的艾可》呢個展覽咧，佢就係由呢個藝術家黃亞喜佢創造出嚟嘅一個沉浸式同埋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啊。通常咧，佢就係會用一啲日常嘅材料搭建出一個奇異又可愛嘅世界。無論係大人，你可以帶住你嘅內在小孩自由探索啦，又或者你可以帶住你嘅現實小孩咧，佢都可以帶俾小朋友，譬如透過觸摸啊，又或者遊戲啊、想像同埋行動咧，去進入呢個相關由艾可呢個角色嘅創造出嚟嘅奇幻角度啊！
0: 我哋點解咁中意玩一啲 VR 嘅一啲
1: 裝置咧？
0: 裝置咧咁樣就係中意佢嗰種虛實烘托啊！或者你話啊，我真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好離地嘅感覺啊！究竟我喺邊度咧？啊，即係會抽離，好唔舒服嘅。但係啊，一啲嘅裝置啊，能夠結合到啲虛實嘅情景嘅話咧，原來我平時行開嘅呢條路，面對住呢個場景，其實係可以咁樣 build up 一啲咁得意嘅嘢出嚟喎。咁其實呢一個嘅沉浸式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其實係幾重大家而家好中意嘅一種啊。虛實嘅一啲情景啊，即係去延展出嚟嘅一個藝術體驗。係
1: 咁，甚至乎都有啲小朋友，譬如好中意海洋生物噶嘛。除咗譬如我哋澳門有海事博物館之外咧，其實今次《騎風的艾可》佢裏邊嘅展區咧，佢都有分成，譬如水族館歷險記。睇翻啲相片咧，其實佢就係會將一啲我哋平時諗到嘅海洋生物，例如八爪魚啊，又或者魚等等啦，佢用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去同埋色彩咧，就去全新咁樣做翻一啲相關喺水族館裏面會見到的海洋生物是什麼，咁所以就跟本身真的在水族館見到那條魚和八爪魚有些不一樣，咁佢用一些很 colorful 的顏色啦，咁甚至乎咧，其實亦都有澳門重譯計劃同埋呢個艾可珍奇屋兩個嘅展區咧，佢用咗一些非常之 colorful， 我哋睇圖片見到啦，佢用咗一個譬如粉紅色的室內空間啦，遊咗喺牆啊，遊咗喺地板啊，然後譬如再加埋黃色的燈啊，或者橙色的燈光啊，咁其實打落去你真係可以同啱啱 Carrie 提到，係咪有種虛實烘托啊？這個環境好似我平時睇卡通片嗰啲環境咁，但係佢又真係會透過今次嘅國際兒童藝術節出現喺現實嘅世界當中嘅喎。
0: 其實呢一個講就講話係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啦。其實我覺得佢嗰個主要受眾咧係成人。
1: 是
0: 因為成年人很多時候都忘記了自己的
1: 內在小孩，
0: 內在小孩究竟擺在哪裡，其實他收埋了耳角很久，封曬塵，你忘記了他了。這些的藝術體驗其實是可以讓大家勾回起一些回憶，譬如剛剛說小朋友是很喜歡聯想嘛，其實我自己小朋友的時候都是 很經常做一些虛實烘托的聯想的，即譬如我坐車咁樣啦，咁坐車我就會聯想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係隔離嘅嗰部巴士咧，會想像佢係一種嘅動物，可能係河馬啦，佢有身
1: 頸鹿啦，
0: 係啦。 有生命嘅，佢點樣嘅性格嘅，我一坐緊嗰部車就係點樣嘅一個動物，點樣嘅一個性格。好，然之後啦，我行嘅呢條路啊，我唔搭車啦，我行呢條路。我踩嘅嗰個坑渠，其實可能佢係一個熔岩洞嚟喎，佢噴火嘅，我要避開佢，即係我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聯想嘅。咁呢一啲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冇曬啊，
1: 冇曬啦，
0: 係啊，冇曬。咁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揾翻呢一啲元素翻。
1: 冇錯，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次嘅呢個展覽啦，展期係由即日起去到10月11日。咁我哋嘅澳門藝術博物館咧，佢逢星期一會休館，但係公眾假期照常開放。另外咧，譬如呢個展覽嘅部分區域啦，咁佢需要互動噶嘛，咁需要觀眾摸鞋，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備自己對襪啊，咁你就可以進入啦。
0: 係啊，咁啊講完細蚊仔嘢啦，嗱雖然就話比較成人向嘅，我自己咁樣嘅一個睇法啦，對象我覺得係似係俾成年人嘅，咪揾翻呢個 inner child 咁樣。咁但係啊，講翻真係比較大人啲啊，甚至去
1: 裏面需要照顧，
0: 係而家嘅柴米油鹽啲嘅咁樣啊，又有一個嘅展去同大家做一個介紹，就係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啊，又嚟啦！
1: 冇錯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咧，就是、由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嘅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埋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咁就會喺8月6日至9日舉行嘅。咁今次呢個展會咧，佢主要就聚焦銀髮經濟同埋健康生活，咁啊希望啊免費俾大家入場嘅時候咧，除咗可以睇到譬如我哋廣東省裏面一啲名優嘅商品啦，我哋澳門本身特別嘅商品啦，甚至乎咧佢亦都打造了三大的特色展區，例如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健康生活展館，以及大家最喜歡的美食試身室。
0: 而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也都是還原這個居家無障礙的養老場景，觀眾也都可以親身去體驗認知篩查、無創血糖檢測、防摔護具、AI 陪伴機械人等等這些適老化科技的。而健康生活展區亦都是涵蓋亞健康調理、智能復健、情緒療愈等等這些產品以及是服務的。全新升級的這個美食試身室呢，亦都是匯聚了印尼、緬甸、泰國、新加坡、廣東省以及是澳門特色的美食，而且提供現場免費試食同埋升級廚藝嘅示範。
1: 冇錯啊，所以咧，譬如除咗有美食試真室等等之外咧，大家仲想睇多啲譬如商品嘅話咧，仲有一帶一路嘅商品等等嘅一啲經典嘅展區啦。嗱，除咗有得食啦，有嘢買之外咧，有冇啲 workshop 啊？又或者有冇啲互動啊？亦都有嘅，例如有一啲照顧食嘅工作坊教大家點樣整一啲照顧譬如老人家啊，佢哋嘅食物點樣可以安排得更加好咧？甚至乎亦都有種撥星療。又或者辦公室放鬆活動等等，教大家可以怎樣在 office 的時候不是叫你偷懶，但是叫你適當地放鬆一下自己的身體。
0: 如果你說想去這個地方去看一下，其實作為旅客的話都有一個免費交通接駁，希望大家可以方便一點，
1: 免費坐巴士啦，
0: 是啊，方便一點去到會場，沒那麼瀨氣。開通也是覆蓋澳門半島、氹仔，亦都有一個啱 Sana 所講嘅免費穿梭巴士，咁亦都係提供呢個免費泊車優惠嘅，即係假設如果你我自己揸車過去嘅咁樣，咁啊亦都十分之方便啊，咁啊亦都有專設長者嘅綠色通道啦、愛心休息區啦，咁啊免費提供輪椅啊、助行器啊、放大鏡啊、飲水機啊、充電設備，基本上你喺呢方面咧係唔需要點樣去擔心，
1: 你需要嘅佢都幫你諗埋啦。
0: 咁展品快遞服務都有添，咁真係完全無障礙嘅，係一個嘅參觀環境。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即係呢一個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即係我哋都參加過好多屆啦。咁其實你睇住佢係越搞越好嘅呢個展，咁大家就唔好錯過啦。
2: 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即係包括埋即係買完嘢之後點樣快遞翻屋企，都已經有埋呢個安排。
3: 好正啊！
2: 針對性就係我哋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嘅，
3: 譬如話我哋啦，嚇
2: 我哋
3: 啊，唔係銀髮經濟啱㗎啦，我開始有白頭髮啦，OK 嘅。
2: 係咯，其實我都唔想拎嘢
1: 定先啦。
3: 邊個想拎嘢咧？係咪 先。
2: 咁係咁熱嘅天使嚇。咁啊，其實啱先咧，好似聽兩位介紹咗好多啦嚇。無論係for小朋友啦，定係for我哋成年人啦，定係話即係公公婆婆嚇，即係我哋嘅父母啦，全方位。各個年齡層都關照到啦，咁相信大家未來呢段時間過澳門就一定唔會悶嚇。咁但係我哋睇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嚇，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輪到我同小夫啦，就向澳門嘅朋友介紹翻呢段時間喺廣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咯。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我系 Anson 何宇飞，喺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嘅时间，翻到嚟内地已经8年啦，拥有咗5间嘅私人健身会所，维州系我嘅一个基地。点解会选择健身呢个行业呢？又系我有兴趣嘅，又系我自己嘅专长，咁我就尝试去发展啦。
7: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上一侧行走。
6: 好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好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咁啊陆陆续续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系宜居宜游宜投资，好有发展空间嘅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嘅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8: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6: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回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9: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4: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5: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6: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7: 呢个老啊，搬完啦，200斤吧。
18: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6: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5: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9: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6: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5: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6: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2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

0: 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

0: 哇，好
1: 要
0: 齐啊！
1: 嘛，系 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广州呢一边有啲咩玩咯。
2: 系咯，近期咧，即系嚟到暑假8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设我带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开心，我又可以玩得开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3: 系咯，最紧要系有好玩好食嘅。
1: 系啦，相信好多即系港澳方面嘅朋友啦，澳门方面嘅朋友啦，都成日睇到内地哇，而家好多新科技系嘛，即系机器人啦吓，识跳舞、打功夫
0: 咩识
1: 啊呢
0: 飞
1: 一啲，
0: 车啊嗰啲
1: 系啦，嗰啲
2: AI 啦，
1: AI
0: 系
1: 啦，
0: 啊。
1: 咩低空经济啦，咁即系如果想一次过密集体验晒嘅话咧，原来广州都有个好好嘅地方。
0: 吓，就系海心沙啦，即系以往咧，我哋话去海心沙咧，你可能都系睇下演唱会啊，
1: 系咯，
0: 感受下啊
1: 音
0: 亚
1: 乐
0: 运
1: 节
0: 当年
1: 啊，
0: 就咁样样噶啦，咁样样，
1: 系
0: 又
1: 咯，
0: 或者甚至之前咧会当系马戏啊 circus 啊咁样样可以
1: 系，
0: 去，
1: 有嘉年华喺嗰边搞过，
0: 冇错啦。咁啊而家咧海心沙咧有个全新嘅定位啊，就叫做海心沙科技岛同海心沙未来岛嘅，咁就摆咗喺咧海心沙亚运公园啦。咁啊大家咧除咗可以望住咧好呢个赛博朋克嘅呢一个珠江新城嘅中轴线啊，同埋呢个珠江新城嘅天际线之外咧，仲可以体验好多咧高科技嘅产品噃。
1: 其实想问下两位，即系咁多高科技嘢咧，你哋最感兴趣系边一项咧？
2: 我好中意睇嗰啲无人驾驶啊，又或者喺交通工具方面咧，到底可以透过点样嘅先进技术而令到人可以更加安全，又或者更加方便咁样驾驶嘅？
3: 你估唔到你作为女士咧，即系对于呢方面咧都咁即系咁感兴
1: 因为女
3: 趣。我
1: 士唔想驾驶啊嘛，口吐
3: 系，
1: 星
3: 咁啊啱喎，系咁啱喎。但系我自己嘅话咧，我就想即系我人好中意一啲嘅娱乐咁样啊。究竟第时运用一啲 AI 啊、人工智能方面咧，咁其实喺娱乐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新刺激咧？其实我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啲嘅进化。系啊，唔知呢一个嘅海心沙啊，会唔会话带到呢啲嘅体验俾我哋咧？
1: 哇，简直系一次过满足晒所有愿望啊！即系我睇完介绍，我都想去，因为佢主要系即系唔好多嘢唔系话未见过，但系
0: 你
1: 咧
0: 一次过见晒，你觉得性价比好
1: 系
0: 高
1: 啦，
0: 啊？
1: 即系唔使跑来跑去啊嘛！即系，譬如我去到南沙，可以直接就叫我
0: 坐
1: 无人
0: 黄
1: 驾
0: 车，唔系而家番禺都 OK，黄埔亦都 OK，
1: 系啊，咁但系即系都系某些区域
0: 系，冇错冇
1: 咁，
0: 错。
1: 譬如我话我想即系了解嗰个低空经济嗰个无人机嗰个起降啊，嗰个起降平，你可能又要跑去另外一个即系地方。咁但系咧，海心沙呢一个好就好在咧，佢系集齐晒咁多，包括仲有机器人啦、AI 啦，嗰啲体验佢摆晒喺度。譬如话吓，无人驾驶就有得体验噶啦。呢个就唔使多讲，你入去就应该有嗰个小巴喺度等
0: 就
1: 住你。
0: 任意坐噶啦，其实我觉得都吓。
1: 入到去就任意坐啦。咁然后咧就仲有一啲即系譬如系航空嘅模拟体验。因为呢样嘢咧就好多小朋友可能想做飞机师啊，
0: 系啊，
1: 即系想知道揸飞机系咩感觉啊。
0: 虽然第日唔使人揸嘅，我觉得。
1: 系啊，但系佢哋都想知道飞机
0: 系
1: 点
0: 咩
1: 样，
0: 回事嘅。
1: 咁所以佢呢一度就系开放呢一个即系飞行梦嘅体验啦，有个驾驶舱啊等等呢一啲啦。咁啊，即系譬如话 Carrie 觉得而家有啲咩新嘅科技可以令陪我哋玩嘅咧？
0: 哦，咁啊好多啦，咩机器狗啊、机器人足球
1: 啊，同
0: 机
1: 器人踢波
0: 系机甲对战啊，咁样样吓。我觉得呢个就真系都几啱 Carrie 嘅吓，因为其实观赏性都好
1: 有
0: 强，
1: 排玩，
0: 有排玩啊，
1: 一项一项玩落嚟。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啊，即系如果大家可能静态啲嘅，我哋之前咪仲有啲新闻咧，就话人工智能同人类捉棋啊，系啊。咁啊，而家咧，以前就系人工智能同人类捉棋喺一个虚拟嘅棋盘嗰度噶嘛。咁啊，但系而家咧，即系人工智能同你捉棋咧，佢有手噶啦，系，因为而家有灵巧手嘅，就装一只灵巧手俾个人工智能啦，跟住你就可以现场同佢捉棋啊。同埋咧，就据讲咧，即系呢一个捉棋嘅机器人咧，佢可以同时对战无数个人。
1: 我觉得只系机械臂嘅限制嘅啫。
0: 啊，系啦，即系佢可能唔够咁多只手嘅啫。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佢脑袋嘅角度嚟到讲咧，系啦，即系
1: 佢 OK 嘅。
0: 系啦，佢可以即系如果你俾埋只脚佢，佢可以不断咁样移动啊，
1: 行住系嘛？
0: 系啊，三头
1: 三
0: 臂。
1: 360度咁样一台咁样，
0: 系啦，
1: 圆圈围住佢同佢对战。
0: 系啦，然之后甚至你你慢慢谂啦，我去同下家捉住先。
1: 系啦，即系现场系有呢啲咁样嘅体验俾到大家嘅。

0: 除此之外就仲有即係譬如而家越嚟越多嘅 3D 打印啦，咁就即係可以令到大人細路都打印自己心目中嘅一嚿嘢出嚟啦，咁仲有就係一啲VR 嘅體驗啦，即係虛擬現實啦，甚至係MR 嘅體驗啦。咁總之喺呢一個即係海心沙嘅呢個科技島未來島呢，就暑期係安排咗好多內容俾大家㗎啦。咁同時呢就仲有專門嘅研學型嘅，據我所知係有專門研學型嘅。不過咧，嗰樣嘢就要大家喺佢哋，即係譬如喺內地參與呢一啲活動咧，你就少唔到要去微信公眾號嗰度
1: 要預約啦、報名啦、排期啦。
0: 入場係要預約嘅，咁唔使錢嘅，係啦。但係去到一啲體驗項目，可能先另外會收費。咁而研學型咧，佢係因為要有一定嘅人數，佢先至會
1: 成團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佢會有一個功能係即係要你直接去諮詢你心目中嘅日期有冇夠唔夠人咁樣，或者啱啱加埋你就夠人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係要另外去即係去諮詢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心帶小朋友過嚟廣州玩嘅話咧，可以考慮呢一個有冷氣、有科技感爆曬棚嘅地方啦。
2: 係，所以剛才講起呢個海心沙科技島咯，覺得咧其實係好啱，譬如家長帶住小朋友，譬如我去完廣州，咁譬如我食完嘢或者我親親完大自然之後咧，其實帶小朋友開下眼界啦，睇下而家嘅新科技可以有點樣嘅情況出到嚟，個機械人可以點樣喐啊，又或者同機械人捉棋，我有冇贏嘅
0: 可能性？
2: 系冇呢个可能性见到咧，呢部分有冇同
1: 我
2: 挑战下？
0: 唔知有冇得拣嘅咧？拣一个低阶啲嘅人工智能。
1: 唔知你可以同 AI 讲，你可唔可以扮成一个唔识捉棋嘅小朋友啊？
0: 同我捉，
1: 系啦，
0: 等我
3: 配合下，帮帮手咁样。
0: 系啦。
3: 不过你话睇到呢啲嘅科技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即系佢哋见嘅嘢比较多，或者佢哋嗰个想象世界咧，有好多嘅啲憧憬啦，可能会觉得啊，即系呢一啲我平时都有接触开啦，但系嗱，唔好睇少呢，即系现时呢一啲嘅科技。就咁，我哋睇一啲嘅AI 嘅科技啦，喺嗰個視覺嗰度俾我哋嘅刺激啊，可能兩年前都仲係好粒粒亂嘅，但係哇，你兩年時間就已經係可以將一啲圖像變到咁逼真，然之後計算咁精確。你介意時啊，即係譬如再過多兩年啦，俾個 double 咁樣，其實已經係可以進化到一個你完全分唔到佢真假嘅地步。
2: 冇錯啊，所以啦，譬如假設對於科學或者科技有興趣嘅大人或者小朋友啦，可以去呢個地方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係一個藝術文藝啲嘅朋友仔，我想睇啲藝術嘅內容嘅，有冇介紹呢？
0: 我咁就少唔到去即係博物館啦，又係非常適合夏天去嘅一個場景啦。
1: 冷氣好足啊！
0: 係，同埋咧，我覺得而家廣州嘅即係暑期嘅博物館，佢最貼心嘅一樣嘢咧，佢可能諗到你日頭都要去體驗下科技㗎啦，係嘛？咁你食完飯之後，嗰段時間除咗去行街，係咪仲有啲新嘅選擇咧？咁所以其實喺暑期，廣州好多嘅博物館咧，佢都延長開放時間，甚至係開埋夜場添嘅。
3: 咁啊，呢一個嘅博物館啦，即係其實需唔需要話要提早咁樣去預訂先至可以入去，定係其實即係我就咁入去就 OK 嘅咧？
1: 一定要約嘅，係啦，
0: 特別嗰啲熱門嗰啲展咯。
1: 基本上其實冇邊個展唔熱門嘅啦，而家嘅即係暑期呢個時勢咧。
0: 爭賢鬥麗嗰種感覺咧，即係你有呢啲展啊，我又有第啲咁樣。
1: 哎呀，弊啦，揀邊個好咧？係
0: 啦，尤其即係廣州即係最 top 嘅，即係頂流嘅就係廣東省博物館啦。即係好遺憾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到依家咧我都係一次都未去過。
1: 應該咁講啊，我約咗成個暑期我都約唔到嘅。跟住然之後
0: 咁我哋仲講唔講？
1: 館方同我講話，唔怕嘅，我哋而家開咗夜場㗎啦，你可以嘗試一下夜場約唔約到。唔好意思，夜場我都約唔到，未試過約成功。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開咗夜場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日嘅廣東省博物館嘅接待能力咧係有即係飛躍式嘅增長嘅，即係其實
0: 開到夜晚九點，
1: 比起以前係好約好多嘅，
0: 係啦。
1: 但係雖然我都未約成功過，
0: 係啊，唔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 app 即係用另外一個小程序專門係約飛嘅，
1: 係啊，佢而家係已經分開咗
0: 兩個，係啦，即係除咗佢一個，
1: 佢一個叫廣東省博物館。 館的這個網上展館、啊、公眾號有一個公眾號，它是發布圖文消息的、哦、告訴你的、哦、種草的。

0: 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广东省博物馆嘅小程序咧，就系云看展嘅，即系谂下你
1: 约唔到你都有得睇下，
0: 系啦，你都可以睇下个 VR 展馆咁样样嘅，基本上系俾到一个近乎一比一嘅体验大家啦，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专门嘅小程序，就系预约嘅咁样。你即系因为
1: 搞清楚啊，大家。
0: 佢指引都好清楚嘅。
1: 系啊，即系你唔好净系话，诶，点解佢个公众号冇入口啊？都有嘅，但系咧，其实佢如果你直接使用个小程序，可能机会会大啲。系有人咁同我讲过，即系直接小程序可能会机会。
0: 佢而家会跳转噶啦。
1: 系啦，会跳转。咁而家即系最 hit 嗰个咧，就系文艺复兴的交响，好多人讲吓，就系话咧系
0: 数以亿计嘅里边啲展品嘅价值系。
1: 系啊，因为全部都系即系格拉斯哥博物馆里边嘅一啲意大利艺术珍藏，就话第一次喺中国去亮相嘅，所以咧啱先阿 Sena 话，如果系文艺啲嘅朋友，一定就好向往啦。
0: 系啦，我觉得就净系大家攞住个计数机，跟住然之后佢有啲咩股价大概几多，
1: 计下自己睇咗几多。
0: 系啦，啲人话如果睇晒成个展系超过10亿嘅。
1: 哇，我觉得自己身价升值啊！
0: 系啊，你谂下，
1: 我话晒都系见过呢啲嘢嘅人。
0: 系啊，话晒参与咗一个即系超过10亿嘅大项目咁样样吓，都 OK 嘅咁。咁如果咧大家对于美术更感兴趣嘅，亦都可以去到啦广东美术馆嘅新馆啊吓。咁同样啦，就暑期有延长开放嘅时间啦，一样去到夜晚嘅9点咁。咁新馆嘅延长开放时间就净系仅限新馆啊，即系白鹅潭嘅嗰个新嘅嗰个广东美术馆啊，即系大湾区美术中心嘅嗰、
1: 那个，
0: 系啦，唔系二沙岛嘅嗰个旧馆啊吓。咁而另外咧，广东美术馆咧就好好多啦，因为唔使预约嘅，系免预约入馆嘅，只要你带住有效嘅证件安检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入馆噶啦。咁如果咧里边嘅客流系超过接待能力嘅，亦都需要你喺门口稍候一下吓，有人出你就可以入啦吓。
1: 呢度咧仲有个 tips 嘅，就话原来广州最美日落嘅其中一个观赏点啊，
0: 就系大湾区艺术中心，
1: 就喺呢个白鹅潭嘅呢个新馆呢一度，
0: 冇错，
1: 就即系大家上嗰个小某书咧，就会睇到好多嗰啲攻略，即系边个位就系影到最美日落，因为可能澳门嘅朋友唔系好知道广州嘅地理啦吓，佢喺广州嘅旧城区嘅最西侧，
0: 冇错。
1: 然之后前方系白鹅潭，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就西边嘅日落，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嗰个效果啦。
0: 同埋嗰个亦都系即系珠江主航道最开阔嘅一节啦。
1: 即系至少喺市区最开阔就系嗰度。
0: 系啦，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话哦，点解年年咧即系要放烟花？
1: 睇下广州先花喺嗰度烧。
0: 因为嗰度够阔啊嘛，系咪先？
1: 地位等同于南环湖啊嘛。
0: 南环湖啦，或者嗰个叫咩啊？十字门啊，咁样吓，类似
1: 哦，系咯系咯，即系最阔嘅一个水域咁样，而且佢喺最西边，所以睇日落嘅一个非常之正嘅地方。咁除咗呢一个广东美术馆之外，仲有吓艺术类嘅朋友咧，就仲有广州艺术博物馆。這個近期又是風頭很勁，就是叫做青州微笑，就是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來的。
0: 如果對於呢、就是這些佛像很感興趣的、或者呢、就是、對於、就是、北魏到北宋之間的那段的文化歷史很感興趣的朋友、對於那種、美學高度是吧、很懂得欣賞或者很想去欣賞的朋友，其實就很喜歡去一去這個廣州藝術博物館，而且本身咧，廣州藝術博物院嘅呢個建築設計咧，成朵花咁樣啦嚇。本身都係一個
1: 建築本身就係一
0: 個
1: 打卡點，
0: 值得去嘅地方嚇。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廣東美術館嚇，亦都係咧，即係最近呢個二沙島嘅舊館啊嚇，亦都有咧兒童公共藝術季嚇。咁今年嘅主題咧叫做深度自然啊。咁希望咧用藝術啦去到表達啦人同自然之間，藝術同自然之間嘅共生關係嘅，
1: 其實會有啲似之前兩位同我哋講嗰個即係澳門嗰、那個即係兒童展啊，都係呢一個意思嘅，唔單止係俾小朋友睇嘅，亦都係俾成年人去揾翻自己嘅內在小孩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炎炎夏日啦，你日頭去就冷氣好足啦，咁你日頭有其他安排，夜晚黑去咧亦都延長開放時間啦，咁所以就真係好貼心噶啦，咁就。其他當然你仲可以選擇戶外活動嘅，不過咧就喺度提醒一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氣温防暑降温嘅呢一個準備功夫咧，都係要做足，因為真係好熱啊！
2: 好好嘅一個介紹，即係咁多一啲關於。

0: 美術嘅活動啊，或者展覽啊、博物館咁樣咯。咁其實作為家長嘅我咧，其實都好認同啊呢一啲嘅活動啊，對於小朋友嘅嗰個影響，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一個世代啦，又速食文化啦，然之後 AI 又當道啦，啊，即係冇邊個唔識啊！即係甚至你去到長輩，佢哋都係用緊 AI 去問嘢。咁好多時候我哋好似彷彿忘記咗咩叫審美啊！
1: 現實世界裏面嘅，譬如嗰啲館藏啊，啲好貴嘅展品，到底有幾勁咧？
0: 係啊，即係好多嘢，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嚟得一式一樣啊！即係你就咁問呢個問題，答案全部都千篇一律。咁但係關於一啲美術嘅話咧，似乎 AI 係好難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去重新去培養翻無論我哋家長又好，小朋友好，佢哋審美的確係好緊要嘅，即係點樣喺呢一個 AI 時代裏面做一個突破咧？咁呢個審美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大點。
1: 冇錯啊！今日節目裏面啊，黎家小夫幫我哋介紹咗，無論係自然科學啦，同自己身體有關啦，又或者係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以及譬如兒童嘅藝術啦，都有唔同嘅選擇，所以呢個暑假好值得去廣州一趟啊！
0: 全部 mark 晒佢啊！我要。
2: 系啦，咁啊嚟到就真系即系除咗系即系 mark 呢啲之外咧，要睇天气
3: 系啊，冇错
0: 哦，系喎，系
2: 系
0: 喎，系
2: 啊，即系呢
0: 喎。
2: 个天气嘅即系功课一定要做足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恶劣嘅天气咧，大家就真系乖乖地就留
3: 留
2: 翻喺
3: 室
2: 室
3: 内啦，注意
2: 内
3: 安全啦。
2: 吓。咁因为如果系有恶劣天气嘅话咧，相关嘅一啲公共场所都系会
3: 闭馆
2: 闭馆嘅。咁大家可能就享受翻啊互相之间嘅陪伴啦吓。OK，咁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咯。
1: 多谢黎家小夫分享
0: 多谢晒两位嘅介绍啊！
2: 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同声同气啦，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3: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呢，先嚟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4: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中国神话故事再

0: 似《闪耀银幕》，由声游戏一起去了解一下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跟住会有文化探员，我哋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0: 百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其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这次的文学活动周汇聚了两岸150多位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3: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流。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0: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4: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总体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1: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咗主题演讲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住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咁台湾作家代表喺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嘅根喺文化，文化嘅根喺人民，人民嘅根在于对土地同生命嘅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地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去书写自己的时代。
0: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咁大家一致认为了，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植根同源于土，才可以令文学在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5: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又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着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台湾的风物，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1: 而网络作家萧鼎呢，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 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

0: 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合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植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仲文：
2: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日都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咁唔同地域嘅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嘅社会文化。
0: 系啊，咁而本次嘅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咗迪花洲文学之夜。喺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噃，带嚟咗歌曲演唱啦、诗歌朗诵啦等文艺节目，喺鹭岛海风当中留低咗温暖而动人嘅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住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住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
0: 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终于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咁传统神话点样去同当代嘅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嘅蓬莱仙境点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嚟咗呢部澎湃合义精神、彰显东方美学嘅动画电影。今日嘅有声有戏，我哋就带你去一齐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嘅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动画电影《八仙》的故事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咁为咗更好咁体验八仙文化呢，主创团队参考咗《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嘅刺绣纹样同埋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哋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嘅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嘅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喺影片嘅每一处细节。
1: 跟住落嚟，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嘅节目片段，一齐去了解一下呢部影片拍摄背后嘅故事。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10: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1: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9: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

0: 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儒士，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 我们这个什么呀？
2: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4: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0: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他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他叫"掷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他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舆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5: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4: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5: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6: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班，
7: 我们能杀人。
8: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9: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0: 再见。
1: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2: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4: 没传，
5: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6: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四川立项嘅动画电影。八仙的配音班底都是川渝的演员。
7: 是啊，咁八仙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话咧，为呢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的过程啊，堪称系享受。佢话因为剧本非常之好啊，无论角色设定啦，定系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的创作同反复打磨。
6: 咁陈浩就讲到啦，可以话剧本越好，配音的难度就越细。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然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一样的生活。
7: 嗯，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他的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五日时间，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起呢，是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的感觉来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的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和具体的表演形态。
6: 嗯，咁将呢啲前期嘅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咁再加上后期嘅修改，总共系用咗唔到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8: 这个就是片场，
9: 装不下去。
8: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9: 越来越多了，
10: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8: 最开始和木导，他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9: 我说的都是真的。
8: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这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11: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8: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哈。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12: 欢迎来到蓬莱仙，
8: 要这样吗？
12: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8: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1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8: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

0: 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 哎，咱这人脉靠谱，
2: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3: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呀、啊。
3: 那过噻。
4: 没船。
3: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烽火。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6: 咁除咗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狼牛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多次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5: 冇错，咁八仙制作是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的团队协作完成的。作为八仙诞生地的成都高新区，近年来孕育出了哪吒系列电影和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6: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提心来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顺便，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2: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0: 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1: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0: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十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官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官明十几年的心血。
0: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一开始的人，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你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点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展馆里展示出来，就是自我这个梦想。
2: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3: 这个地方有个土点，
4: 土点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等逐步梳理完了，
3: 这段千万不要动的。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2: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3: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2: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

0: 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满意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禅明。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勒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着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集静观潮景，松下青斋节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系王维后半生嘅隐居桃源，佢嘅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咗呢度居住，同王维做起咗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齐游赏赋诗，成就咗《莽村集》。我哋熟悉嘅嗰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系《莽村集》里边嘅第五首《鹿柴》。
0: 冇错啊！咁蓝田县咧系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系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嘅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村美岭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喺115万年前啊，蓝田猿人就喺呢度生息繁衍噶啦，并且从此走出咗呢个秦岭，沿住灞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了各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1: 蓝田县境内有华胥士陵、砖炉士陵、女娲士谷等地，亦有伏羲城等等的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

0: 女士香药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1: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咁呢度咧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嘅蔡府庄同才女蔡文姬重，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嘅辋川山庄，仲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斥蓝田嘅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落嚟咧，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维、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辋川。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辋川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寨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辋川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辋川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辋川，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2: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20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20景，10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4: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5: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3: 对，
5: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3: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6: 对啊，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3: 对，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2: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3: 结缘了。
5: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6: 那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5: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2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3: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2: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

0: 其有址有孟城澳华子冈文信馆。根据市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城澳。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城澳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一千多年过去了，孟城澳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1: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城敖，敖几啥意思？就是说这个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记，就叫敖。孟城敖，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城敖故居。
0: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2: 他这个孟城澳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3: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城澳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的，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关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2: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3: 是的。
0: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寨。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1: 王老师
3: 啊，
1: 这个沟你来过吗？
3: 这沟没来过。
1: 我们把鹿寨就进了这个沟。
3: 空山不见人，
1: 不见人，
3: 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台上。
1: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子
3: 啊。
1: 还有鹿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4: 山寨的寨。
1: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的。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3: 有鹿，
1: 野鹿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0: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台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迹。
5: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变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1: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五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寨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3: 对，
1: 所以说变为独往客
3: 啊。
1: 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迹。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3: 鹿的脚印。
1: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个沟沟叉叉。

0: 只有这条狗能够准确地传使王维那首《鹿在石》。这个狗因为它是一个石狗，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露面是石漏、
1: 啊、对，咱们山上都是石
0: 头，又很狭窄，
1: 对，
0: 陡峭，
1: 对，
0: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嗯、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1: 对，
0: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1: 对，
0: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 人
1: 啊，
0: 哎，但是这个把这个狗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嗯、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1: 啊，
0: 但闻人语响
1: 啊，
2: 对对对对，
0: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
1: 嗯哦、
0: 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1: 啊
0: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1: 啊、对对，
0: 这里边非常阴蔽、
1: 啊、
0: 也长满了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雨口再一次照进来的、
1: 嗯、
0: 这就是反影入深林
1: 复照青苔上，
2: 哎，对对对，
0: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3: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林千、魏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家掌握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的掌握咱家主题是
5: 创新。过去啊，好当然是蝶山地区特色的传统小吃的代表了哈。一碗爽口的粿条汤是蝶山人长多年最先进的主食，也是触动海内外蝶山乡土的家乡味道。
6: 通过西山技术的训练，数只类古的粿条产品，只从活动蝶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长多。本期的当地在咱来配粿条，了解数只粿条的市场前景。
5: 将空气当界耐氧化的碳转化为淀粉，网友呢称之为空气变粉头，这是做你做教的吗？
6: 本期的创建记录，咱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杨花的讲述中，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
5: 今次的节目呢，我给大家安排了文科听的连山风情话、上风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相当深度。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的调音和频道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老家先开始今次的文科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记者七号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今年下半年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加快增长，企业效益提速回升。前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单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

0: 今年温饱向好，用力零力提速增强。而此当时，东数建业出口势头提速强劲，群众临江一个显示建业生双界，甚至到柔山显示片，即将飞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中，以南界双边已经销往全球直逼另五个国家及地区，令到大兴商铺、城市地票及网络电视等电竞。数据显示，六月份东数建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1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真正的是小个人建业表现亮眼，这半年出口较获得单比增长21.2%，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记者六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稳健稳当无情，向新向旧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营造金额增加达单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化制造业直接达0.8个百分点。主要是被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达单比增长更多6%以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鼎达。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商业吸引外资提速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商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南江地冷商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专业系统制造商，包括股东从李忠丹提出超3000万人民币而已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及消费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营业负责人半年的确的话给那意见
3: 单。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商业链、经营链日益完善，商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资企业加大了大中国先进技术加从应用覆盖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私营国资总额连续六个月实现单比正增长。今年前半年，高技术商业吸引外资单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而此当时，如来如在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动摇策源地。今年前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会项目吸引外资增长57.7%，年会加涉外项目吸引外资增长82%。外资股中，这家外资企业多签中设立为港澳大湾区创新而合作中心，接下创新增温驱动创新业务加项目技术研发。企业董局总裁罗杰英以解答：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 AI 企业，稳定的商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点击，中国对跨国企业将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导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小地化转型，推动生产线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力。
1: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七月份中国存货指数，指数为50.3%，加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稳健到扩张区间。总体来看，存货行业在快速性气候和极端天气交动下，从保持扩张，行业稳健，故有加强谨慎。
5: 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罗解来助教魏干娥。香港特区政府六号公布，将会加新加坡银色债券而合资格的香港银汇作革命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会加约为500亿港元，每条值换港元年期为3年， 每六个月欢迎食食菜，食六家香港本地通胀跨高，并

0: 保证不介意四点二五厘。接去银食即系换计年高期，会八月二十一号九时到九月四号十四时，将以九月十五日开价。一九六七年，胡泽中出生，并体悟无效香港新红镇嘅香港革命，拢抗议警告。
1: 2026屈澳名誉商品店六号到澳门金光会店开幕，产品上销量创历史新高。店会以银发经济新金额、健康生活新品奖为主题，店款总面积更值黄沙翠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誉商品、澳门特色商品、直大直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店库，汇聚了近460个产品商，横跨海内外名誉商品。活动为期四日，花江淡薄举牌、组队垄断、商业配对、更色款体验等82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花举行了商业项目接档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
0: 今年8月8号，食华局第18届全面建成日。多年来，广州通过新协改造、体育场馆、规划规划平滑用地空间，构建平面扩张，将地灵活、老文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形成全国第一条全面健身路的，自2021年起逐步新协改造。现在这条健身路的占地直冲平方米，已成为低龄化、少子化的豪华低龄健身连锁。运动设施如来如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少子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面健身运动等。全面抗疫通过超级互联实施增重记录各种运动时间、热量消耗等效果，到豪华羽毛球店、跑道更铺设全国环保塑胶地面。五号盲从运动重启。
2: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三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0: 得了新协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花运营空间进一步设计策略，将街矮、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用地空间转化为全面健身活力点。到北郊地铁站内，这个也直冲平板米的外地营地改造成了皮球酒店，前面通过手机小程序而已就可以定点实现，即将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第二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模板。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据通过，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更改39532街，加2024年增加1899个。体育场地面积更改5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为广州城市人口1910.10万人构成，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街。南港体育电影面积2.76平方米。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做视频新闻，听了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落街为了上镜时，天爱点睛，大我在。
4: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5: 回咪街呀，
4: 天爱点睛，大乐在。
1: 潮汕是杜庙桥乡有梅家村乡的梅鹅，香飘四海的潮州菜是家己人及尖椒的香葱。
0: 龟雕学堂是潮汕地区特色传统小食的代表，一碗爽口的龟雕汤是潮汕人长多年最先进的组织，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乡草界家乡味道。
1: 活动汕头以龟雕为突破口，开拓方便食品商业南海，推动潮汕菜高质量发展，将潮汕味道走向国际程度。
0: 当中方便食品行业内创新活跃，汕头每只食品生产制造经验嘛，就无处交流，小龟雕武汉界大商机，迅速呢开发数只类无人烟龟雕产品，就算呢是踏入了龟雕商业化新赛道。一有经验就表示呢，落街呢会大力来推广潮汕每只品牌，把龟雕呢做成 IP， 把潮汕每只做成 IP， 把无人烟龟雕做成 IP， 将产品呢可以走得更远，让年轻人更加喜欢。
1: 今日相关火灾人心在用答，
6: 潮汕人他就是唯独离不开这一碗淡淡的粿条汤，
5: 如何让潮汕的美

0: 池，这一晚独属于潮汕人的浪漫，走出潮汕，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随着现在食品工业化还有冷链技术的一个发展，对我们很多技术都使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一款素食的牛肉丸粿条，在真的全国各地都铺设有众多的这个商超渠道、便利店渠道。
1: 近日，阮已加快推进双头方便粉粿条商业化推进加工方案出开了，明确提出了将双头方便粉粿条作为食品商业一款的重要新产品，力争到2025年打造出一系列二包装的双头方便粉粿条商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2: 听消费者对于方便粉粿条评价如何呢？那来听听伊能是做你大概。
0: 口感呢是挺细腻的，而且跟我们平时去那个啊牛肉丸粿条汤店吃的，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1: 苏桃在汉汉个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卡的伊丽姐答，那有了方便粉粿条，伊呢就可以将到大英比爱改改进来新鲜叠送啊改地道了。
3: 像带回国，然后我那个问一下我的朋友们，我这家里人，然后他们也尝一下中国的，就是潮汕的菜。潮汕的特色。
2: 汕头大学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汕头市青年拍摄联合会会长邢松涛表示，把粿条做成快消品，可以进入超市、进入菜嘅网号，或可以输送到全国各地。就是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每只高地，一个总部基地。如果全国有挂牌嘅连锁，就可以输送那个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这也是一种规模化、商业化、工业化嘅路径。
1: 另外，咱大家哈，粿条呢，好大是地双地区特色传统小吃嘅代表。即话啊，双口嘅粿条汤是地双人肠道前最先进嘅组织，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热潮嘅概念味道。老家那有请广东省会务节文化主任，也就才几个推行成人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刘宗贵为咱来介绍一下粿条嘅制作技巧。
4: 粿条呢，好多都会做，区别就是在这个做的细节的过程。第一，它就是选料，选料的时候就用大米，一般的米都用七零的。选择成米呢，它的特色呢就是米就香，一斤有5克盐，然后呢把这个米给它洗一遍两遍，洗完的时候呢再泡水，它那个杂味就没了。潮州粿条最好就是正塘那边，它有那个山泉水，山泉水呢做起来就是水比较干净，吃起来呢有点甘甜那个感觉。一斤米配3斤水磨成米浆出来，稠度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又重新加水，那就不好了，会影响到它酱跟水分开，看起来就乳白色比较透明。拿起来呢可以说豆的时候呢不会说马上就裂开，吃起来比较有弹性那一种。
2: 对于家己人来讲，有好多种拍开粿条的方式，好叉、好直。
1: 哇，滚落啊！是。
2: 做你吃，拢好吃。
4: 粿条呢，就随便搭配什么配料都是非常好。炒粿条，你想吃便宜的，炒这个芥蓝菜、炒包菜；你要吃贵一点的，就是牛肉、海鲜啊，想吃什么都可以。粿条呢，一般就是说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到秋夜都是有人在卖，每个时候都有人吃，从以前到现在他就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大小老人家都挺喜欢，你每天上山全部吃这个他也不会讨厌。作为我们酒店餐厅，外地的客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炒粿条这个就变成一个主食。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粿条汤，随便可以下什么料，沙茶粿条配这个潮州特色沙茶酱、芝麻酱、蒜头油拌在一起吃。
1: 粿条呢是地双地区哈非常普遍的一种主食，但是几乎每一个地双人的选麦当啊，拢有一个上好食的粿条铺。
2: 等将，并成为消费者心目当中最好，得到国家本身的。

0: 口琴主管拼尖的几个日期逛导游。
1: 到新加坡呢，直接会以成间暗谷影路界茶馆一条铺是本地的老字号。因地道社交平台前春安啊，这个节目的节目呢就六亿不作。
0: 华初邓本杰已经六十个岁了，而家小鬼条铺是一个八千到一九四九年创办的。七十多年来，茶鬼条铺搬了好几次。
1: 但本经呢，大家记得生前啦，伊呢只特会嘅哈，几十个会呢就搞夹会铺啊，师傅一把，直到一九八五年呢，正式呢，开始嘅名流自求胜利，茶流大概是三十年嘅改掉了，到今呢非常有经验，伊呢就算是麦店面也能够茶一盘好改掉。
0: 如今，他为由伊个太太邓桂花共同打理，八孙伯清连水店也经常到他位走动。
1: 当本地界茶果雕啊，卖货高油啦，所以出边嘅时钟呢，我帮你切切啊，来帮你我弄弄，然后呢，袂卡大也袂卡少，啱啱好。果雕硬拉叉下，所以呢显得特别香。我见见到河边啊，辣嫩豆嘅古菜等等，非常之别。但本地就是但自从呢下啊配料呢，简直有换料，以最简单呢啊，而且有金嘅，得料大一会金银之外呢啊，伊就加入只乌石油。一旦这是八千后的年代茶粿雕保留的调味，但是不变的这是八千年代做生意的点子。
0: 新加坡茶粿雕摊位其实不少，但本杰认为大家各有各的做法，最重要的是顾客喜欢。伊超级单家己的茶粿雕配唔上什么特色，但是每一碗都是用心茶，也坚持每日吃茶、喝拉加喝饼。
1: 但本杰呢，我唔是脱香。多的不便做的人做的人的生活，将茶粿雕呢推作更多过生活的方式。
0: 一旦年纪大了，不想让家己较辛苦，伊也不期望做客在，也不想去家己较大的压力，可以过日子就好，人生又有方向。
1: 家己人呢把米制品拢称之为粿，那粿雕呢就是啊米浆全色之后呢做雕制成的。
0: 听证会可能有这个疑问，多广东得了粿雕和河粉送的个蛋清粉，遐几撮相似的米粉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啊，几撮米粉个制作过程呢啊差不多，但是河粉呢为到米浆基础前，加入一定比例个只紫粉个淀粉。但是粿雕当原料调配比例当米浆个准备会比较大。
0: 我很像做河粉已经常用剔头，而粿雕几乎是纯米浆制成个，所以通常呈乳白色。口感上呢，粿雕的如今有米香，吃起来如今骨浓，而河粉呢就有精神一样。不过粿雕如果只粿头就用过卡米，口感会变差。自河粉界糖色又好，未改等。
1: 这宋德界糖橙粉呢，该是一九二七年由宋德糖橙人吴糖糖师姐糖产制的。当地人呢称之为粉糖，但是这些粉呢被上高楼挂地之后，各地人呢就把它叫做糖橙粉啊，以地名来出名了。糖橙粉呢以薄、爽、固、嫩为特色，尤其是薄哈，一个粉胚厚度呢只有零点五到零点七毫米。
0: 也大家可以在河粉其实常称是沙河粉，同时更多的沙河粉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下面我就拍给大家听。
1: 要来拍一个哈，个考证沙河粉呢，它是由以帕吉维尼界当间客家人产制的，因为分源于广州市沙河镇这地名。
0: 到闽江流淌着青岛小店二华街的店主黄阿香收藏沙河粉的故事。
1: 不过是啦，清朝末年啊，沙河镇呢有几只公婆，门起茶杯呢是麦甲油枣粿，直到杯嘅呢是鸡鲜嘅菜。这店主呢为咱老实食量，更是呢似乎比较困苦嘅厨兵。
0: 这只嘅名字，店门口来了一位穿阿婆婆嘅老人，乌漆无力嘅躲到门嘴嘅青石顶。店主黄阿香拖了过着听，几个妻子三个小妹，老人无意思，铺主离江提单，几个铺虽然衰，但是对老人家白妹直向是免费的，你就放心着。自此以后，老人几乎日日出现，但是店主也无嫌弃，照样施舍。
1: 做阵有阵子个阿香呢，艰苦了啊，未食，有落去到呢就白无走去，也铺见呢无变哈，就满目大吉。到了好几日头，记住老奶奶又来到了铺中，当地在铺主讲口罩呢，伊就答阿香哥啊，美丽冷静，但自尽冷住啊，因为无能量嘛哈。伊答今次个就将我来做我好只个，帮伊开胃。
0: 老奶奶想要小时候呢，就用山顶引来个泉水浸大便，食两个薄荷饼。

0: 以前摸着空镜镜比较就比较成红灰老人家会做掉家常烟朋友三高病人的存在阿香做四十一大开管我落到之后病情管将好转老人就当吃红出头烧好就叫做烧好红吧
1: 哈哈，我们那物质就够哈。那疼痛来说好风水流引流噶，手工做好呢，龙香等讲究。说好风水就主要是水味啊、金味、磨钱啊、泡麦、整风、清洁、拉眼、切空间或倒钢丝。
0: 米就双人刷子破我改会灯罩两米，如果是灯罩两米，就得上剑头从大骨是熬加三人。就是银币的内部水分含量会降低，之后并且得出可薄的口感。金币的水当你着上用白红山界九零茶水，
1: 其实有点少咯，做豆干啦，可醉就可豆干嘛哈。出来呢啊，可醉可味就有可耍可喝。这波子呢最好哈，得用灵州菜籽做个只节锅。不听当地的注意控制，唔好加入山中水嘅量，主要是卡界地位呢，吹出来嘅只说好风呢就用过等候，主要是卡界地位呢，一吹出来嘅说好风又会卡过多，蛋糕顶呢就当米浆嘅浓度也非常正确。
0: 是后把米浆倒到的锅拿顶放入吹炉之后，一六十秒，米浆就会变成薄薄嘅黄色嘅红块，再经过清洁。两档隔着风，说好风就制作完成。
1: 2025年嘅六月，更就此米红制作机构，说好风传统制作机构，接上对外配国家级规模一部分聚散，代表成行乜唔落。

夹起盖夹最白嘞。眼村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

0: 方，传经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
2: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到现在诺氧化同啊合成淀粉实验项目，是通过南岗合成的手段，将空气中的诺氧化同啊转化为淀粉，网友啊称之为空气变粉头。本期的全景记录，等到董玉任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研究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的讲述中，来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界各大能量。三年中，麦银花带领团队成功实现诺氧化同合成淀粉的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现在项目已经进入工厂测试阶段，向商业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3: 作为科学家来说，你心中追求的那个理想是什么？
4: 就是把我们农田种植的玉米、大豆，能够在啤酒罐里面合成出来，我们叫农业工业化的一条路线。如果这条路线能够成功，我们可能主粮、主要的作物不用种。
3: 那不用种哪儿来呀？
4: 就是车间制造嘛，就把农田种植的模式变成车间的制造。
2: 到白银花色相改加工制造当，诺氧化团成为原料，不但可以转化为淀粉，还可以转化成为蛋白质、糖类。到实际中，淀粉的真正制造者是绿色生物，也只有绿色生物的管辖之下，才能够把诺氧化团的水合成为淀粉。人类离不开的碳水，是对生物进行加工才是高的。为了这一项突破，麦银花带领团队努力了近十年时间。
3: 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质的改变？
4: 我觉得最直接的啊，就是一个是节约我们大量的土地耕地。就是我可能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90%，或者是说节约土地、节约淡水90%以上，不需要农药化肥，减轻我们农业的压力。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去消纳二氧化碳，它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对二氧化碳的消纳就会非常巨大。
2: 基础科学研究中有一类科队叫做原始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但结果呢不能恶高。诺氧化团合成淀粉实验项目就是这个科队，甲合作已经组织了众多科队的名副其实的成绩。这个项目的启动呢，注定要面对多方考量。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成立于2022年，白银花参与条件并打入董玉任所长。诺氧化团合成淀粉是前进之后和全所之力驱动的动态项目。
3: 这个项目您是怎么关注上的？这是别人让您做的，还是说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想去探索？
4: 这就是在天津所成立之后，那个时候在思考的就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工业生物技术，所以希望用这个工业生物技术，然后能够转变我们传统这个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和效率，在车间里面就可以制造我们农田种植的一些产品，农产品包括粮食在内。
2: 生物制造淀粉是通过一系列生活混合实现的。以玉米为例，一个过程呢涉及60多步推销混合，它养两个利用效率不到5%。那间合成淀粉的目的是提供效率。白银花甲团队所做的事，是寻找捕捉最佳、效率最高的途径。到实验室里呢，将诺氧化团合成为淀粉。
4: 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有自信、有信心，就是淀粉分子的合成，每一步反应都能发生啊。但是把这些反应放在一起，它就没有反应，没有物质产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一个一个去排除，这种排列组合就多了去了。
2: 混合实验、混合失败的过程持续了3年多时间，研究所可以支配的经费是有限的。随着实验项目进行的拉长，这个压力呢越来越更大。
3: 紧张到什么程度？
4: 紧张到可能工资都发不出来。
3: 您是怎么熬过去呢？
4: 其实很煎熬，

0: 其实很难面对这个我们团队的人，那个时候很就是故意的要回避去见他们，但是要去想办法。
1: 生病一粒子癌，没引发的碰合时，用所来其他行吗谈来的钱啊，来支持自己同不够重点的补习，
0: 又坚持不下去的这种感觉了。
2: 那大家伙还是按照每天
0: 对
2: 去坚持的这种
0: 还是在坚持。那个时候我们有其他的项目去交差，留出一部分人来悄悄的做嘛。
2: 干嘛还悄悄的做？
0: 其实有些技术需要悄悄做的。我们看国外的一些大型企业，他们做的研发很多也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工作，但是他在成功之前是一律保密的，是商业秘密。
2: 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实验？
0: 这个呢，就是反应完了之后，我来检测到底有没有淀粉，加点碘进去。它如果变蓝，就说明它有淀粉了。
2: 那就是每次都见不到蓝的时候，
3: 就是很挫败的。
2: 挫败了还要再往前走，
3: 继续再去
2: 想，这是什么感觉？
3: 反正做科研呢，就是不要怕失败，要在失败中前行，就去想各种解决方案，然后最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就成功
1: 折磨吧。2018年昨天世界情节试验能温接下来将电加入气管来搬，就能将世界时气管来搬掏出行流大大的蓝色。
2: 当时你看到这个蓝你相信吗？
3: 其实有点怀疑，所以我跟那个老师汇报了之后，就我们又重复了一下实验。然后又出现了那个，当时那个蓝色比较浅，就是一个很浅的蓝色。
2: 就是这个颜色，你等了多久？
3: 等了三年半。
1: 实验人员需要提出诺氧化同核心的淀粉合并，至此实验项目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罗杰呢，将你报告进行论文和表格等级项目论文，这是大部分科研项目拢爱惊的路。这论文也是评价科研人员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
0: 我就一直不让发，团队的人也提出过来。
2: 那您干嘛不发呀？
0: 我不让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还不成熟，要形成技术，形成产业化应用，路还长还远。发文章不是我们的目的呀。
1: 长时间坚守辛苦付出，弥补论文发表，团队成员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0: 这就是跟我们团队的年轻人开始时候在讨论的话题，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也会问，如果我们这几年没有产出，会不会有考核上的问题？对吧？我们自己怎么成长？
2: 人家年轻人这一系列灵魂提问。您怎么回答人家？
0: 就是说你们不用管，所有的这个条件我来承担，你们就安心在实验室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2: 怎么给人家解决呢？
0: 在所里呢，我们就做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单独的为这些人呢制定了支撑晋升的这个办法，单独评价考核的办法，不用和我们的一般科技人员一起来参加统一标准的考核。
2: 如果说现有的这个考核机制是对大家都管用，你必须得一年写出多少篇文章，在哪儿发表，在您这儿不用，那不用的话怎么才能考核呢？
0: 其实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考核评价的方式和方法，看你这个人个人的产出，发的文章越高越好，对吧？越多越好，
2: 是这个逻辑吗？
0: 我觉得我们毕竟还需要另外的一种追求，或者说我们另外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需要有一批人去这个隐姓埋名，
2: 大家都在这个体系里面去竞争，您要出来去隐姓埋名，为什么？
0: 哎呀，咋说呢？

我经常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是和西方相比我们还总体上来讲是落后的，很多的领域包括我们所从事的领域

0: 生物技术领域很多的底层技术方法，包括装备试剂，都是受制于人的。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可能要从我们点点滴滴做起，一步一步追赶。现在，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能够让一批人去沉下心来，坐上冷板凳，不问世事，不问前程。
1: 就已经最初实行了内隐会同下成巅峰技术，从零到即个突破。但因为以转会的成本呢非常贵，仍然呢达唔够商业会的要求。2018年早，为研发呢多年团队技术坚持秘密无本的研究，不断要去了解，不断的重复实验，并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降低内隐会同下成巅峰的转会成本。2019年9月24号，国际权威期刊《魁黑》到上发表了为研发及一届团队到巅峰南疆核心舰初迭界动态突破性成果，随着被媒体密切报道，被誉为什么制造年后界动摇李天碧。
2: 当您的这个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之后，很多人就旁边留言说这个很可能得诺贝尔奖了。那有人说，那可不可以拿这个当成一个条件，可以去做院士了？这些您考虑吗？您喜欢吗？您在乎吗？
0: 无所谓，我觉得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够做成，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们一直在所里啊说一句话，就是向着太阳走，影子会跟着你。如果我们掉过头来追影子，永远追不到的。其实是想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导向，去做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把这个影子比喻成名誉、地位、这个待遇，如果回头去计较这些的话，肯定会迷路的，而且永远追不到。
1: 2023年年代，因任期结束，把研发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拖落来。但是伊并无休息，就是搭建新界群营平台，驱动技术跌宕升级，以致会如今唔安了。
2: 这路还有多长啊？
0: 乐观一点的话，我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2: 您急吗？
0: 着急，很着急，心里很急，但是表面上还不能表达出来。
2: 如果我们慢了，别的国家、别的科研团队有没有可能比我们快？
0: 有可能。
2: 反正大家都在做，快又怎么样呢？
0: 那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先机就失去了。科技也是一种赛道，产业也是一种赛道，谁跑在前面谁赢，谁的利益最大嘛。
2: 那未来如果它能够进行科技转化了，那您在里边算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0: 就是一个启蒙者或者启动者，
2: 就一代一代人就这么做下去。
0: 工程不必在我，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接听，将来收天爱叠经或者是冰带听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的节目精彩辉煌内容了。一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叠山红尘月，
3: 北平镇是活动潮汕地区团结签名的一首潮州歌曲，请的是潮汕团团界直北平会镇介绍每一篇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在今次的节目呢，咱就听的歌曲北平镇来了解斗江自极内自平镇背后的历史故事。
3: 回到潮州歌曲，伊是潮州吉野汕头地区的田园文化艺术。有一位研究人地方文化的研究人员曾经打交道的这句回答，只要世界有地震多，那么地震歌曲就不相关。地震歌曲有名的是胡霞歌、情字歌，也是咱地震湖南最普遍最经典的一种曲艺文化形式。依个基本故事一贯是切按每事故为植文作，内容呢一贯是虚假故事、历史演绎或者民间传说改编的，伊甲咱蝶脚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蝶脚嘅传统戏曲，或者都改编为蝶州歌曲，改唱改听，所以呢，蝶州歌曲也就自身也流传落来了。回到蝶州歌曲最有名呢，就是白平丁。白平丁第八十二篇唱到斗江自极内，配介是什么声音嘅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山本会研究员戴索龙老师来甲朋友们详细介绍。
4: 自极篇呢，就那临上的时候，祖先啊行十篇，就用这个一景台来作为片路，草自极内为次。十篇呢就正经去应词，就动了状元。刚上木器石呢，就强将伊个两字去配本这行十篇，行十篇就硬明答，我已经出了次，所以各方就比拼为这已经。蝶州嘅人家真平就嚟蝶州啊，因何停何呢？嗱，集拼呢大事啊，所以极内嘅落千呢，就得知啊，只极内嚟改革，一极内你唔冲，就跳拼呢就打走，就斗跟呢啲恶叫，所以顶尽呢潜救到只蝶州而来。一集拼就梦到极内是坑空斗跟，所以以为极内已经死了。所以整治的时候，日内就救了这暗夜面呢，各食这些人家灵灯自拜这些行集拼，一行集拼也救这暗夜，各食灵来表拜这些日内。所以这些时候呢，好似呢把笑这些

0: 人家是我啊，当然呢，做不同的事情呢，更多民族成意了啊，所以这个平呢，就是别个的跟头旗的来用。
1: 跟头旗是中国古代男子的甲本，跟头旗甲白兔旗拜国定旗，塑胶旗甲二百旗合称红大团旗。叔叔也是很十兴前景内的故事来用非常丰富，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学者朋友的欢迎。
2: 从欢喜向努力，哎哎，有人落卡堆。
3: 海定年小草堆，为春年代更高累。
2: 两等西通南北，同一地人地食向饮拍。
3: 小有来就责任，唔晓得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胆，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嘅社好英雄榜，我是边。今次讲嘅系沙透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透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血，无边落血烧烧血。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神嘅证。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的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的判官直相方，拍最开正，最开正。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镜，四千足的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字，掉三十个字。吴老师你好，
5: 梁斌老师。
1: 那来谈谈对套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血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个。
5: 对，当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别描写清，无边落血小小虾，背五停得。这个经描写是做五血啊，哈、秋天这个到落血无病啊，寂寞无事啊，约下沙沙叫一次方偷料呢，只是人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得，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得系王爷哈，
1: 懂唔懂？是诶，背五意思啦，背五就是同水当嘅姓咩名，停得呢王咧是写停得。打打不打打，是用成咩停空背词，成咩停空背词噶，背五成咩没有停空背词，比如说
5: 那左半面加上
1: 右边，成像咩？
5: 成像咩？等等，这个做个叠过，咪都五血落背。
1: 呀，对住雕挂少两家车或户口。
5: 这条面也是背五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红梦，而这个五呢是代表自己五号，背字啊五那个听过嘅哦，听得够啊哈，这个户口五号。那个学上学增广了，我个老太哩东西可拎上来，那属于高水气。
1: 哦，最勇敢，我最勇敢。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
5: 哦，这条来，但呢有个假脚，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吼，那都是人物之上。了，那这奔向未来就落停得。
1: 停会。哦，
5: 那停会啊，吼，了做那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而已。
1: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职。
5: 这条面来但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先来睇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佮贴开贴做个立字佮个职字，系咪？哦，就把这个阴字两地嘅头职叫做会议呢。把将这个阴人呢两地隔开，
1: 贴从个就立
5: 个立
1: 贴开。
5: 因为只要买我整个大概那么立冲啊立冲啊冲到咗啦，冲住咗乜只哦攀公公就是硬就徛个户，呢个几个即即相方哦即系
1: 方，即个户相方，
5: 相方会咗直起，开始就
1: 变，
5: 系呢个几个即字字部乜呢几个即字点样立冲？
1: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开，但是对的最开哈，表示春天的开始。又这个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5: 嘛？那以前好古那个，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的立春啊。那这个那以正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该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的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哈子啊。十一月不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秋月个乜正月都好月哇！
1: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四千足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
5: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生六五官呀，有乜用典故发梦拍作五花夹盖带。

0: 红椒嘛也是素骨，我啊川骨是这无花加花来，有花加贵带。
1: 它就是类似蓬萨酱豆瓣是
0: 啥？来开始叫声。哦，那无花就哈食花来，都不别到无大令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贵带，意思那有时到绿花别到无大来食贵带，贵带咩个？贵带
1: 是贵生的个塞
0: 包。对对对，这个非常厉害啊！啊，贵带唔知贵人带都听着都唔对着，来，这个农夫们，上市乜就上市，那始终有这些去试到对住哦。了别大伯大，哎，个离个城市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等我来吃个个贵带了，就到买卡时阵先就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然后爱来去处理这只错，也去意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吃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1: 是
0: 哦，只要非常欣赏这些熟个会很样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吃时，你等着五花钱，至少买去吃几个贵带落去，一见都无心无正去啦。
1: 嗯，
0: 哦，就大概这原因就是，了竹家庄就来到中美村里就是个人的时枪，竹家庄之间就是个店，一时枪就来到那台水库就来载着，来去竹家庄个，去到家门就吃酒，好个竹家庄，
1: 以前无酒无，那时候半两，
0: 就去偷了一只，就去剥几块，
1: 是一只姜。
0: 嗯，了就去太累了，就跟着就见人发现啊，
1: 就应接过，
0: 应接过就是。五花加贵带就是拿那几个花最富来拿那二加几个花就应得加的几个贵个色。
1: 嗯，哦、是，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三套米啊，就像林丁凯老师的讲过。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收《天爱地震》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嘅辉煌内容。一到今次嘅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唱段宣布，咱来逐步来欣赏嘅是第一，解放正好嘅宣传，文革凌厉为凄凉。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去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9: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滴滴唔滴滴，首先让我关注到富富鸭，一头两顶投资，一头两顶消费，共同生产成分，创造太阳小鸭，官府千红白鸭，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富富鸭增加出超80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富富鸭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2.4%。富富鸭早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15年国家明确提出实施富富鸭扩能提质行动，今后发挥富富鸭自身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超额扩容的作用。开局之言，我国如何大力推进富富鸭扩能提质，自身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请听飞前的报道。
5: 近年以来也好，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快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大潜力领域，譬如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广贴实政策，以金融发展刺激优质服务供给。今日的新一份全国服务业太费收佢，佢喺新时代投入百亿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太费。佢今日新一份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超前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培养环节，提升生发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力等，作出了部署。另外呢，今年新一份授权的中央政策局会议5月7日授权的国务

0: 间藏污非议，连续扑数富户压困难体质，要求破除富户压专业壁垒，分行业优化总结，以优质服务总结，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前不久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提出，设法加增养老、文理、体育服务消费体质机制，看见服务消费创好职场机制。金融的落实服务业扩大体制的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孙竹林秋表示，将会重点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来加快推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我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来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今年新一份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大体制的意见就提出，到2030年，我们国家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孙竹林就表示，将会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致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十五五开口之言，各体各部门呢是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佮物嘅系生产性服务，同时讲啊，就是为生产服务嘅服务，像话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生态物流、金融服务等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河南沧州的一家能源物流企业单位，实时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热量量、万载等冷冻食材的物流差。在沧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当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前链路的保障。企业负责人王俊就介绍下，通过核心仓加企业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跟直线连通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组装同的配送的效率是大幅的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嘅系宁波广北区金山制超人，过去人气呢就提供床体、数字金，嘅今下呢就会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酸、碳关税填报等热心式服务都批齐到位。企业呢做的零包业主，用能降碳全部都由燃气来去打理。贵庙宁波永天公司主任马桂平介绍，
3: 园区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这一种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经在宁波深圳人气推广，覆盖也728家的企业。继南海广州舞台灯光影像产业同样是建立在从卖食品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起交近3000家的相关企业，人生出超500亿元，从专业能丰富到上市稳利监管，一来一到为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实批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前链条解决方案。一家演艺实批企业的负责人吴丽亮安来讲，
4: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 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0: 记者杰廉，长春酸裂重线就通过提供酸裂包装、技术赋能、防安腐化、常见落梯等热侵蚀的服务，要靠科技建立 AI 眼法酸裂研究、落梯成本偏高一等难题。长春酸裂重线副总经理石南介绍，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新发新富户入年就实现千家万户，同百姓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从推动抗疫基金引进社区，到村边的市草一道赛事的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的初步扩大，随着我们国家新发新服务体验渐来渐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九品质基线化服务的总结能力在不断的加强。可再讲按揭业界异样重闪，既然基建在交间事业，异中增养，样种实矣，异样协作，沙期计价异样事态成熟的异样日后模式。按揭业 V 间 Q 异增异管可可状协风。
6: 通过易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0: 海三市市按建开始，一度一剧中片面性发强，连到几面时间铺行十五分钟以内，就做得上述到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计划产业等前沿条件上服务。市按建开始上务处业务主管超普安尼介绍。
7: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0: 在港辅助司安吉人把超额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的户门头，而你就领到超额红利的七塔基层飞机八项。安吉人共享超额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8: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三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几圈人来后，请海健康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立住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同繁复旅游系深度的融合。譬如中国服务请海提质品牌，请海省商务堂副堂长李能。
9: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0: 继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0.5%，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体育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份头一摆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又到唔久之前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就提出了力争到2030年，广东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2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切动作，把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1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1: 唔见下苏坦到位，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10: 请收听 FM87.5。

0: 八
1: ，AM 六七五，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旦八条最浓款上落嘢，以过岸上肥肠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虾仔边大概原头下铺档，搜索思考下架肥肠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整制平台，幸亏可以原档评论几台，令人了然苦痛。
3: 嘅就定下来呀，嗬，可以数后堂嘅狗肉过后，我等然将我煎嘅刀下朝挨嚟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数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0: 谭俊明要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嘅半日之后啊，嗬，我哋人人类嘅二十四节气当中嘅第十三则节气立秋，嘅标志着秋季嘅正式开始。寒暖人立秋嘅时节啦，嗬，大气吧就系客家天气嘅一则悠久名秀。一年系为嘅庆丰收，第二年系表达对健康美好生活嘅期待。继续到下啦时间，就带我哋一齐来去感受客家人土地嘅立秋风情。立秋时节，做秋沙、打糍粑、食糍粑、送糍粑，是客家天气的传统习俗，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打糍粑能够催人劳作，做秋沙、打糍粑、人人的糍粑、风灾粑，以及一二就讲出来，大家期待食糍粑的别切一幕。所谓做秋沙河，还记着物质匮乏同他缺少游水的人头，为了勤荒粮食疏松，加快插秧完工。在立秋基本年后，家家户户都会用大糍粑来去吃糍粑了。为了按时食上香喷喷的糍粑，农民兄弟的人就会长时间抢熟土哦，争取在立秋前完成插秧，才能够做秋沙。继续附近辽南的武平人万安乡下镇村，村民朱新堂每年立秋的时节，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吃一喝一下，来去打糍粑、食糍粑。
1: 就拿立秋，看看你就关机一头，下来下头接触一，就会做那个糍粑。然后提到那时，就那个立秋。就是弄个糍粑，就讲个八角米，他就才能老的，那就是这样子。
0: 食糍粑能够补中益气，海民间传说的几千人的民谣，就安尼讲的哟吼。既补心，又补气，糍粑可补十二年。继续就以说明糍粑要充饥补中益气的功能。既然哈话，糍粑也已经成为一款深入太中中意食的小食。到了立秋，有不少乡亲就会上街去买糍粑，同亲友共同品尝传统美食，迎接传统节气。在武平欣省的一家专门出卖糍粑的小食店，老板同店员就忙得那个蒸糯米、打糍粑、过佐料，门后呢挤满了前来买糍粑的乡亲。新鲜出炉的糍粑夹插着番头、芝麻、拍糖的小米扑面而来，令人口水都悠悠来。顾客向你讲道：“
2: 我们已经有吃过，这边味道挺不错的。
3: 每年都会来这边买糍粑，所以我看到大朋友前了，开始做糍粑，我就来这边买了。然后就是过立秋嘛，因为我是万安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

0: 休假吃糍粑。
1: 搭糍粑的过程然后更加是一种乐趣。蒸糯米、搭糍粑、刺嘎、捞刺嘎，整通铁皮的木锤一响，周边人啊就伫在搭糍粑时间到诶，太太家就会十分有兴致的前来观看这一集精彩的场面，太太也增加为喜庆的气氛。继续广东梅竹的老街巷啊，好，客家乡亲张基才叔公搭糍粑的有学生，师傅也好嘅提醒恁太太家哦，过来食糍粑未？
2: 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要发出来，要不啊这样子很累，你没有发出声音对我们身体不好，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张基才此时就听到阿爸好似打糍粑，海梅祖老几看他点咪既然要识官人呢，在保持传统手工打糍粑的同时，张基才还摸索出来自家的一套打法哦。
2: 打得差不多又要翻一遍才均匀。我爸爸以前他们老是说用手去翻，因为这个饭是刚刚蒸出来很烫啊，所以我现在我就想了很久就用这个来翻，而且又讲究卫生又不会烫，我扎三遍翻一次，反正100多下就差不多就扎得好。扎好了糍粑呢它会起泡的，你看这样的搞起来它不会掉啊。
1: 可以看得出来，好搭糍粑绝对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哦。用木锤也可以扮到是太力士。在闲适的时节也好，觉得一时期太年轻的人就越壮越壮的喊不定啊，搭糍粑时怎么行按前来？的确，还有搭糍粑是一种充满安全隐患的事来哦。杀巧的桥杆太细是有限的，反动糍粑人呢要去隔壁。木锤打一下就翻一下，可以劈好到相当的密切，就不会出事故哦。给等到糯米翻啊，在杀球的当中锤打后也好，就做在上一位埋住铁石施法的糍粑位。张基才安尼介绍，
2: 我放到那个锅里面哈，露碗一样，它要多少我就出多少啊，有些要10块、15块，我就要这样出啊，然后沾上那个配料芝麻、花生、白糖。
1: 张基才娃娃说，客家人要立秋吃糍粑的丰收，所以呢，每上时到的立秋啊，其实又高兴又为难。人类也好，喺记得呢平常时头呢做得80件左右就好嘅，佢到了立秋节时啊，就会做300-400件咁多嘅糍粑哦。糍粑是到底用来做出来呢，又有爱豆的讲究呢？张基才就介绍我好，我打出好糍粑，人材料糯米肯定就要先精挑细选哦。好，我根据季节气温的不同啊，浸泡一段时间。张基才话俾我听啲，冬天头浸泡糯米的时间系比较长嘅。夏天头温度高的时节呢，糯米浸泡时间就做得短一点。嘅立秋时节，就用温水泡4-60个钟头左右，把糯米浸泡通透嘅浆做得。经过时间的沉淀，糯米啊好变皮嘅喎。一扎时间呢，就要用手不停的来去搓来去洗，最终嫩泡色嘅淘米水变浅嘅糯米就做得上锅去蒸嘅。糯米经过一扎钟头的蒸桑拿，它就会变到相当的饱满，米粒分明，米香四溢。张基才就会把糯米倒入铁质的塞球的东西，用木锤不停的去压，它等到米粒成团呢，就做得可以打哦。从馅料到成型，每一只环节和都是我渐渐操作的，才能够做到爱心米罐、口感软糯、香气浓郁的糍粑。再来是到江西甘肃的秦湖恩南桥镇高排村，村民恰应招夫妇的物夸得位啊，好土灶巧火就烧到正旺哦。经过清水泡好的糯米，整个木蒸的度也好进行蒸煮。给恰应招就介绍过哦，蒸煮的过程然后还要加一点水来去确保米线熟透，不会夹实。

0: 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糯米饭蒸好之后，再用刀就会把蒸熟的糯米倒入到水枪的杀球的当中。两公婆一张用竖拿木锤了一锤打，另一张呢就加水翻转糯米团，伴随着强有力的咚咚的声音，蒸熟的糯米和反复锤打当中，逐渐变得相当的绵软柔软，香气四溢。大后的一次把本身数一次出来，在春日里搓成细团呢，裹上白糖芝麻，成型的次把就要沾一扎扎温润的肉汁。给到了十一时节，太大家回搓一下，拼上的温润软糯、香甜可口的次把，分上小鱼拨汤，其乐融融。而在广东梅州九凉人，一夜客家人也是保留为六朝式糍粑的丰收，来庆祝丰收的到来和季节的进贴。面上是六朝时节，九凉的街头烘面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糯米香。在神奇的新东北路三鸟市场，糍粑店门前的顾客是十分的多，糍粑也是拥挤人潮。市民的人安尼讲到。
1: 前日是
2: 点地
1: 糍粑，客家人的传统，客家人都喜欢吃糍粑呗，系超热多喂，咁咪就买糍粑买下得嚟食，几多人食得未啊？
3: 小朋友啊，家都会几多老人家啊，食下咯，一种形式嘛吼。
0: 打糍粑的过程也保留着客家人的传统方式，蒸熟的糯米含在塞球的当中，猫顶腾腾一起，在师傅一锤接一锤的锤打下背，糯米团出枪变到又黏又软软线。老板娘呢，就一片上忙碌的煎蛋打好的糯米团，一块块的糯米团叠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白糖。饭头当中去翻滚，瞬间就被一条香甜的配料包裹，有人的小米瞬间弥漫了海整只店的肚诶。店主安尼介绍讲，
4: 挨了以后咧就全部用翻蒸整个打嘞，就用传统的方法，就纯手工打嘞，不是阿七八过水，销量是很大。
0: 而在广东河南的梁村人，客家人也热切都要订打糍粑、食糍粑的传统习俗。因为蒸炸制作流程啊，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锤打同的翻食，故而呢令到糍粑里里外外软糯鲜香，富有弹性，然后压下是爽滑而柔嫩。嘅河南糍粑嘅制作也是十分要技巧嘅，系唔好乱打热丝嘅哟。每打一下都必须要快速嘅摇拉，快嘢呢糯米就会难以搞融粘合，嘅慢嘢呢就会令到杀球嘅同得糯米啊好粘埋一下，口感就太大窄口。可以讲糍粑见大见硬，热嘢就见过见甜。想要把糍粑打到油润湿焦、糯而不腻的效果，就真正可以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达到火候哦。经过用力的锤打，糍粑富有韧性。一这时候，梁村的客家人就会把饭头芝麻作为馅料包啊都为起，来去增加糍粑的风味同那口味，吃起来更加的油润鲜滑、香甜可口。包好含料后的糍粑，再裹上一层油白糖、饭头碎叶，是芝麻制成的外衣，就提供口神呢。客家糍粑油软湿焦，糯而不腻，清甜可口，是客家天气世代流传的一套传统美食。打糍粑、食糍粑，是客家人对民俗文化的一种尊敬同传承，溢出了传统习俗的魅力。糍粑不单只是传统美食，也是客家人归家的期盼同沉埋记忆的味道。当一扎扎人溜溜的糍粑装好，摆放下在亲友之间，亲友边食糍粑边聊家常，人同人之间的情感也好像一扎糍粑一样，细腻享有一下意味绵长。而飘香溜球的糍粑，酿出的

而就唔单止系钱钱同埋幸福味头，还存在的当天下感人对丰收嘅喜悦，还有对健康生活嘅朴实追求。虽然糍粑系微微可口喎，嗬，唔过呢也系我提醒大家，由于糍粑系糯米制成嘅，过量食用系唔容易消化。就建议大家可享受传统美食的同时啊，也要兼顾健康饮食，令到几分秋日的甜蜜更加长久。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亚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咗哋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果肉果黑话好，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思海客家。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拿歌离唱的时间，我等叫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士》。
7: 往白的老传统，记落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离唱。温泽国土躺下架，听众朋友，今日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嗬，我哋现场带来去到广东省嘅太仆人，来去欣赏广东汉乐。
9: 大家可能都知道，广东汉乐呢是太仆的历史文化瑰宝，一种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发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佢系仅次于太仆，系广东省太乐种之一。佢系内容同形式都相当丰富，保留最完整曲目，也是最丰富的乐种，是研究宋人音乐的宝贵资料。
7: 嗯，嘅民族观赏乐博古话何，意思广东汉乐呢，就能够带我哋行入到古代文明的殿堂哦。我哋沿海古朴典雅嘅乐曲声当中啊，何系会后参看得到琳琅满目嘅艺术瑰宝诶。就等下啦，我哋就来去欣赏意思广东汉乐博古。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以其自身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是得到的十分多的民乐艺术家等人的喜爱。杰出的指挥家胡炳学呢，就曾经暗涌去表达对广东汉乐的喜爱。
1: 这个汉乐，我第一次接触汉乐，就被它非常美的音乐感动了。我希望到汉乐的家乡来了，我希望家乡的人民，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美的艺术。
2: 广东汉乐吼，拥有一度的号召哦。诶，其中呢，当然系受唔了各路嘅知名嘅民乐演奏家。
0: 今夜云卷琵琶衣，以堂弦乐耳清眠。知名嘅琵琶演奏家苗小振，佢嘅演奏啊，吼系广袤边疆，富有层次，追求朴实嘅自然味，有啲十分强烈嘅艺术感染力。
2: 嗯，泰山西山楚七弹，泰祖小祖落玉盘。嘅就定下来啊，吼，我哋就来去听一下苗小振嘅苗苏弹奏琵琶同乐队旋风曲。

0: 遥遥鹿鸣失牙子片，危要驾扁故石垂声。杨贤鹤呢，就是汉跳音乐当中的时迁音乐，表现呢尊贵的鹤人广念，自然呢一前的走态啊，用个前进。
1: 嗯，嘅头上啊，吼，就是广东汉乐特有的两种乐器，其音跳高亢，音色洪亮，讲有尖气，十分具有特色。
0: 嗯，嘅下边嘅艺术民族观赏乐杨贤鹤呢，就是。

由国家知名的陶像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人曹玉荣领奏，带领进入到西洋北方兵学的戏乐当中。

好，谭宗明要给以桑牙后去给母女西海客家节目的前部内容的耶。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苏汤给储备的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做的苏汤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们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恼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而今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和《风筝》。《我要的幸福》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讲起录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是不停地数拍子，但是呢怎么都唱不好，直头就急到在录音棚里面就喊，情绪就失控的。而制作人李伟松就提醒他不要太受古典乐理的一个影响，硬去数拍子，要照住歌曲的感觉和旋律去发挥就好了。而经过李伟松的劝解和安慰，他才慢慢恢复情绪，在两日之后才录好了这首歌。好了，听听第二首歌了，《坏天气》，作词徐世珍，作曲游鸿明。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零缺点》啊，由咧就系易家扬作词，由咧洪伟杰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中间地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开始懂了》，系由姚若龙咧就系作词，李思松咧就系作曲，孙燕姿演唱嘅，亦都系咧就系《我要的幸福》嘅主打歌嚟噶。而呢一首歌啦，亦都斩获咗啦就系2001年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噶。姚若龙填。

填词的这首歌呢开始懂了亦都是呢就李思松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啦，为孙燕姿再度呢就制作的一首歌曲来的。这首歌啦，通俗的曲式啦，创新的编曲和加上感人的一个歌词。其实呢就是描述了呢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爱情落寞的心境的。用简单的吉他扫完编排啦，歌词描绘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之后独立思考的一种情怀，亦都是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的微笑，亦都是爱的阵痛之后的一种感悟。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相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累赘》，咁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好大气噶，歌曲当中亦都运用到咧就中国五声音阶嘅唱法吓。歌曲后段的呐喊亦都烘托出了孙燕姿独特的一个声线。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难得一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害怕》，是孙燕姿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就是钢琴知识歌曲来的，亦都是比较安静的一首就是慢板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哇，这首歌的歌名非常之长，听下它。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好熟悉啦，《绿光》系孙燕姿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天天亦即系梁鸿斌同埋孙燕姿咧就一齐作词噶，由李思松咧就作曲并且担任咧就系制作呢一首歌啦，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嚟噶。咁当然啦，发行于咧就系2001年嘅，亦都系孙燕姿咧个人第3张嘅专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任性》。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风筝》啊，由咧易家扬填词，由李伟松咧就是、作曲噶，咁亦都系咧就是、第三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咁我哋留意翻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大家欢迎可以打开就是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的。啱先听到不是真的爱我，是孙燕姿第三章普通话专辑风筝的其中一首歌嚟噶，由刘志文作曲，由胡宇宏咧就系作词噶，发行于02年嘅4月份噶吓。听听下一首歌《真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练习》，由廖盈瑜咧就系作词，由杨建威咧就系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隋唐测验》，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黄美莲作曲。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爱情字典》，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青春偶像剧《兔丝男之吻》嘅插曲嚟噶吓。听听下一首歌《我是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逆光》亦都是孙燕姿的歌曲，由廖盈瑜就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是07年发行的，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逆光》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情证书》。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还是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直来直往》是由方文山、小石作词，由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收录在孙燕姿02年发行的专辑《Live》当中。这一首歌《直来直往》作词人方文山是专门加入了就在02年期间比较流行的街头 hip-hop 的元素，同时都创作一些 rap 的歌词。这个也是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就在歌曲当中就有说唱的内容的，而且还运用了她的声音真假音的一个就转换的技巧的。孙燕姿也表示这个是嘻哈风格融合了就独创的碎碎念唱法。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歌《遇见》。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天黑黑》系由廖盈如同埋咧就吴依增填词，由李思松咧就作曲，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孙燕姿2000年发行嘅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完美的一天》。

去到节目的最后，带来孙燕姿的翻唱作品《Hey Jude》，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节目。当然亦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

0: 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影视金曲来自刘诗涵演唱的《余香未迟》，暖柔声线和《余香漫过衣襟》，将深宫烟火入边的心动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藏住重逢美满的温柔。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的节目和你一起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影视原声音乐从来都不是剧情的陪衬，它是未讲出口的潜台词，是角色藏在岁月入边的心事，是镜头未拍完的余韵。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影视原声音乐嘅世界，去感受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听见藏喺音符入边嘅滚烫故事。继续听到张克轩演唱嘅《紫尺之约》，沉稔声线藏住权谋之下嘅君臣羁绊。

曾舜晞演唱的《同归》，清亮声线勾勒乱世江湖图景，将九盘少年和挚友共赴风浪的热血和坦荡游进每段旋律当中。之后听到周深演唱的叶播影视原声音乐《星咒》，空灵声线如星子漫过长夜，将宅门心院入边的宿命和双手唱得通透，适配度拉满，上榜热度居高不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马嘉祺带俾你嘅奇迹航线，少年感声线裹挟住冲破迷雾嘅力量，将逐梦航程嘅热血同埋勇气唱得极具感染力，严感十足。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嚟自单依纯演唱嘅《如星》，清澈细腻嘅声线如同星光落进眼底，将暗夜入边彼此照亮嘅温柔情愫唱得格外灼中人心。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中马踏歌行》，极具穿透力的烟嗓，将江湖侠侠、中马闯天涯的洒脱和豪情正数释放，听起身酣畅淋漓。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等我哋一起跟随住旋律，重温影视剧嗰啲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

报告，连红桥、彩桥桥高。

王菲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主角》，空灵叙事感声线融合戏腔，将秦腔戏梦入边嘅人生喜乐、匠人坚守铺成一幅荡气回肠嘅画卷。继续听到嘅呢首歌系由成毅演唱嘅《行路天涯》，沉稳嘅声线裹住江湖行路嘅风霜，将孤身闯天地嘅孤勇同侧面藏进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嘅影视原声音乐，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旋律，重温影视剧嗰啲令人难忘嘅精彩瞬间。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系房东的猫带俾你嘅《悠悠》，清新松弛嘅民谣质感，将青春入边慢悠悠嘅陪伴同细碎温柔娓娓道来，适配度拉满。

听到的汹涌，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常规影视原声音乐的平铺直叙。吴莫愁用标志性的张力唱腔，将剧中主角之间的爱恨拉扯唱得极具画面感。沙宝亮的《微尽之火》，每一句都带着剧中人物的执拗和不甘，将爱如燎原如热的内核唱得淋漓尽致。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嘅影视原声音乐。节目最后将听到谭维维演唱嘅《生命树》，极具包容感嘅声线，唱出咗高原守护者嘅赤诚同对呢片土地嘅心情。每一句都带住生生不息嘅力量，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
10: 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节目。
1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0: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致谢。懂得感恩，懂得表达感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那致谢呢，就是表示多谢的意思。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表达谢意的，向亲人、朋友、同事、同学，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
1: 情景对话，我们选取了两位朋友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买了书。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应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0: 当然呢，想要表达谢意，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那我们呀就先来模仿一下类似的对话。当小李给小王买了书。小李，你要的书我给你买来了。
0: 啊，小王，谢谢你，辛苦你了。
1: 不客气，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0: 这本书你是在哪里买的？
1: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间书店。
0: 请你给我再买2本可以吗？
1: 没问题。
0: 明天是你生日，送你一件小礼物吧。
1: 谢谢，这件礼物真漂亮。那么刚才的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何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应该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在粤语当中表达感谢可以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唔该晒，另外一个呢是多谢，其实都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呢可能在什么场景来使用呢可能是有点区别。如果是有别人给一个东西你的话呢，送东西给你可能会用多谢会多一些，但如果是人家帮你的一个忙，通常会说唔该晒。
1: 其实呢，我发现刚才何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除了词语呢，在语法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哈。在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对话的表达当中啊，一些常用的词汇，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表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0: 是的，那我们先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常见的词语啦。就像唔该、多谢，
1: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谢谢。
0: 唔该、谢谢，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麻烦让一下。
0: 响、喺，
1: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在。
0: 边度，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哪儿、哪里。
0: 唔使客气，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不客气。
0: 冇问题，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没问题。
0: 给，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给。那么以上这些词汇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同的表达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双宾语向语序呢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当中的给、送等动词的后面往往有两个宾语，一个指人，一个指物。语序排列呢，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叫做近宾语；指物的宾语在后，叫做远宾语。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件小礼物，不要说成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
0: 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这个呢就是很粤语的表达来的了。粤语呢双宾语的语序有时呢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通常呢是指物的宾语会在前面，而指人的宾语呢就会在后面，这个同普通话的表达呢会有一定的即是不一样。

0: 譬如呢，我送件小礼物俾你，又或者系我俾件小礼物你。
1: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个小练习吧。
0: 嗱，请大家呢将下边嘅粤语啦用普通话讲出嚟。第一句啦系，我送一支钢笔俾小王。第二句啦系，佢俾咗本书我。咁呢两句话嘅普通话应该点表达呢？
1: 用普通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我送小王一支钢笔，第二句，他给了我一本书。大家答对了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中现意的表达和自己平时有哪些不同，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啊，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单韵母。比如买书的书韵母是屋，买件小礼物给你，礼物的礼，给你的你，单韵母都是一。单韵母有哪些，发音又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不断的和大家进行分享。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的环节。
0: 今日呢个板块咧，将会邀请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加入到我哋嘅呢个环节当中嘅，一齐嚟读经典，感受经典嘅力量。
1: 那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祥熙同学，欢迎欢迎。那今天呀，祥熙和我们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来自南宋韩元吉的《霜天晓角峨眉亭》，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诵读。
8: 霜天晓角峨眉亭，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

好，那这一首诗词呢，可以说借壮丽的山河和苍凉之景，抒忧国伤怀之时，渴望收复故土的怨恨，兼具豪放和沉郁。他以景托情，暗喻国土沦丧的悲痛和抗金无门的愤懑，这是南宋爱国词的典型表达。取景壮阔，意境雄浑，是咏采时机的千古名篇，将山水历史和现实交织，拓展登临词的情感和文化维度。今天的邓祥熙的诵读啊，双天小脚读出了磅礴气势，我觉得呢也精准地契合了诗作登临绝壁平调山河的这种雄浑基调，既抓住了词中的壮阔意境，同时呢也将字里行间藏着的忧国沉郁和豪壮感也传递了出来。我觉得邓祥熙呢是读懂了诗作的情感内核和文字张力，应该是下了很多功夫哈，对诗词，对它的背景，诗词本身，对作者的一些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带着对这首经典作品的理解，再来读

0: 一读这一首韩元吉的经典诗作吧。霜天小角，题采石峨眉亭。南宋，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几时集。暮朝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壁。采石峨眉亭的雄奇山水呢，应该说向来都是文人墨客抒怀寄情的所在。古往今来，有无数先贤都曾经在此揽景生情，落笔成篇。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处处皆是这般藏着诗意和情怀的天地，也愿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在自然盛景当中去感受文脉传承，让心底的情愫和山河共鸣。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翔熙。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颂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走，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7: 老师，这些白色云朵到底是什么呢？

0: 每个圆顶的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1: 哦，
2: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3: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0: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星辰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4: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1: 好，
0: 行，
1: 好，
0: 等。
5: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6: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5: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送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0: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1: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0: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7: 天球仪、
1: 嗯、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0: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1: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7: 西北望，射天狼。
2: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0: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8: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0: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它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5: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8: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
8: 这
0: 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

0: 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婚仪了。
1: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2: 嗯，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哈，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1: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2: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不要笑我哈。
1: 我先笑为敬。
2: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1: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2: 嗯，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的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去飞鸿赴寂寥，浪里淘尽孤舟眉头，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0: 龙灯，
1: 且且今日妖艳出夫，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4: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纵观各地梨园，南腔北调都是有一类的题材，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流传了一代代军人忠诚报国、无畏牺牲、坚守担当的不朽丰碑，令峥嵘岁月永不褪色，令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6: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7: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各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

0: 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鱼水情深，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1: 那下面时间等我们开启今期节目的主题，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2: 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3: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京剧《沙家浜》，这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军旅经典。
4: 来的都是客，春兵吹浙江。
0: 我哼唱的是潮剧《沙家浜》《沙家浜》里面的一句唱腔。没错，我们潮剧呢也移植了这出戏哈。雅文这么一提呢，我在脑海里啊就马上浮现出阿庆嫂她的形象。
3: 沙家浜的剧情是聚焦抗战相持阶段的江南水乡，讲述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向西战略转移，留下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病员在常熟沙家浜一带隐蔽养伤，坚持敌后斗争。那时日寇与伪军勾结，盘踞水乡，四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残害百姓，局势危机四伏。地下党员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凭借机敏聪慧、临危不惧的胆识，巧妙周旋于伪军司令胡传魁、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之间。
0: 是的，阿庆嫂呢，她暗中保护伤病员，传递情报，牵制敌军势力，带领当地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智勇博弈，一次次化解危机，掩护战事脱危。
3: 待伤病员康复休整完毕，主力部队回师增援，新四军战士与百姓同心发力，一举肃清盘踞沙家浜的敌寇，收复水乡阵地，谱写了一曲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英雄赞歌。整部剧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细腻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诠释了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深刻内涵。
0: 那说到这出戏啊，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剧中那些鲜活立体、反差鲜明的人物。
3: 是的，沙家浜以文戏为主，文武兼备，人物塑造极具艺术感染力。郭建光沉稳坚毅，初心如磐，尽显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阿庆嫂机敏果敢，聪慧通透，兼具巾帼柔情与侠骨风骨。反派角色狡诈虚伪，色厉内荏，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入木三分。唱腔设计贴合人物身份与剧情基调，郭建光的唱段高亢舒展，正义凛然，尽显军人家国情怀。阿庆嫂的唱段婉转灵动，顿挫有致，贴合人物机敏聪慧的特质。其中智斗的经典桥段以对白与唱腔交织的形式层层递进，张力十足，成为京剧史上的经典名段。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京剧沙家浜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剧中军民鱼水情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诠释军民同心、拥军爱民的文化符号。
1: 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2: 粤剧呢亦都被称为系广府大戏，系岭南文化嘅核心瑰宝。唱腔雄韵铿锵，行腔流畅婉转，做工细腻传神，武打刚劲利落，兼具啦水乡柔情同埋家国豪情。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嘅粤剧，亦都打造出咗一大批极具岭南特色嘅军旅红色剧目，令到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0: 有中国共产党。
1: 共产党，
0: 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就要齐心把敌抗。只有参加革命，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
2: 学长啊，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
3: 太好啦，太好啦！
1: 好就系好，只不过
2: 点啊？
1: 唉，玉环师妹。

有啊，诗我先熟啊，行，其他我唔敢多啊想啊。若果你啊地想前啊先，我响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嗱，你哋去打仗，我烧多几支香，好有你哋长长胜仗。

0: 其美学缩头乌龟无胆量。
1: 粤剧现代戏《烽火池圈》是一部聚焦革命军光、军民同心的军旅红色精品，讲述抗战时期岭南乡村普通母亲身处乱世烽火，毅然放低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责任，其中既刻画了敌后百姓支援军旅同心抗敌的如水心情，亦都展现了革命军人坚守阵地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生动诠释了烽火年代全民同心共御外母的家国大义。
2: 看来《烽火磁轩》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平民视角来讲述军旅红色故事的。
1: 没错，这个都是丰富了粤剧红色题材的创作维度。《烽火磁轩》主打文戏抒情、以情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粤剧唱腔细腻婉转、情感饱满的艺术优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题目创新现代戏表演形式，弱化了宏大的打斗，而是聚焦情感表达和精神传递，极具时代感染力。
3: 那如果说粤剧《烽火磁轩》是新编的军旅题材粤剧的话，那么《山乡风云》可就是粤剧红色题材的经典标杆了。
1: 没错，粤剧《山乡风云》首演是在1965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主演。该剧是根据

0: 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新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一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形式上边呢，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1: 这出戏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呀。
0: 没错的，艺术大师洪倩女是粤剧《新乡风云》的领衔主演，在剧中是扮演刘琴一角。在洪倩女数十年艺术生涯里面，她不断传承《新乡风云》，一大批粤剧红派弟子和粤剧演员也都不断地复排演出该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令到该剧在不同的时代焕发了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三位曾经在《新乡风云》里面演出的粤剧名角他们的介绍。首先来听听粤剧表演艺术名家彭志权的介绍。
2: 我15岁就跟罗品超学陶元宝，最早就是陶元宝。陶元宝做完之后呢，咁咪一炒炒翻咁多，即系我哋粤剧原创嘅咧。陶元宝改为《新乡风云》，因为以前陶元宝嘅戏咧就是以文武生为主嘅。个刘琴咧第三场二幕戏上嘅，点解会成为里程碑咧？《新乡风云》咧，个个人物都有行当，场场戏都可以，基本都可以做折子戏，都有主题曲。都好靓嘅主题曲，我哋粤剧嘅改革喺嗰阵时，点解为里程碑呢？就嗰时一路改落嚟噶啦，黑牛嗰个版面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来就系呢个戏先啦，创造嘅。因为你咧，如果按传来原来嘅咧，噔噔噔啊，等啊，噔啊，等啊，噔，噔噔噔噔噔，等好耐，系嘛？但佢噔噔一噔啊，噔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系嘛？吓，咁咪即刻就个情绪咧就跟咗落去啦。
0: 再嚟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嘅得主欧海明嘅介绍啊！
3: 我觉得呢个黑牛即系同我哋武生嘅气质系好接近噶嘛。老师当时都系咁要求，你就嗱黑牛呢个名呢、这个名字已经系。從個性格基調嚟講，就好容易去把握。但關鍵係，即係從我去接觸《新乡风云》，因為我從藝經歷嚟講，第一次去創造現代戲。咁因此，現代戲對於我哋一直演古裝戲嘅演員嚟講咧，係具有一定嘅挑戰性嘅。由於係排咗黑牛，睇咗咁多資料，得到老師，得到前輩，尤其是係2008年過嚟省院排嘅時候，得到。所有嘅前輩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自從去創排、去參與、去參加學習排咗個《新風雲》，對我落嚟個嘅藝術創作咧，尤其是係現代戲咧，係喺呢個從中係吸收咗好多養分嘅。
0: 好啦，再嚟聽埋啦，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黎俊嘅介紹。
4: 我喺紅豆嘅時候，其實真係有啲想唔到，原本咧我係。第一角色唔係何鳳啊，喺紅豆嘅時候，我第一角色係林校長。咁由於原來做何鳳嗰個老生演員咧，佢工作調動咗，咁洪老師睇一睇，喂，你應該都得嘅喎，我話得，咁啊梗係爭取啦，係嘛，攝位都想上啊，咁啊攞咗何鳳呢個角色嚟做咯，啊，咁就呢樣嘢就真係就要感謝洪老師啦，佢教你何鳳要點樣去做，啊，燒笛能吹白楊康，啊。我叫老彩凤，都唔敢抬眼望人嘅，要嗰种即系好自卑、好低微，佢将自己压到好低微，即系嗰种当佢嘅春花死咗之后，你又点样？喂，你穷，你表面系即系怕事嘅内向嘅人啫，自卑嘅啫，但系你内心都有激情噶嘛？咁你唱嗰段嘢唔同咯，呢段系你内心嘅世界嘅感情表白，你可以放开嚟唱噶咯。一轉翻轉頭，一見到劉琴，一見到成咧，馬上又收翻嚟，馬上怕事躲避，即係分分鐘都係好似匿，見到人都想避，想走緊地方，揾個地下挖個窿捐走嗰種。係啊，咁佢一直到啦，經過劉琴啊，做思想工作教導啊，之後，到後尾唔同啦，哇，成個人翻身作主人，真係啊！正如棒哥頭先話，即係每一段都可以成為一段折子戲，每一個人物都可以甚至寫一篇角色分析出嚟嘅。
0: 好啦，下面时间呢，我哋嚟欣赏下粤剧《山乡风云》嘅唱段啦。

0: 心印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深深扎根潮汕大地，浸润潮汕民心。那么地道潮音又是如何传唱英雄事迹的呢？
3: 那这个啊，我就得向大家来介绍大型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了。这是全国首部以81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军旅题材剧目。这是全国首部以播映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文献的公立题材节目，目的就是致敬人民海军的战斗英雄，传承海战精神。
2: 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故事我知道，在1965年震惊中外的86海战中，年轻的海军战士麦贤德在头部中弹、脑部重伤、鲜血模糊双眼的绝境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位，精准操作机械，完成作战任务，誓死守护战舰，捍卫海疆，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战争奇迹。战后麦贤德身负重伤，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始终坚守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3: 没错，那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除了演绎英雄传奇的故事之外，还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妻子李玉芝啊，李给基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英雄，守护家庭，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动人故事，更刻画了英雄夫妻言传身教，培育子女参军报国，传承军旅初心的家风传承故事，完整地勾勒出一位海军英雄、一个报国家庭的赤诚担当。
1: 咁睇嚟啦，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系以传统戏曲活化新时代英武事迹，令到红色军魂、海战精神通过潮音潮韵代代传承。
3: 没错，那下边请大家来欣赏《英雄长歌》《英雄长歌》里边的唱段。

你两你，你从我俺顶住啊！

0: 不同的地域、不同风格的戏曲艺术，虽然唱腔各异，程式有别，韵味不同，但始终坚守着相同的家国初心，传承着相同的军旅精神。
1: 从国粹京剧的铁血铿锵致敬强军，到岭南粤剧的鸿运弯曲戎装担当，再到潮汕潮剧的本土赤诚拥军深情，各大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2: 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0: 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和军旅生活、战场场景、英雄气质完美融合，既守住了戏曲非遗的文化根脉、地域特色、艺术精髓，亦都赋予了戏曲服务时代、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全新使命，令到古老梨园焕发强军身份、时代新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
1: 琴日特别咁邀请到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温昭辉系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继续咁请嚟温昭辉老师。首先我哋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讲到绘画收藏啊，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感兴趣。咁但系呢，作为我哋普罗大众呢，就唔敢贸贸然咁去收藏某一啲作品嘅，因为驚买到一啲唔知佢有冇升值潜力嘅一啲作品㗎嘛。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2: 首先提高自己嘅鉴赏能力，多睇多听，睇就包括睇画展、睇画场，睇一啲故事，多了解啲画家嘅情况，了解艺术嘅发展嘅情况。
1: 嗯，
2: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一啲中青年

0: 因为讲实在话，老一辈的画家嘅作品比较贵，一般人收藏唔起。可以多欣赏，提高自己鉴赏能力，多睇睇睇冇问题嘛，睇唔使钱噶嘛。咁就要收藏嘅话，假如当作一个投资，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咁中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呢？呢、这个又有学问啦。我觉得首先，要唔单要睇画，要睇人，即系买画其实系收藏画，其实收藏嗰个人，
1: 即系
0: 艺术家。
1: 创作嘅玩家，
0: 嗰、那个艺术家佢嘅人品啦，佢嘅艺术思想啦，佢嘅社会嘅认可嘅程度啦，影响力啦，呢啲都要去分析，即系能够判断。佢能够做几严，佢嘅知名度能够去到边度？佢画得最好，讲实就话好多画家画得好好，但系佢画出嚟画出嘅作品本身呢，系有局限性，有啲系佢自己局限性所在。第二呢，佢本身有局限性，佢从来都唔接触社会，大家都唔知道佢边个。咁你
1: 藏
0: 攞住
1: 匿
0: 佢嘅
1: 深
0: 画，
1: 闺，
0: 你话好靓，但系个个都唔识，唔系话个个都同你咁样去欣赏，好多人仲系。睇佢嘅社会嘅知名度，所以要夹起嚟，唔系唯一啊！睇画要靓，要好，艺术嘅水平要高，仲要睇佢嘅社会嘅影响力，将来嘅即系社会嘅传播啊，能够大家接受嘅程度啊，仲有你收藏呢，又唔系话塞喺柜桶，我觉得画家嘅画架亦全部都放喺人哋收藏间柜桶，又系好好俾佢事。我自己认为呢。你艺术嘅作品同发表文章一样，一定要发表。呢、这个发表好多途径，一个今日我喺度倾偈，但系你请我做一个节目，本身系一种发表。我思想已经同大家都喺度
1: 冇
0: 交流
1: 错，
0: 紧啦。
1: 传播紧你嘅思想内涵。
0: 第二个呢，有一啲公共嘅场合，一啲能够合适嘅地方挂出嚟，又系一种发表。博刊系一种发表，出画集系一种发表，版画展系一种发表，即系让佢要同广大嘅。观众啊，同大众要结合，要让你睇得到佢。本身藏家又系不断攞出嚟，讲实就话艺术家东西唔属于边个人，将来你系带唔
1: 属于
0: 走噶。
1: 全社会嘅，
0: 属于对嗰啲系一种精神嘅财富，唔好咁自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你通过你嘅方式范围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搞啲。雅集啊，或者搞一个自己嘅展厅啊，或者甚至好多收藏家最终都系送俾政府嘅博物馆收藏，因为带唔走啊。你8年之后嗰啲留俾子孙咩？子孙未必有你咁嘅收藏嘅咁样噶，攞去卖到佢，佢系攞去卖到佢，贱卖咗你，或者系
1: 太可
0: 冇
1: 惜
0: 保
1: 啦！
0: 护咗，或者系俾人偷咗，或者系一啲事故出现咗偷盗啊咩之类，你点办呢？仲系要。让佢产生佢本身应有嘅价值，让大众去睇得到，去欣赏佢。
1: 咁作为岭南画派，又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已经系到咗一个点样嘅阶段呢？
0: 岭南画派嘅发展呢，系永无止境嘅。每一个时代都有佢赋予不同嘅价值。我认为，依家嘅阶段呢，我觉得系到咗一个新嘅更高嘅发展阶段，就系从传统向当代结合。单一嘅题材对多方面题材结合，老一辈到中青年，特别系青年，我特讲起青年方面，我要更加讲一讲，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青苗画家嘅培养计划。点解叫青苗呢？就系比方讲喺专业嘅院校出嚟之后，好多好多嘅好好嘅苗子啊，但系为咗生计，佢可能要从事咩工作，但系呢。往往放弃咗艺术嘅追求，因为肯定要搵食先噶嘛，搵食又好艰难，唔可能天天画画咧，
1: 起码
0: 画
1: 要
0: 又唔系出
1: 生
0: 名，
1: 存。
0: 对，佢靠卖靠啱先讲啊，靠养画嚟养自己又好难养，系仲未有咁多社会嘅认可度，咁呢个时候点办呢？我哋作为画研又好，或者系中国画学会又好，就有咁嘅义务跟责任，把呢啲好嘅苗子收起嚟，继续。让佢免费去继续深造，咁呢，就带佢去，包括好多写生活动，带住佢哋去，一啲展览免费帮佢策划，一啲老师一对一喺度去继续帮佢培养佢，睇佢，比方佢系油画嘅，就去油画方面发展；佢系工笔画嘅，国画嘅就工笔画。

0: 翻了去翻了，要有唔同嘅老师嚟比较专一去辅导佢哋。咁样咧，可能好多大师将来系其中系产生人才嘅，系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咁嘅心嘅胸襟去扶持后生一代，去让佢能够接得上。而我哋当初有老师教落嚟，我好已经好幸运，后生一代又希望能够有人去带佢一路一路咁样，把我哋嘅岭南画派、岭南文化嘅事业，即系又香火不断。不断嘅繁荣昌盛咁发展落去。
1: 咁我哋绝对相信啦，有好似温老师咁样嘅文化界嘅人士嘅积极努力咧，我哋岭南文化一定能够系繁荣发展嘅。亦都系多谢温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晒。
0: 非常荣幸。
1: 系噶，期待住日后咧有机会嘅话，温老师多啲走入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更多岭南文化方面嘅资讯。
0: 好，有机会一定嚟。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欢迎各位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揾咩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继续翻到岭南文化博览，今日咧我哋哇犀利啦，同大家介绍一种岭南嘅传统工艺真蚝泥鸡。讲翻广东江门五邑土特产，广东江门市开平水口镇竹联乡嘅真蚝茂林两个村制作嘅泥鸡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每到农历年关，咁嚟自鹤山啦、台山啦、恩平啦、新会啦等地嘅商贩们就会揸车去采购呢啲泥鸡，作为年货嚟到销售。咁呢种泥鸡呢，外形古朴，价格比较平，深深受到人们嘅喜爱。咁每到大年初一呢，就係鸡日啦嘛，咁大量嘅泥鸡就会上市啦，真係有一唱红鸡天下白咁样嘅情趣嘅，俾人们带嚟喜悦同埋欢乐。泥鸡喺镇濠、茂竹两个村系有一段传说嘅、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镇濠泥鸡呢一种传统工艺。
1: 镇濠泥鸡呢、这个我哋广东江门五邑地区嘅土特产嚟嘅，嗱，佢咧系用泥制作嘅一种鸡形嘅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嘅啦。以前每到呢个农历嘅年关，嚟自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啲商贩咧，都会过去嗰度咧去采购呢个泥鸡，作为年货销售。呢、这个泥鸡咧就外形古朴，价钱亦都平，咁啊深受好多街坊嘅喜爱。大家知啦，大年初一咧系鸡日嚟嘅，每当呢个时候，大量嘅泥鸡就上市。一时之间啊，呢个泥鸡啼声四起，可以话咧有呢个一唱红鸡天下白嘅情趣，俾当时嘅人咧带嚟咗好多嘅喜悦同埋欢乐嘅。泥鸡喺呢个镇濠同埋茂竹两条村咧，当时咧仲有段传说嘅。话说喺以前咧，咁啊当地有个财主佬，咁啊雇用咗个长工，呢个长工咧系个孤儿嚟嘅。咁啊呢个孤儿啊养咗只公鸡仔，人鸡相伴啊形影不离，都不知几好感情。咁有一次咧，呢个孤儿就唔小心将两半斗嘅黑豆同埋黄豆咧就混杂咗。个财主见到之后嬲啦，咪闹呢个孤儿啦噃。啊，你个死豆丁嚟啊！居然啊将啲黄豆黑豆啊搞到乱晒啊！嗱，诶嗱，我行呢个早上你执翻开佢啊！你唔执开佢嘅话，你今晚啊你就唔使自己食饭啦。呢、这个孤儿听到之后啊，当然慌失失啦。一嚟真系惊冇饭食啊，二嚟嘅话，喂，一斗嗰啲黄豆黑豆都混埋一齐啦，要揀翻出嚟嘅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真系早上揀唔出嚟，点算啊？咁样好啦，就呢个时候，咁啊，只见呢个孤儿养嗰只公鸡仔咧，就围住佢，个哆个哆个哆咁叫出起身。佢一叫啫，全村啲鸡咧

都围埋过嚟。公鸡啊拣黑豆，啲鸡乸啊拣黄豆，一个时辰都唔使啫，就帮阿孤儿仔咧就分好晒啲黄豆啊黑豆咁样啦。哎呀，所以咧阿孤儿仔当时又唔使挨饿啦。咁另外仲有一次，有班强盗咧就谂住密谋洗劫呢条村嘅。咪当时咧就派个匪徒就扮成啲阉鸡佬咧就潜入村里边做内应。佢哋约定啦，喂嗱，你到时啊喺三更嘅时候，你要扮鸡叫啊！你一扮鸡叫咧，我哋成班人就匿入条村度，仲唔抢光佢啊！你记住未啊？哎呀，大佬，你放心啦，三更扮鸡叫啊嘛，冇问题。就系咁样，呢、这个假扮嘅阉鸡佬咧就静鸡鸡入条村里边匿埋啦噃。点知头家啱过啫，匿喺财主后边嗰个阉鸡佬咧，佢惊动咗呢个孤儿仔养嗰只公鸡仔。只公鸡仔见到啲陌生人，并且见到条友都唔方好人啦，即刻啊引颈长啼，佢得佢得佢得咁样。霎时之间，成村嗰啲公鸡啼叫声响应。呢、这个阉鸡佬啊，见到咁嘅情况啊，当然惊噶啦，一手啊捻住呢个公鸡仔嘅颈，一夜捻死佢啦。跟住咧就点燃咗个草堆啊走佬啦。呢、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夜晚啦，咁但系啲人咧仲未瞓晒噶嘛。听到鸡叫之后，大家都冲出嚟啦！啊，见到哦，原来有贼入村，咁啊将呢个阉鸡佬咧当场捉获。村外边嗰班匪徒咧，听到村里边咧人声鼎沸，咁啊知道咧佢哋嘅计谋啊暴露咗啦，即刻咧走夹唔到。后嚟呢个阉鸡佬咧就讲出呢个实情：，如果唔系嗰只公鸡仔喺度叫啊，我哋啊一定成功嘅。啲村民听到之后话呢，唉，对只公鸡仔可以话真係相当之感激，於是呢就将只公鸡仔呢就厚葬咗。咁只可惜嗰个孤儿呢就冇咗一个同佢形影不离嘅好朋友啦。嗱，咁但呢个孤儿呢就为咗寄托哀思，咁用啲泥呢搓成公鸡仔咁样。村里面啲人呢见到佢咁做啊，亦都纷纷搓起呢个泥鸡啦，咁相互去比较啊，去争胜啊，代代相传，咁几经改进呢，越做越精巧。用手推嘅话呢，泥鸡就咯咯咯咯咁叫啊；用口吹嘅话呢，咯咯咯咯咯咯咁会啼叫添嘅。咁呢样嘢呢就慢慢流传到外地，吓，即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做生意嗰啲人呢就纷纷过嚟收购啊、订购啊等等。咁制作呢个泥鸡呢就慢慢成为咗呢两条村传统嘅工艺副业啦。嗱，制作泥鸡，春天啊挖泥，用木锤搅烂之后呢，放入个模里边呢压成呢个鸡头、鸡尾两部分，晒干啊备用整泥鸡嘅啦。咁通过图片你可以见到啦，呢、这个泥鸡嘅话咧分鸡头、鸡尾同埋中间嗰个横膜嘅。鸡头嘅头部下边咧有个窿仔，尾部嘅左边咧亦都有个窿仔噶吧。咁用嘴对住呢个尾部一吹嘅话咧，呢、这个泥鸡就会引颈啼唱嘅啦。咁声音咧同啲真鸡叫啊差唔多嘅。咁如果用手指公咧揿住呢个尾部嘅窿仔，慢慢咁样抖动佢嘅话咧，就会发出好似啲鸡乸生蛋嘅时候嗰啲咯哆咯哆咯哆咁样嘅声音啊。咁工艺相当精巧，令人赞叹嘅。所以难怪当时啲华侨啊、啲港澳台同胞啊，都中意咧带翻几只泥鸡走，作为家乡将特产馈赠亲友嘅。嗱，咁泥鸡呢样嘢呢而家仲有，并且越做越精美。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What's up？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是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10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余幽薇嫁咗俾李益之后啊，两个人经常喺长安城游玩，人人见到佢两个都会称赞一番。哇，长安城著名嘅女诗人竟然如此美貌，李卿又真係有艳福嘅啫。佢两个听到呢亦都十分之高兴，佢两个郎才女貌確实係般配嘅。不过正所谓爱情使人盲目，爱情亦都令余幽薇冲昏咗头脑，忘记咗自己呢只係个妾侍嚟嘅啫。李益是有正妻的，别居江陵，是出身高贵的裴氏。这位裴氏夫人啊，又泼辣又有心机。这个时候的余幽薇只有16岁，边主是他对手先得噶。两个人成亲100日都未够，正是他们相恋99日的时间，裴氏夫人就找到上门了，轻轻一出手就捻断了余幽薇第二段的恋情了。余幽薇原本还心怀幻想的，觉得男人三妻四妾都正常不过嘅啫，最多跟住李益翻去委屈啲。吓，殊不知咧，佢连踏入李家大门嘅资格都冇。余幽薇为咗爱情，裴氏就为咗家庭，呢个正系正妻同小三对抗嘅好戏，古往今来都最吸引眼球嘅。咁以前嗰啲恭维嗰两个郎才女貌嘅人，而家就纷纷过嚟睇热闹啦噃。睇下李益夹喺两个女人之间，究竟点做先好？李益呢个人呢并唔系一个有本事有担当嘅人，又懦弱又唔负责任嘅。裴氏夫人一直为佢操持家务，盼佢返屋企。李益不务正业，仲拈花惹草，做人老婆搵着个咁嘅老公都几可怜㗎。不过喺年纪轻轻嘅余幽薇面前呢，裴氏夫人就好淡定啦，事关佢摸透咗李益嘅性格㗎啦。人呢就係花心啲，但係自己说话就唔敢唔听嘅。裴氏夫人讲一，李益就唔敢讲二嘅，咁余幽薇嘅命运就可想而知啦。仓促之间，李益就将余幽薇送咗入道馆，叫余幽薇等佢三年，话三年之后呢，我系必定嚟接你翻屋企嘅。嗱，李益许下诺言嘅时候呢，我相信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到嘅。男人都系咁噶啦，应承嗰时信誓旦旦，反面唔认人嗰时呢，亦都系真心实意嘅。李益就打如意算盘，諗住等个老虎乸返咗屋企之后，自己可以偷偷地嚟道观同余幽薇相会。点知裴氏夫人就好本事嘅，管教非常之严，而且京城遍布耳目，风声好紧，李益就唔敢乱咁喐。其实将余幽薇送入道观呢个办法呢，都唔係李益自己諗出嚟嘅，早有先例㗎啦。之前杨玉环呢个寿王妃呢，就是被唐玄宗李隆基送咗去道观，成为咗女道士杨玉珍。咁经过道观呢个中转站啊，再改头换面返出嚟做贵妃嘅。大唐王朝嘅道观啊，因为独立于法外，政治力量就唔多管得到嘅，所以系个灰色地带嚟嘅，根本就唔系咩清净之地。

地啊，相反仲系寻欢作乐，甚至系藏污纳垢嘅风流场所。可想而知啊，当其时喺道观里边真正研习道教学理嘅人都冇几多嘅啫。如幽微喺道观里边冷眼旁观，应该就好清楚啦。三年复三年，如幽微情意绵绵嘅诗篇呢，换唔翻利益渐行渐远嘅脚步。曾经嘅山盟海誓喺时间冲刷之下，亦都非常之讽刺。被温庭筠拒绝，又被利益所抛弃，受咗情伤嘅余幽微啊，喺道观里边一夜之间死去。而活落嚟嘅系大张艳翅嘅余元基。余元基出家呢个道观呢，叫做咸宜观吓。咁有一日啊，有个村姑就喺咸宜观里边烧香，一边烧就一边喊，话爱佢嘅人抛弃咗佢。余元基有感而发，写咗首诗送俾佢。呢首诗就是传颂至今的《赠伦女》了。首诗是这样的：收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床，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只能窥宋玉，何必恨黄昌。那这一首诗啊，其中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这一句呢，成为咗千古传颂嘅名句。咁有情郎啊难得啦，但系负心汉啊周街都系噶噃。既然有情郎唔要佢啦，余元基亦都唔想等啦。于是啊，佢写咗一个余元基斯文后教嘅广告喺咸宜观静候佳音。或者系深受道观呢个另类嘅风月场所影响啦，余元基开始游戏人生啦噃。一时之间啊，嚟道观揾余元基嘅人排晒长龙。这个咸宜道观呢，成为了当时长安城最出名的清流，而余元基呢，就成为了这个清流最出名的红牌阿姑了。那在卫道士看来，余元基真是玉臂千人枕，朱唇万人赏，但是在余元基自己看来，反而是他呢，就嫖了这班男人。当时的余元基行为之放浪，连清流女子都闹他是荡妇的，而那些良家妇女就更加妒忌呢个有才有貌嘅女子，勾晒佢哋丈夫嘅魂魄去啦。啲男人表面上就睇唔起咁豪放嘅女人，但系道观门前呢就车水马龙噃，嚟登门拜访嘅人将个道观门口都踩烂咁滞。余元基随手喺溪水放低嘅桃花毡，成为咗别出心裁嘅邀请，令到成个长安城嘅男人都为之疯狂，喺溪水边争住捞。大家都话呢个女人黐咗线啦。其实讲到底呢，余元基唔系痴线，而系妒忌。妒忌嗰啲才华不如佢、相貌不如佢嘅女人可以拥有幸福。呢、这个时候嘅余元基二十出头，既有少女嘅妩媚，亦都有成熟女性嘅风韵，再加上佢嘅才华同风情，不知几多人就拜到一个石榴裙下。当其时有个官人叫做裴晴嘅，对余元基系十分之爱慕，但系余元基一听佢嘅名系有个裴字嘅，弊家伙啦！谂起当年嗰只老虎乸裴氏夫人，对呢个裴晴就再冇好感，对佢敬而远之。吓、啊，点知啊弊家伙得罪咗呢个人呢，后来又大镬啦。嗱、啊，余元基热衷同名士把酒言欢，及时行乐。长安城咁多公子哥儿，都冇人入得余元基嘅法眼嘅。吓、啊，偏偏呢个时候呢，佢又睇中一个人噃。呢、这个人就系乐师陈伟啦。呢、这个陈伟身材魁梧，长相不凡。再加上又有音乐才华，竟然获得了余元基的芳心吧。好可惜余元基看男人的眼光认真麻麻地。这个陈伟亦都不是什么好人来的。有一天他来找余元基，余元基不在这里，就撞啱余元基的贴身丫鬟陆桥。等到余元基回来之后，陆桥告诉他知陈乐师晏就来过，见你不在这里就走了。余元基心想陈伟没理由不等自己的。再看这个妹仔陆桥，只见佢面色红润，钗横鬓乱，马上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厮打咗起身，余元基一个唔觉意呢，就失手将陆桥打死咗。打死咗人，余元基亦都惊起上嚟啦，慌慌张张就漏夜将陆桥条尸埋咗喺后花园。咁一个丫鬟唔见咗呢，本来大家都唔系太上心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就天热噃，有客人嚟花园嘅时候，又发现个花园有阵怪味，亦都好多乌蝇。咁有人口快同个步快讲咗呢单嘢，步快觉得疑惑，就漏夜过嚟搜查，一挖就挖咗陆桥嘅尸体出嚟。余元基好快就被捉咗起身，
带到公堂之上。

0: 审佢嘅竟然就系当年追佢而不得嘅裴晴。咁裴晴呢个人咧好小气嘅，自己得唔到，亦都唔想益人哋啦。于是啊，余元基就俾处以斩刑，一代才女就此系呜呼哀哉啦。呢一年啊，余元基先26岁嘅啫。嗱，如果余元基有幸生活喺现代啊，一定系一个男人爱女人恨嘅角色，有才有貌，俾爱情伤咗心之后呢，游戏人生。好可惜呢，余元基生喺古代，嗰个时代用唔落余元基咁样有个性嘅女子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请

0: 了一位嘉宾，他的名字叫梁启康。我们首先是介绍一下梁启康先生的身份，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以及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粤剧的资深文武生。相信很多梁先生的粉丝们啊，对于梁先生的艺术人生都充满了好奇，是不是？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即刻咁请出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1: 啊，晓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翻梁先生咧，其实同粤曲结缘咧系从十零岁就开始嘅，系咪梁先生？
1: 系啊，我咧十二岁就开始呢、这个我哋广东俗话讲咧叫学做戏。咁咧，我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咧，就夜晚咧就去一个叫做汉词粤剧训练班嗰度嚟到学艺。
0: 哦。
1: 咁汉词粤剧训练班咧，当时都系小有名气噶。中学毕业之后咧，其实我就去咗呢个专业剧团。咁我最早咧就去咗呢、这个南海粤剧团嘅前身。叫做好景象粤剧团。咁我就由呢个跑龙套，即係所谓笛手下一路做起。同埋就当然又係即係一路做一路学啦。
0: 咁你当时点解会咁有缘进入咗粤剧团嘅呢？
1: 呢啲呢就係、是、我哋啲训练班学完之后呢係师傅会系介绍我哋即系落班啊，叫做、即系落去剧团。咁我哋师傅咧都即系小有名气咧。我哋最大大师兄咧叫做桂明阳。咁同门嗰啲师姐啊，好似陈怡怡啊，嗰啲即系话黄河啊，嗰啲都系我哋啲师兄嚟噶。咁都系叫做即系好有名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叫做学咗叫做毕业啦。咁啊，介绍我哋叫做落班。咁啊，去剧团。咁但系剧团咧，一定亦都系由低嚟到做起。咁我去咗剧团之后咧，其实我就亦都分配咗一个师傅俾我跟噶。咁亦都好有名嘅，黄月峰叫做。
0: 咁喺嗰个过程当中，系咪都参加过好多粤曲粤剧方面嘅演出咧？
1: 咁啊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就当地嘅领导文化部门都好重视，即系培养呢个年青人噶。咁嘅我咧就虽然系话去到跑龙套啫，其实因为我都系叫做喺训练班汉词训练班嗰度学完先去噶。
0: 所以咧我系
1: 系啦，基础比较好啲，古老嘅排场啊。传统嘅曲目啊，舞台嘅官话啊，嗰啲基本嘅即係舞台嘅，我哋讲即係好似係武功嗰啲呢，我哋行家称就靶子啦，係咪咁跳大架啊，罗边花嗰啲，咁其实就通通已经学晒㗎啦。咁就去到冇几耐呢，咁就即係劇团就会即係俾到适当嘅机会就培养，咁我哋就即系唔使掟咗几多个月嘅掟兵，唔使掟几个月，咁就可以参加演出。咁我就大概系做咗11个月到。
0: 其实咧之前都曾经睇过你嘅演出啦，的确基本功咧系非常之扎实嘅。咁多年嚟你一直都冇离开过舞台嘅，系咪？
1: 咁唔系，我到呢、这个80年代嘅时候咧，我啊亲自咧就即係組建翻呢、这個惠陽粵劇團。由當時惠陽嘅文化局，咁咧就嚟廣州專門邀請我，咁啊要求我翻去就即係幫手組建呢個劇團。咁我就由佢哋正式話一條褲頭帶一對靴開始，一路幫佢即係重新組織。咁當時咧又托賴咧有个呢个罗一柱先生，咁咧佢又系好资深嘅一个呢、这个我哋粤剧嘅即系老行专啦，咁咧佢就好热情帮手，咁所以将个剧团咧组织得咧都叫做唔错，咁一直咧我哋嘅演出咧亦都即系几卖座啦，咁我都系曾经试过咧。

0: 传统嘅艺术嘅。
1: 啊、
0: 后来呢我咁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期之后呢，即係体会咗好多我哋即係华人社会对于呢、這个我哋呢个传统嘅民间嘅艺术嘅热情同埋爱好。所以对呢方面呢我自己亦都有好深刻嘅体会。
1: 係囉，有一句说话呢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粤曲嘅存在。你亲眼目睹嘅海外华人啦，咁佢哋喺推广粤曲粤剧文化嘅嗰个热情系咪都好高㗎？
0: 係呀，我嘅感觉呢我哋唱粤曲呢啲乐社呢正式我话粤曲无日落。
1: 粤曲无日落。
0: 因为东西半球南北美洲呢啲劇社都非常之多㗎、
1: 哦。
0: 东南亚又有，北美南美。当然我哋华夏大地梗係即係尤其我哋广东啦珠三角啦、就都会评曲艺之乡。咁、海外嚟讲呢我自己亲自即係话经历嘅呢我就觉得咁恶社係一个团结我哋华人解决我哋好多嘅中华文化嘅推广，就好多年轻人呢包括啲学生啊嗰啲呢都鍾意学唱粤曲。佢点解鍾意学唱呢？因为粤曲嘅本身嘅文化底蕴呢係比较深。咁因为喺外面呢好多嗰啲后生嗰啲尤其喺美国加拿大出世嗰啲呢即係对中国嘅文化呢就係了解唔係好深。咁但係我哋有一个办法即使到佢哋係爱好嘅呢、就係教佢哋唱粤曲。
1: 咁、譬如你。当中可以学到好多中华文化。
0: 係呀、而且呢粤曲里面学到好多中文嘅字呀啲词句呀、因为通常一首名曲呢啲词句都係好华丽㗎。而且呢我哋中国嘅中文呢好多成语。四个字就已经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譬如你话黑舟求剑又好，系嘛，掩耳盗铃又好，系嘛，佢本身有好多古仔喺度噶嘛。咁、唱曲嘅时候，经常系会用到呢啲成语。
1: 系。
0: 咁你年轻人就会问啦，我系识唱咗，我唔识解噃。咁我哋比较资深嘅嗰啲师傅会解释俾佢听，嗱呢个故事，譬如《长亭送别》。咁啊咩古仔咧？咁嗱呢个。崔莺莺同埋阿张生系嘛，两个人咁就牵出一个故事出嚟啦嘛，
1: 系嘛，
0: 咁牵出咗呢个故事出嚟，而此情此景，佢即系话阿崔莺莺个妈咪系嘛，唔中意张生啦，咁一定要佢，除非你上京考试中到状元啦，咁，咁虽然咁讲啫，系嘛，你唔一定中到噶嘛，咁。但系呢崔莺莺又鍾意佢啊，就希望佢中到啊，咁就吩咐佢要路上小心啦，咁又牵出一段长亭送别啦嘛。咁、呢意境意情再加上啲曲词只要佢鍾意唱，佢慢慢呢通过啲唱词呢就提高咗好多中文嘅水平。咁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呢一个系一个特破口嚟㗎、你就咁嗌佢念呢，你話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佢唔知你念乜。但如果佢喜欢唱曲嘅时候呢，佢唱咗出嚟你识解才直可以表现到啲感情㗎嘛。
1: 冇
0: 错。咁呢个系一个即係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呢个系非常好嘅一个方式嚟
1: 㗎。
0: 咁组织呢啲乐社呢啲劇社呢，咁大家啲华人呢就有一个聚会嘅地方。咁有咩困难啊可以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佢就唔系淨係话唱曲啦。即系除咗唱曲会友之外呢，喺外面华人嘅社会如果大家团结呢系会解决好多个问题。
1: 以曲会友结识朋友。
0: 係啦。咁呢变咗就即系对呢个社会嘅和谐都有一定嘅促进啦，即系外面就。譬如啊我个个个星期六大家都嚟唱曲㗎喎，啊点解唔见咗乜啊陈伯嚟呢，即係咁喎，陈伯可能病咗喎，我哋系咪一间唱完曲
1: 去探一探佢。
0: 去探探陈伯啊咁。咁有时有好多喺北美嗰啲呢啲老人呢又好孤独下㗎咋。唔系话想象中咁好啊。啲仔女个个出咗去搵食系咪， 咁或者

0: 因为美国呢个工作流动性好大噶，可能去咗其他埠去做嘢，咁、或者得翻阿陈伯一个人喺屋企咁，有咩头晕身热啊？咁病咗未必有人知噶嘛，系嘛？
1: 冇错冇错。
0: 咁尤其以前咧，即系啲通讯又唔系咁发达，唔同而家咁啦。而家一阵间又话微信，一阵间又话手机啦，系嘛？咁嗰阵时冇嘛，
1: 系啊。
0: 咁一见到边个冇黎波咁啊，大家去探下佢，咁可能咧又会解决好多问题。所以呢个唔系纯粹净系唱曲嘅问题，系个社会里边一个促进一个和谐同埋互相帮助嘅一个咁样嘅效果。
1: 系啊，起到咗一个联谊嘅桥梁作用。咁近年嚟，你翻到咗广州发展，你喺广州西关嗰边系搞咗个乐社，系咪？
0: 系
1: 啊。咁当时系点样谂到创办一间乐社嘅咧？
0: 咁咧，当时咧就因为咧，我哋即系乐社就俗称叫做狮火局啦。
1: 哦，
0: 喺广州咧，其实就好多噶。
1: 咁其实讲翻康哥啊，就唔单止系出钱出力啦，并且咧需要嘅时候咧，你仲会亲自上阵粉墨登场去演出噶、哦，系咪？
0: 系。咁我通常我演出咧都系比较少噶啦，有时即系有啲慈善捐款啊嗰啲咁嘅热心公益嘅演出呢，咁有人邀请到我呢，偶然我都会参加嘅。
1: 曾经喺南方戏院嗰度搞咗一场嘅演唱会，系咪？
0: 系啊，咁呢我就大家一班热心人呢，就猛咁话整返一出啦咁、演出咗呢、這个一出之子戏《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
1: 哦，
0: 咁当然咧，亦都系得到我哋自己围内嗰啲观众咧，就虽然唱得唔好咧，都鼓励下，都有啲掌声嘅，
1: 系嘛？并且咧喺文化公园嘅中心舞台嗰度啊，有一个名为《春风送暖曲艺晚会》嗰度，我亦都系睇到咗康哥系亲自上阵，同黎家燕合唱一曲《梦回离宫》。
0: 系啊，咁我即系应大家即系话怂恿啦，咁啊好耐冇唱啊，咁不如唱翻支啦，咁因为何平女士咧，即系佢又作为一个好资深嘅呢个唱家啦，咁佢当时佢亦都希望佢啊康哥不如唱翻一支啦，好耐唔唱啊会生疏噶，咁系嘛，咁佢就专门安排我。咁同阿黎小姐咧就唱咗一曲。
1: 当时我亦都系现场见到咧，现场有好多嘅观众咧就拍烂咗手掌噶，系唱得非常之精彩噶。创办乐院以曲会友，咁从中咧亦都令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啊、志趣相投嘅朋友咧喺呢一度起码揾到一个乐园啦，大家一齐喺嗰度抽下曲啊咁样。
0: 系啊，因为唱粤曲咧，其实就同练气功差唔多嘅。
1: 啊，咁犀利！
0: 系啊，咁即系越唱咧，其实真系越健康。啲老人家咧，咁你我有一次咧，我亲自咧就参与过一个狮火局啦。咁啊，有一个好有名嘅演员，咁咧佢又患呢个哮喘啊，好犀利噶。平时咧就佢都晓噶，吓嗰日咁啊，大家柴佢嗌佢上去唱支曲啦咁。一板一丁一字一腔，非常之清楚，非常之好戏。唱完晒一曲，一啲晓嘅声都冇。嗱，咁呢个就非常非常奇怪嘅。咁即系点解我就亲自感觉到，你唱曲即系等于练气功。佢坐喺度一味晓噶啦。佢上去唱曲一啲都唔晓。呢、这个我自己亲身即系喺嗰度听佢唱，喺嗰度体会噶。
1: 咁点解平时就会气喘，但系一唱起曲上嚟就冇咧？
0: 嗱，我都试过，我平时啲病温病懵噶啦，即系话又感冒、又即系话个人一啲精神都冇噶。咁但系你因为咧，要演出咧，满晒座啦，卖晒票啦，咁点办咧？临时临急，你未必揾到人顶档啊嘛。但系锣鼓一响咧，好似冇病咁噶。人嘅精神全部一集中咗，咁我自己亲身体验，即系佢咁，即系你一集中咗个舞台嘅时候咧，对人嘅一种升华，
1: 一种升华，
0: 系一种升华。咁你系一切都忘记咗咧，你譬如我嗰日我系演赵子龙噶咁，咁就成个赵子龙。

0: 咁
1: 成身啦，
0: 龙精虎猛噶嘛，系嘛？
1: 系
0: 咁翻到嚟，梗系唔系啦，但
1: 哦。
0: 呢个咧变咗咧，嗱，你喜欢唱曲嘅人咧，年纪大咗咧，咁嗱，你要锻炼到你嘅记忆力。你出台，尤其俾个机会出台唱，咁你要记曲啊嘛，系嘛？你平时唱嗰阵时，你要一板一钉，你要练噶嘛，系嘛？咁其实对呢个身体，即系个健康咧，系好有好处噶。或者未必好多人即係體會到啦，係嘛？咁但我自己本身就親身體會到。
1: 我哋絕對相信咧，喺好似梁繼康先生呢一大班嘅粵曲發燒友，亦都係專業嘅粵劇粵曲表演家嘅推動之下，粵曲粵劇呢一種文化精髓咧，一定能夠發揚光大。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祖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嚟自梁博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嘅《日落大道》。梁博用极简嘅编曲同埋空灵嘅风笛声，将自由解构为对纯粹嘅坚守，既系喺音乐圣地上边突破束缚嘅驰骋，亦系面对夜嘅黑暗时，仍然选择带住装不下嘅期待前行嘅勇气。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在每个早上呢，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音乐主题是在歌曲当中找寻自由，接下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想自由》。

剛才聽到是來自 Jam 鄧紫棋的再見，鄧紫棋用高亢聲線將遺憾和飾言交織，在不用抱歉的灑脫裡面完成自我和解，告別過去即將獲得的自由，而離別是通往新生的自由之門。接下來聽到這首是 Beyond 的《海闊天空》。

刚先听到呢首系今日嚟自陈奕迅嘅演唱，歌曲《而飞嘅意象》，直抒挣脱束缚之源，深层诠释自由同埋责任嘅共生，彰显喺命运枷锁当中仍然保有选择希望嘅自由。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呢首系 Aga 嘅《Tomorrow》。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歌曲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好无奈为核心，表达漂泊者对自由与情感的矛盾，既渴望探索未知，又难舍牵挂。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喺歌曲当中找寻自由。接落嚟听到系金志文嘅《远走高飞》。

听到呢首系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系对人生意义嘅深刻追问。歌词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揭示咗追寻与失落。歌曲以舒缓旋律包裹沧桑感，陈百强空灵嘅声音将得失错漏嘅无奈同埋迷茫娓娓道来，成为跨越时代嘅情感共鸣。之后系嚟自归卓瑶嘅《Count to Three》。

听到呢首系咁人嘅《带我去找夜生活》，以夜晚为背景，讲述咧寻找自我与生活嘅故事，充满对生活嘅感慨同对未来嘅希望，体现咗对自由嘅渴望。而最后咧送出周深演唱嘅《小未满》，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8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今年以嚟，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八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3: 随住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开幕。
3: 伊朗称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入面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入面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